0: 是当年慈禧太后利用搜刮的中国人民的血汗造了这么一个园子，真可耻。他感到很愤怒。毛泽东讲了，说慈禧太后当年用海军经费来造这个颐和园，当然是一种犯罪，但是呢，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就算他把建成了海军，最后还是要被帝国主义打垮，被他们拿走。如果从现在的眼光来讲，他造了这个颐和园，外国人也拿不走，人民还可以享受呢。你要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他造颐和园也还有他的道理。
2: 在共和国创建者们的热情邀请之下，越来越多的民主爱国人士、国民党爱国将领踏上了解放区的土地，为新中国的筹建工作献计献策。然而就在筹备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却传出了一种不和谐的声音。这种不和谐的声音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会传出这种声音？面对这种声音，共和国的创建者们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0: 那么筹备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呢，当然也会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声音。筹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中间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因为呢，参加这个政治协商会议新政协会议的名单一公布，一看长长的名单，这个时候呢，在群众中间就有一些反应。不仅说有一些人说是民主党派还是什么这个相关的人，其中特别是有一些是国民党的那些起义将领，有些人就有意见，他说这些将领想当年战场上都是要打倒要活捉的，他怎么现在怎么进了领导机构了？很多人觉得想不通，所以干部战士中间有一个不同的想法，当时有个顺口溜，对吧？那来讲的话，老革命还不如新革命，不革命这个新革命不如不革命了，不革命还不如反革命。你看他们这些人就能住北京饭店，他们吃的什么，我们吃的什么，还有这个想法。因为当时啊，刚刚解放的时候，解放军的干部他是待遇是很低的，都是供给制，每人每月的那个零用钱才5块钱，才5块钱，吃的东西呢都是什么窝窝头啊，什么小米啊，什么高粱米啊，什么白水煮萝卜，全是这些，连盐都没有的那种，没有盐没有油的。可是呢，招待民主人士的时候，当然他的规格就比较高，是吧？吃完饭以后有水果，那当然他看了之后觉得不舒服，有人就发牢骚了：民主党派，什么民主党派？不过是一根头发嘛，拔掉了也就拔了，你何必让它长着呢？毛泽东听了这个话以后，就严厉的批评了，他说：跟你们讲，民主党派可不是一根头发，那是一把头发，它联系面很广的，你把它拔掉了以后，那还成什么样子了，是吧？所以的话，我们要学会跟这些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共同生活，共同工作，我们得学习这个。所以北京饭店还得住，欢迎他们还得敲锣打鼓，他们的代表性是我们代表不了的，如果就是光是我们，那就不是一个全国的代表了，那就是一部分的代表了。所以的话呢，要学会跟他们共同生活和共同工作。当时陈毅的话还是用自己的行动来给大家做了样子。因为傅作义啊，那时候奔走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时候，回来报道的时候，开政协会议来报道的时候，北京饭店里大房子都分光了。那么傅作义来了以后就没有房子了，陈毅一听到这没有二话，马上带着他自己的警卫员搬到那个平房里面，破房子里边，然后呢把那个大房子让给傅作义了。而且他还特地开了会，批评那种错误思想，什么叫做老革命不如新革命啊，什么叫做这新革命不如反革命啊，还批评这种思想。因为的话，他们能所起到的作用我们就起不了。像傅作义吧，他25万人不打和平解决了，这种作用谁能取得？
2: 中共高层不计前嫌、高瞻远瞩的态度，深深地感动了所有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人员。新中国马上就要成立了，可是国家的名字还没有最终确定下来，该给这个新的国家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

0: 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讨论的时候，大家各抒己见，意见纷纷。那么在当初，大家都给这个新的国家起过什么样的名字？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为我们所熟知的名字，最后又是由谁起的？在这个名字诞生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一段故事呢？
1: 新中国就要诞生了，那么这个国家的国名是什么呢？这个国名是定一个什么样的国名呢？当时的国民考虑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国号。但是呢，在开会的时候，在大家一起讨论新政协筹备会讨论的时候，有一些民主人士提出了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说这个国名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国名太长，用起来呢不是很方便。当然你像雷洁琼也是一个民主人士了，民主促进会他一个代表叫雷洁琼，他就说呢，如果国名太长的话，我们能不能考虑啊，在这个国名后面加一个简称。那么民主建国会有黄炎培，也还有其他的一些代表叫张之让，他们两个人呢认为的话呢，如果说国名长的话，我们能不能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呢？再加个简称，能不能这样？但是这个里边呢，清华大学有个教授叫张希若，他说我的意见是啊，中华人民民主国，我的意见是呢，最好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你这国家讲国体的话是共和，比民主呢你要更准确一些，因为前面已经有人民了，哪有人民没有民主的呢？如果你要这样来命名的话呢，实际上是很清楚的，这个国家是民主而不是君主，是共和而不是独裁，所以我主张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一个国号。经过大家反复讨论，甚至周恩来还召集了专门的座谈会讨论，最后决定国号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这个国号的产生是经过了许多人讨论一个智慧的结晶。经过筹备，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参加人民政协第一次会议的这个单位呢，一共是有45个，那是正式会议了，前面是筹备会，一共是662人。在人民政协中间，他的各个代表不但有全国的各民族阶级、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国内各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宗教界代表，而且还包括了国民党中间的爱国民主人士。它是在空前广泛的基础上召开的，所以呢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宣布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是9月21号举行的，到9月30号结束，一共开了10天。这次会议呢通过了一些重要文件，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共同纲领是全国人民的大宪章，它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这共同纲领是周恩来起草的，经过反复讨论是全国人民的一个大宪章。会议进行了选举，这个选举呢是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随后呢成立了政务院，政务院里边由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在当时政务院的四个副总理里边，有两个是民主人士，一个郭沫若，一个是黄炎培，他们俩是民主人士。105个政府部长里边，民主人士占49个。所以呢，我们说那是一个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 大会圆满结束的时候，乐队试奏代国歌，一幅大幅的五星红旗展现在全体代表面前。1949年9月30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胜利闭幕。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胜利闭幕的那天晚上，全体代表呢在天安门广场首先举行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然后呢举行了聚餐。在这个聚餐里边的话呢，大家是互相敬酒啊，都是喜气洋洋的，心里充满了喜悦。而这个散会的时候呢，许多的代表非常高兴，许多人呢在那儿齐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民主人士黄炎培，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他的心情。诗是这么写的：归队五星旗下，高声义勇军歌，新的国名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名改为人民，中间寓意深深，民众站立起来，堂堂的做个人。今天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嗯，
0: 1949年年初，伴随着三大战役的全面胜利，全国性的解放已进入倒计时阶段，新中国的成立就在眼前。一旦建立了新中国，首都究竟该设在哪里呢？为什么北京最终能够从众多的候选城市中胜出？定都北京后，接下来就要举办开国大典了。然而当时的北京百废待兴，在筹备开国大典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常人不知的困难，这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困难呢？在开国大典即将来临之际，天安门广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百家讲坛邀请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回首开国大典之大典前夜》。
1: 我们说一个新的国家政权建立的时候，总要考虑自己的国都设在什么地方。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的话呢，要综合考虑各种各样的因素，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地理各个方面的因素。那么1949年初平津战役取得胜利的时候，共和国的创建者们他们就在思考，究竟把国都会定在一个什么地方，是吧？新中国的国都究竟定在哪里？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的史料，但是有一则史料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在中间呢能获得比较多的信息。因为那是在西柏坡一间农家的茅草房里，当时呢毛泽东和王稼祥是东北局城市工作部的部长，他们两个有一段对话。当时毛泽东就说了，说我们很快啊就进北平了，要考虑筹建新中国，现在考虑这个新中国的国都定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你有什么看法。当时呢王稼祥他抽了一口烟，然后呢又陷入了思索，一会儿呢他就说还是定都在北平好。接着他就开始从各个角度来分析啊，定都的地方究竟在哪更好。他当时呢王稼祥讲了这个七大古都究竟往哪定好，他都进行了一个评论。首先呢他说我们来看看南京。南京这个地方呢有好几个封建王朝了，这些王朝看起来啊差不多都是短命的。最早一个东吴延续的时间不长啊，那么最后一个建都的当然是国民党政权，更加短命，才22年。王稼祥讲我们共产党人呢也不是宿命论者，不是说这个南京各个朝代建都短我们就说这儿不行，但是我们客观来看，南京这个地方它是靠近东南沿海，应该讲新中国建设如果定都在这儿的话受到的威胁比较大。下面他就开始来分析西安怎么样。当然西安是一个古城了， 这个西安呢，它有十。

多个朝代在这里定都了，文化积淀是非常深厚的。正因为这样，有一个诗圣杜甫，他有一句名诗，这个诗里面怎么写的呢？他说：“秦川自古帝王州。”但是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啊，从地理上看太偏西了，因为现在已经不是当年秦汉隋唐时代了，现在整个国家的重心它是在东部，在江南。由此来看的话，如果定都在西安也并不是很合适的。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呢，看中原。王稼祥说了，这个中原呢，黄河沿岸有三座城市，以前是古都了，安阳、开封、洛阳。那么这三个地方呢，目前看来中原经济落后的情况短时间也改不了，加上交通问题、黄河水患问题，这样看来的话呢，这几个城市都失去了定为一国之都的这样条件，所以这三个城市呢也是不理想的。说了这些以后，王稼祥集中讲，现在我们看看千年古都北平。王稼祥说，这个北平啊，它是位于沿海地区，属于经济发达圈里边，而且这个地位呢，它是扼守东北和华北的通道，是比较关键的地方，战略地位是十分重要，应该讲是今日中国之重心所在。同时的话呢，北平它是靠近苏联蒙古，应该讲的话呢，在这里的话没有战争之忧，就是外部的威胁呢相对的会好一些。虽然也是靠近海，但是渤海呢是中国的内海，这个里边有胶东半岛、有辽东半岛来拱卫，一旦国际上有事的话呢，不会造成京师的震动。另外一个，就北平本身来说，它是明清两代的旧都，是吧？这个500年的帝都啊，在人民心内心中的分量是很重的。如果确定定都在北平的话呢，在广大老百姓心里的话是能够接受的。所以他认为呢，根据这些条件，我的意见啊，新中国那个国都应该定都北平。那么对于王稼祥的这种分析，当时毛泽东是感到很赞赏的，哎，他让你说的很有道理。转眼间到1949年的6月份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举行。在这个会议上面呢，应该说各个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各个方面的人民，还包括了广大群众，对这个新中国定都在什么地方，对这个问题的关心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当然了，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开会的时候，绝大部分代表非常一致的意见，定都北平。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柳亚子的，他是用诗来表达了他的意见和心情。他有这么两首诗，他说：“定鼎终须在北京，说燕都定鼎勿修辞啊，燕都啊，燕京。”这表明了他的一种态，他是用诗的语言来表明他的态度。我们知道柳亚子跟毛泽东他们之间是很有交往的，很有交情的，那个时候他们经常在一起，有的时候呢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思想上的问题，而且互有唱和，他们是都是大诗人大词人，所以他们互相呢都有诗词的来往。我们说在他们那个诗词的往来中间，包括了他们的思想交流中间，也体现了毛泽东对北平的一种看重和偏好。有一首很著名的诗是写给柳亚子的，《七律》，贺柳亚子先生。那个诗是怎么写的呢？饮茶月海未能忘，所居渔舟夜正黄，31年还旧国，落花时节独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

0: 关羽胜过富春江。我在这里呢，我不详细的给大家解释为什么毛泽东会把这首诗去送给柳亚子先生，不讲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从这个诗里面透出的若干信息，我们看出毛泽东对北平的这种偏好和看重。什么叫31年还旧国呢？1918年，毛泽东为了筹备这个赴法勤工俭学的问题，曾经来到了北京。1918年到这个时候，已经整整31年了。所谓旧国，就是以前啊，古代里面那个国也可以代表国都的意思，是吧？31年我又回来了，表示他对这个北京啊，确实有很深的情结，同时也有很强的暗示作用。我们是不会忘记老朋友的，不会忘记历史的。所谓的莫道昆明池水浅，关羽胜过富春江。昆明池，是吧？昆明池就是颐和园的昆明湖啊。那么就是要在北京北平这个地方去研究建国的大计啊。昆明池水浅吗？关羽胜过富春江啊，在这里共同商讨建国的大计。由此这些信息中间有很强的一种暗示作用，这一点我们是看得非常清楚的。定都北平那确实是众望所归啊。9月27号这一天，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京。大家记住了，什么时候北平改成北京的？1949年9月27号。
1: 新中国的首都定在了北京，接下来就该考虑举办开国大典了。这场举世瞩目的盛典究竟该放在哪里举行呢？虽然我们现在都知道开国大典最终设在了天安门广场，但是最初的时候天安门广场并非唯一方案。那么另外一个方案的选择地点又在哪里呢？这个地点与天安门广场相比又有哪些优势？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大家在选择这两种方案时意见迟迟不能统一？共和国的决策者们究竟有什么顾虑呢？
0: 开国大典实际上是包括了三个内容。第一点，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典礼，这是第一项。第二项，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第三项，那就是群众的盛大的庆祝游行。那么这三项活动应该放在哪儿呢？这个里边我们讲要取决于各种各样的因素，但是里边有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阅兵式。你盛大的阅兵式究竟放在哪儿？阅兵指挥所就提出了两个方案。究竟这个放在哪儿？第一套方案，选在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第二套方案，选在西苑机场，就是西郊那个西苑机场。他报上去以后，这份报告包括路线图，在周恩来的办公桌上整整放了17天。这个决定不是很容易的，到底是天安门广场呢还是西郊机场？为什么这么难下决心？本来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两个方案相比较啊，确实是各有利弊。首先我们看，如果是放在天安门广场的话，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天安门广场呢，它是在市中心，在那里啊举行开国大典，可以造成很强的节日气氛，喜庆气氛，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它有现成的检阅台，就是天安门城楼现成的检阅台。这个检阅台上可以容纳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成员，可以容纳下中央人民政府的全体成员以及陪同人员。另外一个的话呢，在天安门广场应该讲街道是四通八达，有利于部队集结和群众的集中和分散，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呢还有不利的地方， 首先一个，当时的天安门广场跟现在不一样，它那个场地啊，当时是比较狭小的。实际上那个天安门广场它前面啊，就是一条道，那条道啊比较窄。如果举行大规模的阅兵式来讲的话呢，那个场面啊它可能受到限制。那个时候那个路比较窄。应该讲的话，如果是步兵的话，当时只能走八路纵队。如果是从骑兵来讲的话，那是三路纵队。第二个问题的话呢，也当时战争并没有结束，如果在天安门广场里边还有个防空问题，万一发生了空袭怎么疏散的问题，因为在城内啊，在城内的话人是很集中的，疏散问题也得考虑。那么在西郊机场呢，应该讲是有利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形是比较开阔，有很宽的飞机跑道，这样举行阅兵的话呢，气势比较大，离市区比较远，所以的话呢，在举行集会的时候可以不必影响到城内的交通问题，这也是它的优势。第三个呢，万一遭到了国民党空军的袭击，也便于疏散人群，因为那个时候的话随时都可能发生空袭。但是西苑机场我们讲还是有很明显的不足。首先一点，大家就能想到，你说这个检阅台它临时搭建的话，那是很不容易的，而且肯定受到限制。你要搭一个大型的检阅台，那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不是短时间能做到的。而且开国大典是这么重大的一个庆典，要没有一个像样的检阅台，那你是说不过去的，是不是？另外，这个西郊机场呢，应该讲离城里比较远。要举行几十万群众的集会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要开到那儿去的话那是比较远。这里面最主要的我体会啊，你要搭一个检阅台是远比不上天安门城楼那么壮观，所以来讲的话呢，西郊机场它有它的不足，这个不足也是太明显了。那么你说经过这种反反复复考虑，你就让那个时候开国大典是一天一天临近了，你想放在周恩来办公室17天啊，每一天都在进行一个政协在开会，是吧？一个来讲的话，那整个的阅兵式啊、群众游行啊，这些所有的准备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一天一天就临近了。这个时候的话，因为究竟在哪儿举行这个问题的话呢，是牵涉到这些准备。因此，到9月2号，周恩来下了决心，他写了如下的一个报告，上面写了。毛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阅日期在政府成立之日闭幕后，这个开国大典放在什么呢？政府成立的那一天，而且闭幕，这个会议闭幕的时候，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时间到时再定，检阅指挥员由聂，就是聂荣臻担任，阅兵司令请朱德同志担任。9月2号，周恩来。9月2号，十一就开国大典了，是9月2号下的这个决心，是吧？所以说呢，这个意见报上去以后，那么来讲，刘少奇在上面画了一个统一的圈，毛主席、朱总司令他们都同意了，表示同意了，这样开国大典就定在了天安门。
1: 作为新中国的标志，如今的天安门广场以其恢宏壮观的景象吸引着全世界人民的目光，而60年前的北京城百废待兴，天安门广场上一片狼藉，组织者们该做怎样的准备呢？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主席要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可面对当时落后的经济技术条件，旗杆的制作都成了问题。为什么天安门广场上第一根旗杆的高度比最初的设计要矮了10多米？为什么设计者的一个小小失误会给升旗手们留下长达42年的不便？这个小小的失误又是什么呢？
0: 在这里要举行30万人参加的重大庆典，而且要有开国的新气象，你说那个时候的话，那天安门广场虽然进行了初步清扫，还是很不合要求的呀。 所以还要进一步的进行清扫，要突击，大规模的整修。但是这个时候离十月一号就已经是很近了，一个月都不到了，那个时间是非常紧了。这样的话一支一支队伍就开过来了，是吧？因为你这已经确定了，工人呐、农民啊、机关干部啊、院校师生啊、解放军指战员呐，开始了热气腾腾的义务劳动，那是清运了大量的垃圾，清扫了广场，填平了309个大坑，运了好多垃圾出去。那么在清运垃圾的时候，大家都很体会什么呢？那个时候很长时间没清垃圾了，天安门广场里边，所以在那个时候竟然挖出那个垃圾啊，有的垃圾是构成文物级的。为什么呢？在里面挖出了明清两代的遗物啊，要是有点文物知识，没准能发现好多宝贝，那个是文物级的垃圾。当然你在开国大典上，你肯定来讲考虑还得要竖旗杆，要升国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项目。根据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在那里建立国旗的旗杆。有多高呢？最早的那个决定啊，是应该跟天安门城楼等高，35米，对不对？但是呢，开国大典真正那个旗杆竖起来是多高？22.5米。哎，这很奇怪啊，当时做了决定的为什么才22.5米呢？原因非常简单，当时这个北平刚刚解放，它缺乏建筑材料，你说要竖旗杆的话，你就找现成的材料，就这么几天，你也不可能到外地去调运去的，是吧？用什么呢？用自来水的钢管。这样来讲的话，就到自来水公司去找那钢管。这钢管是什么呢？当时只有4种型号，把这4种型号把它焊起来，长度22.5米，是不是？因为只有4种型号，当时那个技术水平它不存在着说我相同的钢管我能焊接起来，它得是不同口径的，一节接一节，接上去22.5米。还有吗？没有了。怎么办？向上报告，上面同意了，就22.5米。所以这22.5米啊，它是持续了很多年的，很长时间啊。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竖旗杆以后下面有个基座，是吧？基座当然就是钢筋水泥土的了，钢筋混凝土的，水泥的，是不是？这个水泥那个基座在做的时候，这个周间围了，旁边围了栏杆，是吧？那么以后都在天安门广场升旗，问题当时修这个栏杆的时候没有留什么呢？出入口。所以以后每天升旗的时候你得跳过去，你知道所有升旗手啊都是跳过去，跳了多长时间？42年，42年每天是从那儿跳过去的。
1: 1991年，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的颁布，天安门广场国旗护卫队对升旗仪式进行了改革，国旗旗杆和围栏也得以重修。直到这时，升旗手们才不用跳过围栏进行升旗了。让我们把目光再转到60年前，此时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已进入倒计时阶段。根据安排，毛泽东主席将通过按动电钮来升起位于广场上的五星红旗。然而就在大典来临的前夜，最后一次电动升旗试验却接连发生事故，令现场的工作人员非常紧张。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意外呢？
0: 毛主席要在天安门城楼上亲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是吧？是毛主席亲手升起。但是毛主席也不可能说啊，升旗的时候到天安门广场上来吧，他不可能下来，对不对？那怎么办？现在这个事情你有遥控，那时候没有，这就必然要想办法啊。要想什么办法呢？就要安装一条电线，是吧？然后通到旗杆基座下边，装上电动机，还要控制它升的高度速度，因为要奏国歌呀，是吧？你要把这个全部要计算好，在那儿要有这样的一个装置，控制装置。这个装置的按钮呢是在天安门城楼上面，但是它有个电线连到那个前面去，这个在当时来讲的话恐怕还要有相当的一个技术难度。已经进入倒计时的时候，最后进行一次升旗试验，当按动按钮的时候，这个旗缓缓升起，升到一半停下来了，这可能是个故障。好， 接着继续进行试验，而下一波试验

0: 验，你猜怎么着？最后那一次试验，升上去以后没停住，你知道吗？搅到那个旗杆那个滑轮里面去了。这个旁边的脚手架已经拆了，你怎么把它拿下来？那个试验的旗啊，已经又搅进去了。我说这个时候啊，任何一个解释都不必要了。你现在是确保明天，你怎么到时候不要误事儿？这是个大问题了，怎么解释都不重要，是吧？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冒了危险，是吧？爬到旗杆上把它取下来，然后呢再反复的试验，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这个升旗的问题啊，是万众瞩目啊，是开天辟地呀、啊，是事关全局啊，那个是一点都马虎不得了。不得的这个事情，虽然一次一次的试验成功，但是只要一点隐患，你就得精细到所有细节。应该讲，那个时候的我说聂荣臻他是阅兵总指挥，他是大会筹委会的副主任，是吧？开国大典之后，他做事是非常精细的，他就到那个旗杆底下问，说这个旗杆问题弄得怎么样了？大家说我们已经确实感到有把握了，断电怎么办？如果断了电怎么办？哎，我们采取了双路的供电啊，这个电断了，那个电马上就能跟上，哦，这是可以。但是你们必须在开国大典的时候举行的时候，在升旗的时候，你必须有人在旗杆底下。万一发生了是什么？发生了意外情况，就得随时准备人工升旗。如果到了旗杆顶上，如果停不下来的话，马上切断电源，就必须要专人在那里守着，做事非常精细的，这是万众瞩目的时刻呀，是一点不能差错的，有差错呀。当然，我这里面还讲个插曲，因为开国大典啊，有个新华社记者奉命去写报道的稿子，就是整个现场的报道稿。他写那个稿子的时候啊，他中间有这么一句。说呢，毛主席摁动按钮，广场中央的第一面国旗徐徐升起。摁动按钮是吧？徐徐升起。这个稿子呢，被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那里交到他那儿去审查的。他上面就添了一句是什么呢？说这个按钮啊，是由电线通往广场中央的电钮。写了这么字，他说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这么写，你也懂，我也懂，别人就不一定懂了。为什么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按了按钮，那个旗他能在天安门广场中央能升起呢？那现在来讲不成问题啊，那个时候可能是还有新鲜事儿呢，是不是？在这按的，那边怎么能起来呢？是吧？还有新鲜，所以特地加了这么一句。
1: 60年前的开国大典，整个天安门广场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在营造喜庆气氛的装饰物中，天安门城楼上的那八盏大红灯笼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八盏工艺精湛、制作难度极大的大红灯笼是由谁来完成的？在他们紧张的制作过程中，又发生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0: 这个八盏大红宫灯啊，就像人家讲，不像八个红彤彤的太阳一样的，是吧？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喜庆的一种气氛，它是比较复杂的，很大，对吧？那个工艺精湛，手艺应该是高超，必须是一种高人才能做得出来，因为特别大，是吧？那么究竟是谁来做呢？这宫灯，当然来讲的话，那是宫灯谁来做？跟你们说吧，确实找到了高人。当时的话，这个华北军区啊，政治部宣传部，他们的话呢就去寻访，知道有一个年逾古稀的老艺人。这个老艺人是扎灯的一个高手。怎么查出来的？查了清朝的档案。这个档案里面讲了说，还有一个扎灯的高手现在正在民间。当然我们心里想想的话，那清朝恐怕有点恍如隔世，离得远着呢，那个时候不算太远。你知道清朝那个垮的时候是1911年了，是吧？皇帝退位是1912年了，是吧？那1949年隔了30来年，还不算太远。查那个档案里边就发现有一个什么老艺人，扎宫灯的老艺人现在正在民间，所以马上就去请他赶紧出山，要在天安门城楼上为开国大典扎八盏宫灯。那么当时呢，

0: 这个老艺人呢，他确实，他就让这个宫灯制作呀，他是不可能放在城楼底下，必须在那个城楼上面来制作，因为它太大了，你不可能搬动，是吧？就在那上面，他是带了两个徒弟，干了整整三天三夜，扎出来了，确实漂亮。但当然他有一个要求，他说的话，这个灯我来负责扎，旁边的这个祥云，这是祥云，下面这个流苏，这你们得负责，而那个可能是另外一种美术的活了，细活。但是这个宫灯扎起来之后，确实是红光耀眼啊，每个人看了之后都觉得眼睛一亮。把它那个扎出来了以后，宫灯做成了以后，挂上去，映到整个天安门呢，是一片吉祥，一片锐气啊，大家都说好啊。我现在想，从现在的眼光看，如果说在开国大典里面，那个制作宫灯的人，你看他应该有多高的荣誉啊！想想他，我想这个对那个老艺人来讲的话，可能是他一生扎灯中间的高峰，是他的开国大典啊，他是最高荣誉啊，是不是？可是呢，我想现在，那么随着历史的那个推演，这个老艺人的性命可能已经淹没在人海之中了。
1: 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在天安门城楼上已经挂了整整60年，现在悬挂的画像每年都要更换新的。那么天安门城楼上的第一幅主席画像是由谁来画的呢？又有谁知道就在开国大典开始前不到10个小时，这幅宽5米高6米的巨幅画像还在进行彻夜修改？为什么要修改？在60年前那个盛典的前夜，在天安门城楼下金水桥畔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0: 在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城楼正中要悬挂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这个画像的任务是谁来承担的呢？当时就交给了北平艺专有一个青年教师叫周令昭，交给他来完成。他当时只有30岁，他承担这样一个光荣的任务，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创作。而对他来讲的话呢，当然他那个时候啊，心里非常的高兴啊，是吧？要画毛主席的画像，心里非常高兴。他带了他的一个助手，他那个助手是他的一个学生，这个人叫陈若菊。在他接受这个任务之前，他的这个学生这个高徒啊，是吧？刚好跟他举办了婚礼，他们是7月1号举办的婚礼。他们在那是昼夜的在那进行创作，画了20天，整整画了20天。在即将完成的一天呢，聂荣臻他到了天安门城楼上去看了，一看，好，画的挺像，他就赞成了。但是呢，聂荣臻这个人有个特点，他平时啊是非常严谨的一个人，他军容风气非常严谨。他就提出一个问题来，他说毛主席当时在延安照这张照片的时候，领扣啊他是没扣起来的。现在举行开国大典了，是吧？那么这个毛泽东主席的画像一定要把它画的把领扣给画上去，扣起来。这是聂荣臻当时提的要求，所以就按照他的要求改了。因为是开国大典啊，他要突出庄重啊，庄严，所以的话呢，把这个领扣给画好，扣上去，在9月30号晚上挂到了天安门城楼城墙正中。在10月1号凌晨，周恩来来到了天安门广场进行会场的最后的检查。他到天安门广场抬头一看，马上就提出了问题。毛主席的画像，他的下面有一排字，毛泽东同志。他马上就说，不行，这怎么行呢？毛主席就在天安门城楼上啊，那他下面还有一排毛泽东同志，这合适吗？得改。那时候已经是10月1号的凌晨了嘛，马上改。所以马上就开始打脚手架，然后打开那个聚光灯，然后拿了那个油漆桶上去画。那怎么画，是吧？那就是说呢，把它涂成，把那个一排字把它涂成那个中山装的颜色，然后再加一个纽扣。当然我们说这个周令昭先生呢，还有他的那个夫人陈若菊，现在也都是80多岁的老人了。他们的话呢，画了毛主席的画像，同时他们也是第二套第

率领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代表来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典礼。周恩来代表政治协商会议主席团发表了致辞，他是这样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毛泽东主席宣读了由他撰写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碑文是：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然后毛主席和政协各首席代表一一执先铲土，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1958年4月22号，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成。

的邓命啊，是毛泽东主席的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它的另外一面是周恩来书写的毛泽东撰写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天安门是中国人民的骄傲，它不仅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的地方，它已经成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一个象征。现在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在天安门城楼正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上面就有着天安门的图案，它本身也挂在天安门城楼的正中央，这个分量不是一般的分量，这就是我们心中的天安门。所以多少年以后，就有这样一首歌曲：雄伟的天安门，壮丽的广场，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每当我从这里走过，就会感到胸怀宽广，胜过海洋。今天这一段我给大家就讲这些，谢谢。

0: 每日一席话。
1: 面对新征程上的新挑战、新考验，我们必须高度警醒，永远保持赶考的清醒和谨慎，锲而不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使百年大党在自我革命中不断焕发蓬勃生机，始终成为中国人民最可靠、最坚强的主心骨。
2: 这段话出自2022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总书记曾指出，全面从严治党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全面就是管全党、治全党，严就是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常管常严，治就是从党中央到省市县党委，从中央部委、国家机关部门党组党委到基层党支部，都要肩负起主体责任。唯有锲而不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使我们党始终保持蓬勃生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20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锲而不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党中央先后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进一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的行为作出明确界定和处分规定，进一步强化政治巡视定位，压实和完善巡视整改责任和工作机制，为全面从严治党正风肃纪提供了有力的制度规范。同时，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狠抓纠纷治乱，持续发力，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过去一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62.6万件，其中立案中管干部87人，厅局级干部3456人，处分61万人，其中党纪处分49.8万人，政务处分

16.2万人，真正让铁骑长牙发威。当前党纪学习教育正在全党深入开展，广大党员干部通过系统学习党章党规、党的纪律处分条例，参加党纪学习教育专题读书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线上课程等活动，结合实际情况深入剖析典型案例，对照检视，自查自省，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中不断增强全面从严治党、遵规守纪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全面从严治党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决心，完善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体系建设，强化政治监督，持之以恒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努力营造积极健康、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环境，使我们党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团结带领亿万人民不断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我是关玲子，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九台区交通管理大队王哲警官做客我们。

0: 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年的十一黄金假期马上就到了，打算出行的听众朋友们呢，也在积极的谋划着出行的路线。我们特别制作了这样的一期节目，给要出行的朋友提个醒：假期交通安全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1: 交通事故主要呈现出假期交通事故风险明显高于平日，城市道路车辆碰撞行人事故突出，高速公路追尾事故突出，普通国省道迎面相撞事故突出，农村道路翻坠事故突出，私家车和摩托车肇事突出，雨天车辆相撞事故突出等特点。为此，交管部门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假期出行要严格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安全文明出行，自觉抵制酒后驾驶、超速行驶、疲劳驾驶、开车击打手机等违法行为，驾乘汽车务必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务必全程戴好安全头盔，自驾出行应提前关注公安、气象等部门发布的交通路况信息及沿途天气情况，规划好出行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峰出行，避免夜间行车，注意礼让行人。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和规定车速，雨天或夜间行驶要降低车速，减少变道超车，遇交通拥堵不要随意穿插占用应急车道，如发生交通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行人切勿违法穿行高速公路。驾车行经农村地区，遇急弯陡坡、下长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谨慎超车，不占用对向车道行驶。行经农村、山区公路，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驾驶摩托车和面包车，切勿无证驾驶、超员载客；驾驶货车、拖拉机、三轮车，请勿违法载人。
0: 了解了驾车出行要注意的交通安全问题，那么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1: 乘坐客车出行要到客运站选择正规营运车辆，切勿乘坐私揽客源、非法营运、超员载客的客车。最后祝大家节日快乐，出行平安。
0: 非常感谢王哲警官的精彩讲解，有你们交通警察的真诚守望，相信我们的交通环境和交通安全会越来越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

0: 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之道，
4: 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2: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8: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2: 是太棒了。
9: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3: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4: 跌倒了，自己爬起来。乐乐学步时特别喜欢自己走，当然了， 额头上跌个包算轻的，磕破皮跌出血也在所难免。俗话说，跌一跌，大一大，哪个孩子没摔过跤？乐乐跌倒了不太哭，他会昂起头四面看看，就近爬到桌椅或墙根边上，然后自己爬起来。有趣的是，妈妈即使在乐乐边上也不扶他，妈妈只说乐乐很能干，自己会爬起来。乐乐就扶着妈妈的腿吭哧吭哧地爬起来。妈妈这样做是因为她知道，对于乐乐，自己爬起来不仅是全身运动、全身锻炼，而且有助于培养乐乐顽强、独立、机灵的个性品质。实际上，早在学步之前，妈妈就有意识地开始了这种性格和能力的训练和培养。乐乐的床是由一平方米左右的半张折叠床改装的，四面是用粗的尼龙绳编成的网眼围栏，乐乐在网栏里睡觉玩耍。随着月龄增加，乐乐无师自通，从仰卧到俯卧，从躺到坐，从趴到翻滚蹲爬，直到扶着网栏站起来，再扶着网栏横杆从床这边移到那边。十个月的时候，乐乐甚至会踩着网栏绳，抓着网栏杆，独立攀摘网栏顶上的玩具，直到小床容不下他的折腾。妈妈决定把乐乐从网栏床上移到地上。妈妈整理好房间，把地上的危险物搬开，大床底下打扫得一尘不染。乐乐的运动场大了好几倍，乐乐一下子就行动自如。他在网床上早已经练就了一双结实的腿和小猴般的机灵。妈妈常说，有自制力的母亲才能培养出自信独立的孩子。当孩子跌破头磕出血的时候，父母当然是心疼的，可伤痛已产生，儿童必须忍受，如过于惊慌，只能使他更觉得害怕和更加神情紧张。所以妈妈看到乐乐受伤，虽然也心疼心慌，但总尽量控制自己，表现出平静的样子，一边仔细查看伤口，一边是实际情况，或转移乐乐的注意力，或给予安慰。一天中午，乐乐去邻居家看菊花，因跑得太快，一跤跌在菊花盆上。妈妈听见哭声，连忙跑过去，只见乐乐满嘴是血，邻居吓得不知所措，妈妈的心一下子揪紧了，突突地狂跳起来。但妈妈极力要求自己要镇静，她轻轻抱起乐乐说，妈妈看看摔在哪里了。妈妈拭去乐乐嘴边的血，看清楚是下唇磕破了，稍稍放了心。她一边安慰乐乐，一边给乐乐洗脸，乐乐也很快平静下来。妈妈看乐乐的嘴唇已经止血，就蹲在花盆边问乐乐，刚才跌在哪里了，为什么会跌倒，意在让乐乐记住在花盆边走路要小心。别以为幼小的孩子不会吸取教训，其实像花盆、砰、疼这样的过程他们会记住的。重要的是不要对孩子进行误导，比如都是花盆不好，妈妈打花盆。这样做虽然客观上有转移孩子注意力的作用，但久而久之会使孩子在不知不觉中学会外归因，把自己的失败都归因于环境或他人，而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显然，习惯外归因的人比习惯内归因的人欠缺主动进取精神，因为他们觉得事情成败都是外界决定的，自己是无能为力的。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家长，要为学步期幼儿创建一个安全卫生的地面运动场，要注意电插座的处理，防止孩子用手指或小东西去抠，瓶瓶罐罐剪刀铁器要移去，以免误伤孩子，纽扣硬币等细小东西要放好，以免孩子误入口中。床桌椅底下是训练他们体能和身体灵巧性以及机智决策等个性品质的好场所，要诱发孩子去爬去钻。很多家长因为孩子在学步期

0: 倒而担心不已。其实学步儿个头小，一般跌倒摔不坏，也不太疼。而成人往往从自己的体验出发，或出于思维定式，总把摔跤看得很严重。当然摔倒了，孩子难免哭几声，这是很正常的。问题在于父母习惯慌慌张张地把孩子抱起来，结果反而加剧了孩子对跌倒疼痛的亲情体验，以致有些孩子甚至退化成自己不会爬起来，非得等大人抱他不可。孩子的依赖性格从中养成，父母却浑然不知。孩子跌倒了让他自己爬起来，对其健康成长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如体力、灵巧、独立、意志、毅力、忍耐等等，都在自己爬起来的过程中得到训练，甚至智慧、观察力、决策力等也在其中得到培养。一个幼儿跌倒时，他要忍住疼痛，向四周观察有没有可以扶的物体，然后决定以哪个座位可扶物，并爬向可扶物，再努力爬起来。
1: 啊，我爬起来了。
0: 这就是孩子最早的成功体验。如果这时得到父母的称赞，就更加加深这种成功的愉悦体验。一个人的独立、自信、乐观，从这个时候开始萌发。

0: 为了让新妈妈们可以从容面对宝宝的成长，我们针对宝宝成长过程普遍性、典型性的问题进行探讨，帮助新妈妈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贝。喜欢的话，那就点击订阅吧。
1: 习惯性愚蠢会让孩子越来越笨。在家庭中，每位父母都希望孩子越变越聪明，可是却有不少父母在错误的教育方式下，使孩子习惯性愚蠢，变得越来越笨。那今天我就来详细和大家说一说这种错误的教育方式。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个科学实验。科学家将一条大鱼放在水池里，并在水池里放了很多的小鱼。刚开始，大鱼饿了可以去捕小鱼吃。后来，科学家用透明的玻璃瓶罩住大鱼，限制住了大鱼的活动。大鱼每次想吃小鱼的时候，都会撞击到玻璃瓶。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大鱼就减少了捕食小鱼的欲望。后来有一天，科学家拿开了玻璃瓶，却发现大鱼看见小鱼再也不去追捕了。就算是小鱼挑衅般的在大鱼嘴边游来游去，大鱼都不会再张开嘴。最后，这条大鱼就这么活活饿死了。看完这个实验，你可能会觉得这条大鱼有点蠢，有点笨。可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这是因为大鱼在经历了无数次的碰壁之后，渐渐开始怀疑自己捕食小鱼的能力。到后来，他彻底绝望了，坚信自己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才变成了一条笨鱼。美国著名教育家凯茨在孩子身上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并称之为习惯性愚蠢。他表示，有一部分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会因为某些原因逐渐产生对学习的怀疑，并因此丧失自信心，在他人的眼里就会觉得他们越来越笨。陷入到习惯性愚蠢的孩子在面对挑战和困难时，心态一般更容易消极，也更容易给自己贴上一些负面的标签，比如他们会认为是自己太笨、能力太差、本事不够等，从根本上否定了自己。这样的孩子往往很难取得成功。那为了避免孩子出现这样的心理，变得习惯性愚蠢，我希望父母们不要再做以下两种教育行为了。第一，拔苗助长。有些父母为了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过早地让孩子接触超越年龄段的东西，可是却忽略了孩子自身的能力。要知道，再聪明优秀的孩子，成长也有一定的规律，不符合孩子能力的教学和目标对他来说

0: 孩子小小的进步，认为孩子还不够好，继续严格要求孩子。我能够理解父母希望孩子越来越优秀的心情，但是如果父母总是用否定的话语来伤害着孩子，不断地打击孩子，强调他们犯的错误，孩子就会感到自卑。在以后的生活中，孩子会习惯性的自我批评和否定，并且觉得自己一无是处，陷入到了习惯性愚蠢当中。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学习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学习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不愿意学习而苦恼？是否在为孩子总是拖拉磨蹭而烦心？不用担心，只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学习，就可以直接跟老师一对一沟通。你有任何问题，老师都会免费为你解答。现在加老师还有福利赠送哦。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当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好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意，孩子愿意信任你，愿意聆听你，那么也许你就会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能够有所解释，都能够得到解答。要知道，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孩子在经历的事。每个成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漫长的育儿路上不断成长，和孩子共同进步。希望每位家长都能够幸福快乐，家庭和睦，每位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学业有成。动不动就对孩子说不要你了，会有什么后果？你是否曾经经历过或者看到过家长假装要抛弃孩子的场景呢？似乎有很多家长都会用这个方法来让孩子听话。这让我想到了之前有一次在路上看到孩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闹个不停，家长表现得十分无奈，到后来家长便假装不管孩子自己走了，孩子还是闹，这位家长便回头冲孩子说，你再哭我就不要你了，你以后就在这里睡觉好了。这句话好像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原本哭哭啼啼的孩子开始很努力地止住自己的泪水，转变为慢慢的抽泣，赶紧站好了向家长。这样看起来很简单的一句话，在家长口中简单带过，并且也能够让孩子马上听话，不再继续原本的胡闹，这似乎没什么问题，但其实呢，已经对孩子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在发展心理学中，孩子小的时候是最依恋父母的，这个时候的他对于这个未知的世界充满。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

0: 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1: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0: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1: 啊，差那么多？
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 你好，外卖。
4: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5: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6: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5: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4: 妈，帮我拿瓶饮料。
5: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6: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5: 儿子，儿子，儿子。
7: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9: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8: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1: 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5: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11: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2: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3: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4: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5: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2.28亿。
14: 粮食危机。
16: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7: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8: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9: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机。

0: 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4: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5: 曲燕宝贝，
4: 让你不再寒冷。
6: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4: 让你饭菜飘香，
7: 太齐喽！
8: 这给你吃。
5: 嗯，
4: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9: 救命啊，着火了，
10: 救命啊！
1: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1: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1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1: 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4: 电费翻倍的交，
15: 每年的年终
16: 号又晚又麻烦，
17: 家里没有人，
1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8: 悄悄的在耗费消耗的大量。
1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9: 我想出去玩。
20: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9: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0: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9: 想。
20: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9: 那是为啥呀？
20: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 据统计，
5: 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美丽的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家，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强强开始，
2: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6: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十九，为啥要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3: 敌人来了。

0: 人民致电军忠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五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 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一加一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甜蜜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聆听好音乐，感受好生活，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武侠呢，一直是影视作品当中永不过时的题材，而考究的配乐也是武侠作品当中吸引观众的元素之一。哪些武侠片的歌曲给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呢？那么今天呢，若琳呢就为好朋友们推荐几首非常经典的武侠影视金曲。

说到武侠歌曲，当然呢少不了当年万人空巷的经典电视剧83版的《射雕英雄传》。作为一部被华人地区各大电视台多次重播的电视剧，《射雕英雄传》影响了中国内地两代人的价值观和择偶观，而主题曲《铁血丹心》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曲。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这首《铁血丹心》。

首歌的前奏一出来，就是连续急促上行的弦乐和铺天盖地般黄沙般的和声，人呢就进入了那个情景：猛风沙，野茫茫，英雄射雕，引弓塞外奔驰，笑傲此生无厌倦，美人轻吟，藤树两缠绵，身经百劫也在心。

《射雕英雄传》按照其拍摄的先后顺序，共有三首非常重要的主题歌，分别是《铁血丹心》《一生有意义》《世间始终你好》，全部呢采取了男女对唱的形式。接下来呢，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首《世间始终你好》，也是武侠经典老歌一百首当中必有的佳作，在当年呢也获得了第6届十大中文金曲奖。

除了香港 TVB 剧，我国台湾武侠电视剧呢，也是贡献了不少经典的武侠音乐，比如马景涛版的《倚天屠龙记》的片头曲《刀剑如梦》。

这首歌的武侠风、中国风非常的突出，前奏呢是以笛子演奏起始，将人们带入那风起云涌的武侠世界。人生或许就是这样，来去爱恨皆匆匆，最后狂笑长叹、快活悲哀都化作

追梦人这首歌呢，最开始呢是罗大佑纪念三毛离世而创作的作品，特别的邀请凤飞飞来演唱。原曲呢是罗大佑为电影《天若有情》创作的主题曲《天若有情》的普通话版《青春无悔》。追梦人和《青春无悔》的歌词呢完全一样，但是呢却多了四句歌词。之后这首歌呢意外的因为成为当时热播电视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而走红大陆。

在任何一个武侠歌曲排行榜当中，必有这一首《沧海一声笑》。在各种最唯美的歌词集当中呢，也可以看到他的身影。词作者黄沾巧妙地将中国传统音乐的五音排序演化成旋律起伏、朗朗上口的小调，再配上豪情满怀、气概云天的歌词，一种身在高处心却坦然的强大气场扑面而来。两大高手惺惺相惜的那份情谊呢，也是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曲呢，已经不只是一首简单的电影歌曲，似乎当人们提到《笑傲江湖》，就会提到《沧海一声笑》。在以后多个版本的《笑傲江湖》当中，这首歌呢也成为了保留曲目。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好好听一听这首歌。

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男儿当自强》也是非常好听的武侠歌曲之一。歌曲呢是由黄沾填词，改编自古曲《将军令》，是电影《黄飞鸿》的主题曲。歌词热血沸腾，歌中饱含的昂扬气势与侠义精神，让人们对电影当中的黄飞鸿的形象也是产生了认同，相得益彰。

首歌呢，不仅呢是一首武侠歌曲，更是被视为中华武术的一个象征。它用高昂的旋律、上进的歌词，成功地将武术精神引入音乐，让博大精深的中国功夫以音乐为载体，被世界所传颂。

典武侠影视金曲当中，自然呢也少不了女歌手的作品，比如说这首《笑红尘》。该曲呢是1993年香港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国语版主题曲。这首歌通篇都是东方不败的逍遥和不羁，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目空一切也好。

唱出了东方不败的洒脱。理什么纷繁江湖，谁人笑傲，只要看透这俗世云烟，任何人都可以笑傲江湖，这就是歌曲当中的人生态度。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也以这首《笑红尘》来作为结尾曲，让我们来好好的听一听完整版的这首。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

0: 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5: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钱刘假意要走啊。谋士沈科一看，刘将军伴走。沈科心想，别让人委屈了啊，将军不要错怪，我家刘观察使实在是不知道将军的这一番心事，待某进城对观察使详细禀明，他必当亲自犒劳军队呀、啊！将军稍后，我马上进城。打马扬鞭，沈科进城了。钱镠一看，等等吧，冲着钟明、钟亮使了个眼色，怎么样？那哥俩一竖大拇指，您这戏演得太棒了，做准备吧。再说沈科进城回报给刘汉宏，实话这么一说，人家是真心投奔咱。刘汉宏一听，嗨，那咱还算计人家什么呀？让他进城来也是为了看看他到底是真是假，既然是真诚，那咱就拿心相对吧，心对心，热乎乎啊，杀牛宰马，准备军粮，这就要大行犒军之礼呀、啊！旌旗招展，鼓乐喧天。刘汉宏带着人，拿着礼物，就奔了北门了。在北门外馆驿之中，端然正坐，等待钱镠入见。刘汉宏怎么想？分得足着点儿，这钱镠是投奔我来的，见了我就应该是行大礼呀、啊。他不是观察使吗？这观察使原本就是地方的军政领导人，比节度使略微低这么一点。唐朝末期，这个节度使被唐王朝中央不断的在削减他们的权力，倒是一些观察使逐渐做大。刘汉宏就属于抓军权的，但是呢这个人没什么本事，手下也没有能征惯战的大将，这观察使当的是空有其名啊，好容易。

0: 今儿来一员骁勇善战的大将，自己不得找找感觉吗？那钱镠怎么还没来呀？沈科去请了，钱镠带着钟氏兄弟还有20几个心腹随从，骑快马奔北门来见见这刘汉宏。刘汉宏端然正坐，再看钱镠昂首而进，后边呼噜呼噜20多人都进来了。还还还，沈科要拦没拦住？怎么进这么些呀？还没叫你们呢。哎，已经进来了，那就进来吧。呼呼啦啦20个人站在刘汉宏的对面，没一位跪下的。就看钱镠腰板倍儿直，胸脯拔着，根本就没有说点头冒烟的意思，抱抱腕行了。观察使钱某甲胄在身，不可下拜，您见谅。见刘汉宏腾的一下脸黄了，那么黄了，气的刚才还以为这几位大将闯进来跪倒在地，不说山呼万岁，最起码就总算见着您了，你得有一番歌功颂德，不是相慕已久，早想投奔明主啊，我就是明主啊，合着这几位站得笔管调直，冲我连头都不点。你刘汉宏唰就瞪了沈科一眼，这可是心腹谋士，你怎么给我踏的虚实啊？这些人是真打算归顺吗？刘汉宏这会儿气也糊涂了，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沈科一看脸红了，怎么呢？臊的。这主人瞪自己一眼，我得给主公转着面子，抬着点儿啊！啊，大胆钱镠，常言道，君有头，将有主啊，尊卑上下，古之常理，你连这个都不懂吗？你家董刺史命你前来，是帮助我家刘观察。将军，你此刻就是我刘观察麾下之人呢、啊，更何况你家董刺史出身在观察门下，那董昌原先也在我们这刘汉宏大将军手下听差，他尚不敢与观察对面而立，言外之意，董昌来也得行个礼什么的，反正不能就这么站着。将军如此傲慢，难道是小看我越州无军马乎？这沈科把实话都告诉人家了，我们越州的确没军马。刘汉宏这气呀、啊，怎么把底都泄着去了？这刚要拦阻，钱镠是大喝一声啊，你是什么人呢、啊？他眼珠子一瞪，瞅这沈科。沈科心想，他不刚才咱俩见过面了吗？啊，我是沈科啊，呸，无名小子，敢来如。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

妖蛇，哪有你废话的地步啊？后边有一将军冲上来，拔刀在手，照着沈珂这脑袋咔咕噜一声，先把沈珂脑袋剁下来了。啊，刘汉红一看不好，转身就跑啊。刘汉红作为观察使，掌管军队，虽然没有将帅之才，平时没少了锻炼身体，手脚利索，跑得挺快。因为他跑得快，道熟，滋溜一下子他进城了，大伙没抓住他。哎呀，把田留这气呀，怎么就让他跑了呢？有亲兵拦着，那也得抓着刘汉红啊。刘汉红进越州城四门紧闭，钱镠一看那只有整顿人马吧，回到队伍把这2000人整顿好，以防越州城出城攻打。这多余着这急，越州城里那刘汉红这会儿魂都飞了，哪有心思出来打仗啊，且得缓缓呢。钱镠一算，这杀了一个沈珂，就算跟这刘汉红闹翻了，不过也好，迟早得撕破脸，取越州是早晚之事啊。现在在城外

孤军奋战，万一被人包围怎么办呢？趁着他惊魂未定，我先撤军，找个安全所在吧，往回走啊。大队掉头直奔杭州，这刚走到半道上，有人就来报，就后有追兵啊。钱镠知道刘汉宏非追不可呀。你想刘汉宏能吃这哑巴亏吗？被钱镠诓出城外，郝玄脑袋搬了家，自己的贴心谋士沈珂被人给杀了。逃回城中的刘汉宏稳了稳惊魂，马上吩咐带队杀呀。他不一共才2000人吗？2000人我带5000，派谁做前部先锋啊？手下有员大将姓陆，叫陆翠，让陆翠领兵在前，自己督促大队随后紧跟呐。钱镠一听说后有追兵，心想这仗不能打，没有必胜把握，打的只能是耗损自己的实力。一共2000人打什么呀？还是36计走为上啊。追兵离这不还远呢吗？咱们赶快加速行进，昼夜不停，不睡觉了，急行军呢。这打仗就是这样，相机而行，量力而行，有时候迅速的回避矛盾也是优秀的指挥官独到的指挥方法。钱镠并不是说愣头青，有仗就打，是没仗找仗，不是那意思，撤吧。大队人马急速行进，前边有高山拦路，什么所在啊？这是白龙山。2000兵马刚到白龙山下，就听苍啷啷啷啷啷啷一阵铜锣响亮，山中出来200多人是一字排开，为首的一员大汉，就见这个人头裹金线唐巾，身穿绿锦衲袄，腰拴着大包，脚下蹬着皮靴，背后挂着一副弓箭带，手里拿着一柄大砍刀，生的是浓眉大眼，紫面全须，那胡子带卷的，后边跟着一群好汉，长得模样都差不离，怪瘆得慌的。钱镠在马上定睛观看，这人瞅着眼熟啊，往前头一带马，来者何人呢？大汉瞪着俩眼睛盯着钱镠，哎呀，我说钱破镠，你不认识你家三哥了吧？钱镠一看，一听这声音，马上辨认出来了，哎呀，您这改换了装束，小弟郝玄不曾认出啊，顾三哥一向可好？来人正是顾三郎。哎，就见这顾三郎啪把刀扔了，苍啷啷扔地上，过来就把钱镠拉住了。钱镠已经站在马下做拥抱状，怎么的？这哥们弟兄好长时间没见了。三郎，哎，别这么叫，现在咱也是有头有脸有弟兄的头领了，还是叫我全武吧。顾全武，哦吼，全武兄，钱镠兄，俩人这客气，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别提了，上次你给我们送了信儿，我带着一帮劫船的弟兄不能再在原籍混了，犯私言就离开故里，偏赶上皇朝起兵，我们一想帮着朝廷建功立业，兴许能抹去这头上的贼名，所以就率众起兵抵抗皇朝啊。后来一打听，说你钱婆刘改名叫钱刘了，字叫聚美，现在当了官了，我们一想干脆投奔你得了，一块儿建功立业，这打听着就找你，东找找不着，西找碰不到，我就在这白龙山呢，先这儿忍着了，实不行落草为寇，反正这天下大乱，今儿打算下山结这么一笔生意，没想到，嘿嘿，

兄弟，接着你了。钱留这高兴啊，这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呀、啊，无缘对面不相逢。古三哥，你这有多少人呢？200来人。我这有2000多，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那是将来的事儿。现在我又回杭州，跟我回去也不是时机，怎么了？古三郎一瞪眼，难道嫌我们是落草为寇的，出身不好？那倒不是，我家刺史董昌一定会小看三哥你呀、啊。你是跟着我认识投奔他的，就不如建功立业，有进阶之道啊。哦，古三郎一听，别说，这钱伯留想的这周到。钱老弟，我怎么能有进阶之道呢？三哥带着200人马暂时就驻守在白龙山，用不了多久，肚子一日少则半天，那越州观察使刘汉宏会带着人马打这路过，他怎知这山中有咱们的埋伏？你可选险要路段。打刘汉宏一个措手不及，如若见其功能斩了刘汉宏，你不就有近身之阶了吗？即便不能杀他，凭你这200人这地势之熟，杀刘汉宏一个蒙灯转向，大队散乱，最后把那斩下来的首级上报我家刺史董大人，小弟再在一旁推荐，敢保我兄前程万里，绝没有失误啊。好，顾全武、顾三郎这么一听，好啊，有钱老弟这一番谋划，愚兄敢不听命？那你就听我的好信儿吧。这钱留多厉害呀、啊，半道认一兄弟，留下一股伏兵，这回不用太着急了，用不着像以前那么火急火燎赶路登城了，有人挡着了，放慢脚步，让这2000士卒歇歇，缓缓走路吧，该散步了。白龙山这儿，顾三郎就在这守着呢。咱们再说刘汉宏引兵追到半道上，有前锋那位大将陆翠得到消息了，说人钱镣加速行走，一天一夜都没歇着，咱还追不追呀、啊？刘汉宏一听，凭什么不追呀、啊？要不把这钱镣小辈抓来，我有何面目回见本州百姓啊？好嘛，越州城百姓都嚷嚷动了，说钱镣来投奔，结果到这儿来把大谋士给斩了，结果一看这越州观察使蹦着就回来了。我这颜面无存呐、啊！好好好，陆翠一听，那就为您这面子，咱们也得抓钱镣。对了，更何况杭州乃吾旧时管辖之地，最早刘汉宏当的是杭州刺史吗？董昌是我的部下，今天我引兵到杭州乃是重游故地，要抓钱镣杀董昌，他若抒情服罪，我可以饶钱镣不死；如若不然，我让他跟董昌一块人头落地；要不然，我刘汉宏誓不为人。好，这刘汉宏豪言壮语啊！陆翠一看，观察使急了，那只能继续向前，向杭州进发。人马就奔了白龙山了。刚到山脚下，一棒铜锣响，漫山遍野全是人脑袋。不200多人吗？嗨，有举旗的，那树影婆娑，看哪都像人头，呐喊声四面，这一下就把这刘汉宏的部队给乱了阵脚了。啊，这草木皆兵这玩意儿受不了，这是一个心理攻势啊，这哪来这么些人呢？到底从哪边下来呀？你想走进山中，两面山谷，中间小道，从哪边下来人都不好打，人家在上边，跟着就见滚雷石，巨大的石头刮着风声就往这沟底砸呀，稀里哗啦噼里啪啦，哭爹叫妈，把刘汉宏的越州兵马砸了一个大乱，前冲后突，自相践踏，正在乱作一团的时候，有人大喝了一声啊，前方是何人，胆敢从我这白龙山

经过，却不打一声招呼，好生狂妄啊。陆翠这气呀、啊，心想：我打这儿过，跟你打招呼？我们这大唐朝的军队，某乃越州观察使刘汉宏将军麾下大将陆翠。啊，这大汉一听，哦，感情是刘观察的部下呀，正是。哎呀，这大汉当当也把刀扔了，翻身下马跪倒施礼，把陆翠吓一跳。这正乱着了，哪你就跪下磕头，你是哪儿的人呢？我就是白龙山的寨主，小人姓顾，叫顾全武。这正是顾三郎。就见顾全武站起身来，告诉身旁的兵丁，赶快传令，不许再打了。一声令下，山上没了动静呢。顾全武立在陆翠的马前，我九牧刘观察使大名，总想投奔，不想今日相见，我还以为是董昌董刺史的人马，我正这儿打着呢。啊，陆翠一听，你与董昌有仇，嗨，别提了，那董昌小人，我多次投奔他不收留，故而我才投奔越州观察使刘将军，您能为我引荐吗？陆翠一看，这不是好事吗？漫山遍野这么些人马，我们这部队还加大人力了呢。走走走，我领你来，来见刘汉宏。刘汉宏一听说这敌人是打错了，感情是想投奔自己。这顾全武往这一跪，一通刷色呀、啊，九牧威名，什么如明月当空，春雷震耳，说的刘汉宏更找不着北了。全都收下，有多少人呢？有精兵200，多少？刘汉宏一听200，刚才看的可是漫山遍野，那是我的疑兵之计。哎呀，刘汉宏心想，真能咋呼啊？转念又一想，这顾全武虽然看着像是一介武夫，却会用计，200人弄得跟20000似的。哎呀，也是人才，好好好。那你随归大队，一同跟本观察去攻打杭州。遵命。顾全武假意高兴，这是一计。他原本打算拦截刘汉宏，后来一想，以卵击石，反正钱刘让他能取刘汉宏的脑袋就算立功，干嘛不来个诈降啊？要说这顾全武顾三郎也真够鬼机灵的，临时来了一个误打误撞，假意投奔，真就把这刘汉宏给骗过去了。就这样，刘汉宏调整了一下先锋人选，原先不是大将陆翠吗？现在让陆翠做后卫，在后边压着大队，自己居中。顾全武奔杭州投奔好几次了，到手你就给我在前面当先锋吧。他把先锋官交给顾三郎了，这一路走得很顺，来到杭州城下。钱刘呢，钱刘早进城了，您想后边这一通折腾，又拦又打又改编又重新分配，最后再到这儿，人家钱刘已经见着董昌了，早告做好准备，刘汉宏要来打。果不其然，越州兵开到城下，董昌一看这刘汉宏真翻脸呢，我倒看看你有何样的能为。董昌亲自来到城楼上质问这刘汉宏啊，下官与观察使同为朝廷命官，是各守一州，下官并不敢得罪观察使啊，观察使不知有什么事情兴师动众，意欲何为啊？啊呸，刘汉宏在城下坐马背上，手指的城头董昌是破口大骂呀、啊，这恨不得这一手指头能戳董昌鼻子上，实在是够不着。你这忘恩负义之贼，早识时务，斩了那钱刘，献出首级，咱们免动干戈，是吧？董昌一听，斩钱刘，哎呀，观察使，钱刘乃是属下倚重的重要将军呐、啊，他犯了何罪呀、啊？让他跟您当面告罪，赔礼也就是了。干嘛非要杀了

0: 这样的人才，贤才难得呀，要不让钱流跟你说吧。啊，刘汉宏没明白，钱流跟我说，钱流在哪儿呢？他往董昌身后看，哪想到董昌身后没有人应声，跟着杭州城一声炮响，叨叨一声，吊桥放下来，城门大开，一骑战马冲到阵前，正是钱流，一个人没带。吁，一带马看了看刘汉宏一眼，瞅着顾全武了，钱流就都明白了，所以更加大胆了，本打算出城气气刘汉宏他再回去，没想到顾全武在队后甭问归顺了。顾三郎也看见钱流了，俩人一对眼神是心照不宣。刘汉宏一指钱流，你敢进前来吗？这又何难？钱流一带马又往前走两步，越来越近了，说话都不用高声了。你个大胆的钱流，谁与我将钱流拿下？钱流自个儿一个人出来的，也好像带着千军万马一样，回头喊了一声，先锋何在？嗯，刘汉宏一愣，你一个人还带什么先锋啊？没想到背后有人答应了，先锋在此。谁呀？顾三郎手起刀落，咔嚓噗，斩刘汉宏于马前。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6: 八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0: 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

钱镠一眼看见了顾三郎了。这顾三郎大号顾全武，已经投奔了刘汉虎。咱们前文书交代那是假装的，这会儿他冲钱镠一使眼色，钱镠心领神会，甭气刘汉虎，直接要他脑袋完了，先锋何在？喊这话的时候，他假装往身后回头，实际转过脸来瞅着那顾三郎呢，那意思你赶快动手啊。刘汉红他再有能耐，他也没想到后背来一刀啊。这人就是这样，就怕背后有动刀的，什么时候都一样。顾三郎大刀一举，咔嚓把刘汉红脑袋就剁下来了。五千人马是不少，可是三军之主被人给砍了，那还不乱吗？呼啦一下，有人大喊一声：“将军完了！”哪个将军呢？他那意思是刘汉红完了。一传十，十传百，呼啦一下，军队就乱了阵脚了。顾全武带那200人趁乱冲杀呀！刘汉红这5000人马是乱作一团。城楼上，这刺史董昌一看刘汉红死了，他放声大笑：“哗，终于死了！”好嘛，冤家对头，来呀，出城迎敌，别让钱镠一个人站得单喽。队伍冲出来，先是钟氏兄弟紧跟在钱镠身后，好，这钱塘三虎轻易不能分开，接应着顾全武一通掩杀，打的是稀里哗啦的，跑了一半，抓了一半，死了一小部分。这一下这董昌的队伍又扩大了，杭州刺史管辖的军队又有壮大，这不好事吗？按照原先计划的，给朝廷上表说这刘汉红的罪责，他跟皇朝暗中有经济往来，算经济犯罪吗？不是，卖国罪，你跟叛贼沟通。朝廷一看这刘汉红已经死了，就算伏法了吧，升董昌为越州观察使，他来代替刘汉红，钱镠呢作为杭州刺史，这样换了官职呢。董昌奔了越州，钱镠是平地一声雷成了杭州的刺史了。钟鸣、钟亮、顾全武这班武将都有封赏，提了官衔了，就连钟鸣、钟亮的父亲那钟启也被钱镠请到杭州城来作为自己的幕僚。钟启有一个女儿，钟鸣、钟亮的妹妹，头几年还小，现在长大了。可这钱镠也够岁数了，不要紧，男的比女的大大多少都无所谓，当时不在乎这个，关键这门庭得好，嫁给刺史谁不乐意呀？这么一来亲上加亲，把兄弟又变成大舅哥了。钱镠这是阖家欢喜呀。至于钱镠的家人，那不用细表，全都给接来了。钱老爹、钱老妈乐得嘴都合不拢了。再说在临安，临安这天出了一件事儿，当地百姓都在传扬，说是在天目山底下有人发现了一块石碑，这石碑上有这么四句话，像是谶语，谶语啊带有预言性质的，据说十分灵验的天神显示，最早指的是经文的翻译，后来就变成上天的预示了，这谶美兴起。这谶语是怎么写的呀？是天目山垂两乳长，龙飞凤舞到钱塘，海门一点迅风起，500年间出帝王。什么意思啊？500年间要出一个皇帝，在这一带临安附近发现这石碑，这预示着本地要出皇帝呀。有人就把这石碑找着送给当地一大学问，大学问啊，一位饱学之士叫罗平啊，人称罗学究，请罗的学问给看看吧。这罗平真有什么学问吗？反正比这农民们认字儿是多，
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呢，他一看就知道这是预示贵人即将出世啊。那会儿特信呐，古时候迷信者居多，实际现代人看来，很多这谶言谶语都是人为的，是为了制造一种舆论。那这桶石碑是不是钱镠派人做的呢？反正这会儿钱镠还不知道呢，真不知道假不知道这都两说了。咱们再说这罗学究，一看这四句话实有所指啊，花重金把这碑买下来了，全当收藏。好，我们奇石爱好者，实际不是那么回事儿，他要留个证据。这石碑不很大不很沉，也好于存放。那古人最后把它包装包装，给抬着到杭州吧。为什么罗平想到钱镠呢？这临安县归杭州府管，那说明这杭州刺史有称王称帝的可能啊。这说他呢，他想到这讨个窍。那时候这个文人呢，并不说都是高雅之人，都能像竹林七贤一样隐于山林呢。即便是竹林七贤后来还有出仕为官的呢，而很多文人大多数都想走上仕途，甚至于为了走上仕途不惜趋炎附势、邪奸谄媚的。这罗平就想走捷径，心想万一钱镠真当了皇帝，我这是宣达天命，将来最起码来个宰相当当，这都琢磨什么呢？一通禀说有谶言要上报，钱镠一听什么谶言，请了上来，把罗平请上来，人家把这碑抬过来，先杂人等退下。罗平给解释解释这碑文，这么一念，钱镠就听明白了，这是吉谶，好话呀，正应在自己的身上，说我将来能称帝。钱镠一想，小时候他们都见我是大蜥蜴，那大概就是贵人异象啊，这命中富贵的人总有跟别人不一样的单独的一面，我这跟这蜥蜴怎么回事不知道，当皇帝有眉目。要是心里有这个想法，这钱镠就怕人家知道了。所谓心中有鬼啊，一听这罗平讲完之后，钱镠啊是大骂三声啊，匹夫，匹夫，老匹夫，那都头发胡子都白了，你号称罗的学问，罗学究，你什么学问呢？啊，你这不是陷我于不义之地，分明是造言欺我，何当斩首？造言，这是你制作出来的假碑文，你骗谁呢？你推出去砍了。旁边这钟氏兄弟，看看看，我说，刺史大人，这会儿不能叫老三，怎么有外人呢？刺史息怒，大人息怒，这罗学究也是一片好意，即便是他造言，也并无谩骂污蔑，这不是吉祥之意吗？饶了他吧。钱镠也没真打算就杀这罗平，吓唬吓唬，意思封住他的嘴就完，甭嚷嚷。他哪知道罗平是怀恨在心呐，跪倒谢恩，多谢刺史不斩之恩。这罗老学就捡条命就出来了，出得衙门之后，心中暗骂呀：“好你个钱镠，你真是不识好人心，狗咬吕洞宾呐！啊，既然你无礼，休怪我无义呀！我呀，我想法把那石碑啊，还得找回来。怎么找啊？不被人扣下了吗？不要紧，这罗平回去取钱，上下一打点。”私会那门童，那看门的一见钱，收着贿赂了，干嘛吧？把那碑给我找出来。人钱镠真把这碑给扔了，就在那垃圾那儿堆着呢。扔可是扔了，砸成三段。那门童告他已经砸裂，砸裂也要，出来还能拼上，把这三段一接，您说怎么就这么巧？这有字儿的地儿都没裂，恰恰是行与行之间出现裂纹，
这他一复原，拿锯子锯好了，一看呢，这字迹清晰，看得真真的。把这杯拿着，咱们奔越州。罗平雇人抬着杯又奔越州，找谁来了？他要找这董昌。罗平心想，你这儿不收我，我就找董大人去。为什么？上一任杭州刺史不是董昌吗？兴许这谶语应在董昌身上呢。对，就这么赶路登城，走了两天，在一个镇店上碰见一小孩。这一路上孩子碰见多了，这个小孩让罗平十分关注。十二三岁，梳着双抓髻，看着娃娃脸，浓眉大眼儿，毛嘟嘟的，手里提着个鸟笼子。谁们家孩子这么爱人呢？啊，这什么东西啊？这是鸟。哦，什么鸟啊？会说话的鸟。真的呀？旁边围着好些人，你这都说一句说一句。这小孩一看，啪就把这罩摘下来了。那鸟笼不都扣子罩吗？大伙一看，这鸟太漂亮。这叫什么呀？鹦鹉吗？不是。八哥吗？也不是。这桥梗的都不是。这是什么歌呀？什么歌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一鸟，长得真漂亮，五颜六色金脑门。就见这小孩蹲在鸟笼边上，轻轻的拍了拍这鸟笼子。怎么，人一多你害怕了吗？这小鸟就跟听懂的一样，将头冲着这小孩点了点。皇帝懂，皇帝懂。哟，旁边都没听明白，什么皇帝懂，记得懂，什么动静？这罗平可听清楚了，叫的是皇帝懂。我正要去见越州观察使董昌。这董昌曾经是杭州刺史，这块碑文谶语说是杭州地界要出皇帝，这只稀奇古怪漂亮的小鸟说皇帝懂，这分明是暗示我董昌可为皇帝呀、啊！这罗平可就来了精神头了，八人群就进来了，跟这小孩商量，这鸟是天生会说还是教的呀？俺跟俺爹在山里边砍柴，听见树上说话，以为是什么人在树上呢，一看原来是这个畜生，得把他逮来了。这是抓来的，他天生会说。是啊，我买了。要多少钱吧？小孩一听，那我这爬树怪费劲的，你给我两贯吧。罗平心想，才两贯钱卖了大便宜了，这叫神鸟。给了五贯，把这鸟笼子提了过来了，照的照好，心想这宝贝可得活好了，全指着你领着我仕途登城，宏图大展了。这一天来到了越州，口称有机密要密报。观察使董昌一听，是杭州的一位姓罗的学究啊，哦，文化人，请吧。冲着他认字大一请字，罗平提了这鸟笼子就进来了，施礼已毕，往这一放。董昌一看来了还提着这鸟，这什么文人呢？穿着打扮文质彬彬，不到五十岁的样子，哎，头发胡须略有一些白茬，还没到花白的情况，显得风度翩翩。见观察使得捯饬捯饬啊，不过提着这鸟笼子实在不挨着，一般那狗哨啊牵着狗啊提着鸟笼子的可大街满市转悠。你这是什么鸟啊？哈，罗平一笑，观察使大人，此鸟不知名目，天生会说话。小人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就叫灵鸟吧。灵乃姓灵之灵啊。另外有石碑一统，上有谶文，也是我要跟观察使密奏之事。两件事儿，一个鸟说话，一个石碑上有字儿。哦，石碑上怎么写的呀？罗平命人把石碑搭进来，闲人撤下，这四句话得给解释解释。五百年间出帝王，大人请下，由打进出至今到唐末，正合五百年之数啊，正好五百多年吗？
而方今天子微弱，唐运将终，大唐朝要完呢、啊。梁王跟晋王互争天下，梁王晋王是谁呀、啊？五代十国时候不是梁唐晋汉周这五代就这五个王爷互相争打吗？现在是梁晋争雄，大唐朝已经无力制止了，天下英雄皆有割据之意。这钱塘原本是观察使您创业之地呀、啊。灵碑已出，灵鸟已出，并非无因之果。更何况这灵鸟吉祥是明示天命，碑文如果写的有些懊悔难懂，这鸟儿说出的话是简易明了啊。啊，这鸟儿说什么了？你听听，罗平把这罩摘下来，也学那小孩那模样蹲那儿，拍了拍鸟笼子，灵鸟啊，灵鸟，你倒是说呀。就听这灵鸟冲着董昌点点头，皇帝懂，皇帝懂。董昌没听明白什么玩意儿，说太快了，说皇帝懂。嗯，董昌一皱眉，怎么这叫要造反呢？特意没表态，眼睛就盯着罗平，看看他到底是什么用意。罗平是侃侃而谈呐、啊、观察使大人，您破皇朝有功，再斩了刘汉宏，这是国贼，是威名八方，远近皆服啊。趁此机会，永越州杭州之众，兼两浙之地，上可窥中原，下不失为孙仲谋啊。当年三国年间，孙权孙仲谋占据江东，您发展好了可以一统中华，发展不好就这一块地儿，您就是江东之主了。说的这董昌是心花怒放，感情董昌早有称霸之意。那时候人迷信，一看这有天照吉瑞，那说明我必当成功啊。刚才绷着脸皱着眉，那是假意的，现在一看这鸟也说话，皇帝懂，倒过来就是懂皇帝，我就是一朝人王地主，这真是天赐军师啊。这样吧，罗平先生，我拜你为军师，日后真成就大事，你为宰相。罗平就喜欢听这句，做着梦都想当丞相。多谢陛下，可叫的有点早了，多谢观察使，哎，先这么称呼着。那灵鸟专人养护，把那个罩扔了，扔了啊，换一个好的，用蜀锦给做了一个新的鸟笼罩。那碑呢得打个看供着，简直就成宝中之宝了。一切准备好了，董昌派人到杭州去一趟，给送一封密信。这给谁写信呢？当然是杭州刺史钱镠了，钱镠是他老部下吗？告诉钱镠赶快招兵买马，我要有大事做。钱镠一看着董昌这书信，当时就一愣啊，把钟氏兄弟找来，钟英钟亮一问，怎么了？董昌要造反呢？啊，老三，你说的准吗？可能吗？当然，你们看这不背着大哥二哥呀？书信给大伙一瞅，果然有大事用，招兵买马有什么大事啊？那除了造反能干什么呀？咱们应当如何应对呀？毕竟咱们是大唐子民呐、啊，应该上报朝廷，密奏天子啊。对，钱镠心想，你董昌难成大事，那谶语说的明明是我钱镠，谁想到你董昌得到信以为说你呢？当皇帝你得跟我抢，所以呀、啊，我得把你除喽。这就叫势力做大，都欲称王啊，都想当头。钱镠写密表奏朝廷，时日不多，朝廷下的圣旨，暗中封钱镠为苏杭诸州观察使。一个州观察使那就有了军权了，苏州杭州好几个州都归你一个人观察，
这兵权归你一个人统领啊。就这样，钱镠重新扩建杭州城，要打硬仗，哪块塌了，哪块缺半拉角，赶快重修重盖。修了杭州城之后，造战船，练新兵，名义上是帮着董昌在那儿练的，实际自备自用，都准备停当，告诉朝廷可以打了。朝廷二次加封，封钱镠为镇海军节度使，加封开国公，有了爵位了。这可是从一个在赌局子里边吃喝滚打的下层百姓一跃而成为大唐朝的节度使、开国公了。您想想，这不是一步登天吗？这才多少天呢？这会儿不用再瞒着董昌了，把朝廷的奏表、对董昌的质问都传达出来。董昌一听说钱镠加官进爵，咔，心里边这气呀，狗奴才，你这是卖主得官呐！我本来是拿你当心腹，让你帮着我，将来我能亏待你吗？我能让你当大将军？他哪知道那想当大皇上？董昌大怒啊！我。

0: 先取杭州，一泄无分呐、啊！反正得造反，先把眼前打服了吧。把罗军师找来，那罗大能、那罗平，给得出了好些主意。这主公千万不要动怒。窦勇，毕竟是下策，贵在斗智啊。这钱镠，意志未彰，他心里也想当皇帝，只不过他没表现出来。现在新英宠命，朝廷特别的看好的，您若此刻征讨，是讨之无名，凭什么打人家？人家没有造反的迹象，咱们师出无名不好，倒不如啊，您诈称朝命，先正王位，然后以尊临卑，平定睦州，广其兵士，假道于杭州，再攻湖州。到时候他若不从，便可从中图之；若出兵相助，那不用打，您连得三州，何乐不为呀、啊？这罗平计算的是真详细呀、啊！您现在官职还没有这钱镠大呢，他现在是多州观察使，封开国公、镇海军节度使，您就是一个越州的观察使，所以您以下打上，以小犯大，处于劣势。他说朝廷封他了，您可以说朝廷封您了吗？封您为王位，他是开国公，您是越州王，这王爵比公爵高贵啊，打他您就有名声了。以尊临卑，他怕您，先打睦州，为的是扩充兵员，然后奔杭州。他要跟着您一块出兵，您就把湖州拿下来，他不跟您打，您就带着睦州兵先取杭州，这多好啊。东昌一看，果然是好主意，反正也要起兵，干脆就算今天我正式的造反了。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

0: 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 好啊。
2: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
0: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5: 来，坐我后面。
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5: 嗨，你们好。
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0: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1: 来，大家看，梁子、瘦瘦，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2: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0: 哇，浪漫！
13: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4: 臭美。
15: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1: 好主意，
16: 好主意，好主意。
11: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5: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7: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4: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5: 来，坐我后面。
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5: 嗨，你们好。
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4: 咦，那你是什么？
2: 我是光盘。
4: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8: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0: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年朋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我们问一下那个，
6: 今天我抓了40多。
7: 听百姓声音，
8: 看乡村变迁，
7: 讲振兴故事，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0: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7: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8: 把脉农村发展，
7: 紧跟农业方向，
8: 奏响振兴篇章。
3: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1: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本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2: 大家好，我是秦宪，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秋季啊，气温下降，温差变大，畜禽呢非常容易诱发呼吸道疾病，影响长势。做好圈舍的管护是平稳度过秋季、保住收益的关键。那么在稍后的农事热点啊，我们将邀请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来为大家讲讲圈舍的保温、通风、消毒、防病的一些实用办法。
11: 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大田专家白来富、蔬菜专家王学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2: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8: 乡村发现。
11: 农业农村部近期印发的《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契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内联外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这一规划的出台，为保障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12: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十五时期，民政部门将立足农村养老服务有人干、有设施、有机制、可持续的工作思路，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村老年人，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养老服务供给。
11: 日前，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布2025年中国近海和长江、黄河等重要领域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
12: 以传承百年陆运、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的长春市双阳区第12届梅花陆季近日在双阳区陆乡镇开幕。本届梅花陆季以季为媒，以汇聚力，搭建起产业推介、招商引资、行业交流的优质平台，全力推动双阳梅花陆产业向标准化、数字化、品牌化方向转型升级。
11: 眼下正是水稻收割季，在重庆市万州区龙沙镇，稻鱼综合种养示范田迎来实收测产，每亩综合产值比普通稻田增加2700多元。重庆市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稻鱼测产组组长李前勇介绍，通过稻鱼复合种养，增加了一季鱼的收入，值得在有水源的地方大面积推广。
12: 近日记者走进广西贵港市秦塘区黄链镇可观茶厂的50多亩茶园，当地茶农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秋茶鲜叶。如今呢，这个秦塘毛尖啊已经成为了当地特色支柱产业，该区茶厂超过了40家，秦塘区茶园面积达到了6万亩，年产干茶2500吨，茶产业年产值突破了23亿元。
11: 近日，记者从陕西省农业机械鉴定推广总站获悉，为应对三秋期间丘林倒伏等灾害风险，提升机械化作业减损水平，该站印发陕西省2026年秋季粮油作物机收减损指导意见，指导各地做好水稻、玉米、大豆等粮油作物机收减损工作。
12: 近日，国家甘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西来宾研究院揭牌仪式在广西来宾市农业科学院举行。来宾是全国重点糖料蔗基地，全市的甘蔗种植面积稳定在200万亩以上，肩负着推动糖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的重要使命，是落实广西糖业15五规划的关键区域。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那么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今天的直播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今天的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我们的大田专家白来富老师、蔬菜专家王学国老师、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
11: 其实大家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全线开通，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抓紧时间。
12: 好，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说了啊，今天的农事热点呢，将邀请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啊，来为大家讲一讲，在这个秋冬季节啊，这个圈舍的保温啊、通风啊、消毒防病的一些实用的方法哈，让我们做好这个圈舍的管护。接下来时间呢，有请刘老师。刘老师，
0: 好。现在咱们吉林省啊，马上就要到冬季了，咱这温度比较低，这寒露以后啊，马上就霜降。这个吉林省的冬季的气温比较低，而且时间比较长，这样就给咱圈舍饲养家畜家禽的这个同志们呢，带来很多困难和额外的工作。如果这个入冬前防寒保暖工作准备不到位，等到严冬到来的时候啊，你再准备就晚了，那就会导致啊畜禽呐这个由于低温发病，甚至达到死亡，造成预想不到的损失。

0: 寒季到来之前要做这么几项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建设要防寒保暖。所以说在这个霜降前啊，就现在就应该抓住准备了，马上就要这个寒露了，要认真检查这个圈舍的房顶啊、四壁是不是有这个裂缝啊，是不是有孔洞，还有窗户啊，是不是能封严，那、能不能有那个上那个关闭的硝砖啊，就锁能有没有这个锁啊，就是把这窗又关严了锁上。那检查一下地面有没有一些障碍啊，有坑啊包的啊，都要检查一下子。如果有的话，你赶紧处理啊，堵漏啊，堵洞，安塔销啊，地面要清炸，这样呢保证严寒季节到来之前的室温。如果是严寒到来了，你现在还没到呢，你现在到来之前就准备好，就是这个如果圈舍的温度特别低，要准备好热源。热源呢有啊，经济条件准许的你就装暖气啊，不行就装电热管，装热风机啊，哇再不行啊，经费紧张的，你就可以这个气火墙啊，安电那个地热啊，这都很好的办法，这样都会那个提高室温啊。再一个就是呢，咱还可以这个在这个，因为冬天都刮西北风，所以说在这个西北部圈舍的西北部，你最好能搭上一堵墙。你要不能搭墙，得临时的用那个大板子夹上啊，可以阻挡风寒。这如果不行的话，用那玉米秸啊夹上降栏吧。再一个就是把这个玉米杆呀、或者是这个稻草捆呐、谷草捆呐，扔到这个圈舍的房顶上啊，也可以这个起保温的作用啊。这样就可以啊，那个提高的室温。门窗你最好呢，要这个装玻璃窗哈。如果不行的话，你就挂草帘子啊，要阻挡风寒。另外，你要检查一下你的圈舍，能不能由于大雪下大雪说给压塌了啊？都要检查好。这就是圈舍的这个防寒保暖是非常重要的。在注意防寒保暖的同时啊，你别忘了啊，一到严寒季节要通风换气。所以为了保暖的防寒保暖了，你就不管这个通空气了，所以这个圈舍到冬季啊潮湿温度要再低，你这个圈舍养的猪鸡牛羊啊就容易得风湿症啊。所以说呢，这个在防寒保暖的前提下要注意通风换气啊，就是窗门呢不能彻底封死，一定要通风口或者有窗这个通风口啊。这样呢，这个到冬季了，中午的12点到下午2点之间啊，最好下午2点的温度比较高的时候，要通气最少20分钟，这样才能保持圈舍的空气的清新，避免的呼吸道疾病啊，这是最重要的。另外再就是说，这个入冬前呢，就现在你这边。为了避免那个大雪封山封路，这个饲料运不进来，你现在就得准备点饲料原料。要是自己配料的话，就准备饲料原料；要不自己配料呢，在大雪这个来之前，你就得准备点饲料了啊，就准备点日粮。你像那些已经准备好的啊，你就得检查一下子有没有发霉的、长虫子的。如果你堆放的话啊，那就是说要堆放都带装的，要离墙啊最好15公分，地面要垫起来啊最少20到30公分，这样避免呢鼠害，同时呢避免这个发霉。所以你要用那个站桩的话，用马垛的话，中间的隔2-3行要留个10来公分的空隙，这样便于空气流通，避免这个发潮啊长霉。所以这时候啊，你要已经有的粮食要检查一下，要没有的要再抢储存，一定要这个做到做到刚才我说的那情况，就避免鼠害，避免发霉啊，避免这个长毛啊。再就是啊，这个在圈舍，冬季在圈舍的，除了防寒保暖以外，要注意啊，这个消毒。如果是新的圈舍啊，新启用圈舍，一定要彻底消毒，就是用2%的这个火碱，天棚啊、地面呐、墙壁啊要喷一下，喷一下最好呢。如果是有水泥地的话，要用清水冲一冲啊。如果没有，就过个72小时以后，再用了正常的这个消毒液啊，再喷洒一次。你像碘伏啊、来唑啊啊，还有这个过氧化氢啊，那个什么啊，这个酸水什么等等啊，还有福尔马林这些东西 啊，这消毒剂，好好消一下毒，这样可以避免这个一些冬季一些病毒病的发生啊。你像这个非洲猪瘟啦，小反刍兽疫啦，还有新城疫啊，鸡舍新城疫啊，还有猪的猪瘟啊，这样要做好消毒，避免发生。再就是啊，放牧的牛羊在进入冬季入舍之前啊，就收工了，不再放了，这个要进行一次驱虫啊。因为在这个夏季啊，因为正常的是春秋两季都驱虫，这个秋季是非常重要，放牧牛羊一定要进行一下驱虫。驱虫呢，一定要在进舍前15天啊进行驱虫。
1: 庆和老师稍微打断一下哈，我们先接听一下这个热线上的朋友，稍后咱们继续来讲这个驱虫方面的问题啊。好的，好，接下来时间呢，咱们来看看这位大安的王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女士您好。哎呦，掉线了哈，让我们的这个节目助理看一下啊。同时呢，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电话打进来的话，大家稍等一下啊，千万不要挂断电话，因为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是非常的难打啊，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现在看到了0431-8581-5788这一部热线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看看这位大安的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2: 王女士。
1: 哎，您好，请讲。
3: 啊，我是咨询呢。问问那土地的事儿
1: 啊，您说说吧，遇到啥事儿了？土地上，
3: 我那个户口起出来了，那个还能不能给我地了？
2: 从哪起到哪了？
3: 啊？
2: 从哪儿起到哪儿了？
1: 您的户口以前在哪儿？然后现在落到哪儿了？
3: 现在还有大安家户口，我是平安的。
1: 然后
3: 户口起到大安来了。
2: 您二轮分到地了吗？
3: 分到地了。
2: 那您现在的那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在哪儿确认的？
3: 在平安。
1: 以前的地方是不是？
3: 原先那个地方。
2: 你这个平安是个镇呢、是哪儿的镇呢？归哪儿管呢？
3: 是屯子，平安镇。
2: 它是归哪儿管呢？归哪儿管？
3: 那公
2: 归哪儿？
3: 平安乡。
2: 我知道它归哪个县。归哪个县？
3: 跟大安县。
2: 那您原来不也在大安吗？这不说来说去是一个地方吗？
3: 我问能不能给我地了，还在分地。
2: 您能不能认真听我们问问题啊，王女士？您就实际上一直都在大安，对不对？换乡了，换村了，是不是？那您原来这村分没分到土地？
3: 分着了。
2: 然后您现在的身份在另一个村确认了，但在这个村没有土地是吗？
3: 有土地。
1: 这个村也有土地呀？
3: 不是，我现在在大安县，我那个土地是在那个平安那什么，平安公社。
2: 也就是说您原来的土地是在你所说的平安公社，但实际上您现在的户口在大安市区了，对吗？
3: 对。
2: 然后呢，现在的集体身份确认了吗？
3: 确认了。
2: 就在平安确认的，对不对？
3: 对。
2: 只不过户籍迁到县城了，对吗？
3: 对。
2: 那没有问题，土地可以继续延包，如果您说的情况都属实的话啊。
3: 我还问一个，我闺女吧，那个是老师，是事业单位，他原先也有地，现在能不能给了？
2: 他如果是事业单位，要看他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有没有确认，这个事儿是很关键的。如果他的身份确认上了，那么延包问题不大，因为我们在延包的细则里面说了，我们延包的要求是集体组织成员啊。那如果说他要没有确认上，那这个事儿咱们就得再等一等，观望一下。
3: 确认了，
1: 确认了哈。

0: 也确认了、
1: 嗯、那就没有啥问题、
2: 嗯、
1: 咱们再等着吧啊。
0: 哦、嗯、那能不能给地了？
1: 您看我刚才不说了吗，王女士？
2: 对，一定要仔细来听我们说的话啊、
1: 啊
2: 哦、王女士，您还有啥问题吗？不是，以后再说。
1: 如果您的女儿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了、
2: 嗯、
1: 那么延包的概率非常大。
2: 对，
1: 明白了吗？不叫给不给地、
0: 啊、
1: 给不给地啊、
2: 嗯、
1: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吧。我们抓紧时间看看敦化的岳先生。
2: 来看一下，岳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2: 哎，请讲。
3: 啊，你好，我家就是处理这个在银包的时候，就是做这个账的时候，我家就是老弟呢，就是上个月时期分了地，一产一亩六，
2: 嗯，
3: 啊，具体面积也是这个地数，但是你说账按台账也没标四字啊，也没有地名啥的，就我标了八亩，少登记三亩六，
2: 嗯。
3: 到村里就说自己就说完了，一直这个答案呢就在镇政府压着，完了让我已经缴三年前了，今年换届了嘛，
2: 嗯，
3: 换村主任了，完了我找他，今年就免交一年，完了这个我想我就是写了一份就说申请出准备要交民政站了，
2: 嗯，
3: 啊，完了，听那个村主任说，好像够呛了，得改。别的村民呢，不少是像我这个情况，都已经全部弃权登记了，有不少这个，什么都没有的都弃权登记。
1: 您从哪儿了解的呀，岳先生？岳先生、
3: 哎、
1: 您刚才说的这个咱们纠错的这件事儿、
2: 嗯、
1: 首先第一点，您刚才说了您的孙女说就说的是模棱两可的话，说不一定能、
2: 嗯、
1: 这是第一个咱们要问您的问题。什么叫不一定能？能就是能，不能就不能，如果错了就得纠错，没有不一定能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您刚才又提到了别的村的这个那个什么的，这些情况你都从哪儿了解的？你有证据吗？您咋知道的？
3: 就是、
1: 您本村的如果纠错了，跟您情况一样，那你的情况就能纠错。
3: 本村他不给纠错，就是村班的呢，就是在弃权过程当中，就是把关不严嘛，完了把自己家亲属还有这个村民代表、部分党员的开荒地啥的都写上了，都弃权登记了，就我这个差了就一直不给纠错嘛。
1: 您现在又说回来了，又说到是您本村的有部分人员，相当于像您说的这种存在，把开荒地、册外地给多额外的地多确权的、
2: 嗯，
1: 像您的这种情况，您认为也应该给您确上，对不对？
3: 是。
1: 然后呢？
3: 关键我这个我家没有那个安乐承包使用证，没有那合同，光有老台账这么事儿。
2: 嗯。
1: 为啥没有啊？
3: 就是以前我也不懂啊，那啥就没整。
1: 不是，这没有啥你整不整的，什么原因没有、
3: 啊、
1: 不是说这事儿你要怎么整才能整到。
3: 不清楚。
2: 你看不能不清楚啊，
1: 岳先生，这事儿您得去了解清楚。首先一是咱们说了，在最初的时候是有一个老的台账、
2: 嗯、
1: 之后呢我们颁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之后又完成了土地确权，这个环节哪个环节都不可能少
3: 啊。
1: 您要是说少哪个环节少了，那么就一定之前你们之间是可能由于某种原因达成了某种约定
3: 啊，
1: 这是必然有历史原因的、
3: 啊就是、这个台账呢是我哥这个他那个不大的时候他领着，就是一来我一个书记哥他当书记，就是在他名下的，完了实际是我和我母亲一直耕种，我哥在外地打工多年，回来没有地嘛，那完就给他一部分，完是我有地给保护补贴，他没有嘛，完就这么事儿。
1: 岳先生，是这样的，您看您这里面就存在情况了，你也说清楚了，实际上是当时由于这个人要么就属于户在人不在，实际上不应该给他分地、
2: 嗯、对，
1: 但是呢因为你们在这生活居住就给他分了，这里头还有你们之前的这种人情的成分在，导致你们现在的现实原因是这个情况。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再往前揪，你会不会存在你的土地就不应该被分配到呢？所以你看刚才提到了，你可能台账上有，台账就是村上记录上这个事儿了、
2: 嗯、
1: 所以说在实际上并没有实际。

0: 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以及后面的确权，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现在细究下去，又想要给你所谓的纠错也好，给你补灯也好，那么如果纠到根儿上，原则上这块地并不是您的，这也是您要考虑到的问题啊。
1: 啊，这个就是我父母房产税时候分的土地嘛。
2: 嗯，
0: 刘先生，您不用再说之前的了，就是咱们说到这一轮的事儿啊。您再往前，咱别往前揪，那往前揪，大家祖上可能都是务农的，大家都能要着地吗？不是这样的，对不对？您心里知道，所以说咱们现在就说就事儿，就您现在的事儿，论您现在的事儿，您现在这个情况刚才给您捋清楚了。实际上您原来应该不符合分地的情况，只不过您相当于顶了你们家亲属的头，在那儿种上了地，然后呢，可能跟村上由于你们还有什么亲属当村书记当村干部，就给你们稀里糊涂的抬账给你登记了，但后续在搬证的过程当中，实际上这块地是不应该发给你们的，所以就没有相应的证件，对吧？
1: 对。
0: 嗯，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心里都明镜的，那咱就不往下多说了。
2: 是的，
0: 您越往下揪，咱们说这个事儿有可能对您不利。
2: 嗯，
0: 如果说您这个种，咱们说了民不举官不究，您现在就这么种着，下一轮能不能让您继续种着，跟村上协商也是有可能的啊。好嘞，跟您说到这儿，
2: 那就这样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现在呢0431-8581-5700控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和老师、大田专家白来富老师，还有我们的蔬菜专家王学国老师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我们来看看这位白城的杨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杨先生你好。
3: 你好。
2: 哎，请讲。
3: 我那个2016年有那个包村，2016年以前就是集体田，包村上的承包地，完了农业税啊啥玩意儿，还有格外多交的钱都交了。后期咋的呢？就是这个种地还得格外多交钱，完就不挣钱，完就想退给村上，村上就不允许退，村上说呢，你要退就连人口地都得退，完就这没退。等2016年那个确取那个做合同本儿，他就做到我的合同里了。
2: 嗯，
3: 就为了防着你退。完了到现在呢，完了这个土地重新确权了，他这一部分地不给我确权，合不合理啊？
0: 您刚才说到了一个2016年又给您什么同地重新搬证，然后又说个土地重新确权，这个时间节点对应不上。您现在这个地是并不是您的二轮应分地，对吧？
3: 它是我二轮，就是现在咱们到2027年这个重新分地，这是几轮呢？
0: 现在就是二轮。
2: 对。
3: 啊，现在就第二轮。
0: 对。
3: 那他就以前把那个地确到我的合同本里了，我现在还有那合同本。
0: 您所说的以前是指什么时候？
3: 就是2016年以前，就是村上那功夫还收这个农业税。
0: 那是2006年以前，2006年就不收农业税了。
3: 啊，就是反正我是交过。
0: 嗯，
3: 这农业税啥都交了，然后他这个格外承包地，他格外多要钱，村上格外比这个交农业税什么体能教育基金还多要钱，完就想退回去，村上就不给退，完了村上就给我做到合同本里去了。
0: 做到您的合同本，您所说的合同本，现在您的合同上应该是多少地呀？
3: 我按照我正常的话，我是2垧1亩3，但是村上就是我包的能有个3亩多地儿，就是我说这个亩是大亩，完了他就为了不让我退，要不村上包给别人，谁不包啊？他收不着这钱呢，他就给我去到合同本里。
0: 也就是在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是有这个地的。
3: 对对对对。
0: 那在2018年确权的时候呢？
3: 2018年，不就是我们这个案子逃难的是2016年就给做到合同本里的了。我们那本是2016年发的。
0: 2016年您发的是什么本啊？
3: 就是那黄皮的本，小黄皮的。
0: 那我现在问您的是土地确权登记证的这个，是你们那什么时候做的呀？
3: 就这不重新分地还没做呢吗？
0: 不是，我问您的是土地登记确权的这个。
3: 登记确权现在啊，等完了他说到2027年就不让种了，这个地村人就收回去，我们卖了。
0: 您看我现在问您的事儿您还是都没有回答我。
3: 啊，你说。
0: 刚才您不断的强调。

0: 什么16年，16年，但实际上这事儿不对，这个节点不对。我现在要知道的是，首先您在二轮应分土地是多少，然后要知道您的土地确权登记面积是多少，这个事儿您没有告诉我。
1: 我那个登记面积就再早那个大赏是两赏六亩多地。
0: 赏就不分大赏小赏了，赏就是一赏，一赏是15亩，
1: 15亩，
0: 对，
1: 那我那两赏六30亩，69亩，39亩地呗，
0: 然后呢？
1: 然后完了，这不到2027年，这不又重新确权了吗？
0: 2027年也不叫重新确权，2027年我们叫
2: 延包，对，
0: 延包。
1: 就是延包，他就要把我这个地给收回去。
0: 所以我现在始终您没有回答我的是，这块地到底在确权登记时是否确权登记在您名下？您所说的那个节点并不是确权登记啊。
1: 那哪一年是确权？
0: 19年、18、18年、19年呀，我一直在跟您说呀。
2: 然后李先生，您反复说的是16年哈。
0: 而且16年没有这个节点。完了，刚才您又说16年不交农业税，也没有这个节点，这节点都
1: 不
0: 对。
1: 不是16年不交农业税
0: 啊，
1: 就是他，但是我现在手里有这个本儿，是16年发的本儿，不是18年发的本儿。我那个陶拿的是16年发的本儿，发的本儿呢，这块地就在我这个本儿里头。
0: 哪个年发的本儿？
1: 我们是16年。
0: 那你给我念一下你那个本儿叫什么名？
1: 叫这个土地承包合同啊。
0: 这个本儿叫土地承包合同。
1: 哦，就是连人口地啥的都，我们发都是这个黄本。
0: 上面怎么登记的？怎么写的？
1: 登记的就是内功登记的，不是打印的，都是从会计往上添的。高笔添的。
0: 16年你们那还是高笔添的呢？
1: 对对对对，
0: 添完怎么写的？您给我说呀，快点，杨先生着急呀。
1: 好好好，我跟你说，
0: 着急呀，
1: 就是哪块地多少多少，
0: 没有
1: 这么添的。我们那块这个分的地块多，你像我这个30多亩地分了20块，
0: 您这20块都给您登记到您的这个本上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那现在在延包的时候，他以什么名义说这些地块您不能完全延包？
1: 他就说你这个不合理，就给你按照营口地分多少，就给你这个
0: 延包多少，
1: 延包多少。完了就原先承包村上的地呢，那个就给你拿出去了。但是他以前在我这本里头。
0: 您现在要做的是第一点啊，要看您当地的延包方案。就是您现在村上不是跟您说了吗？您当时额外在村上承包的地，我们在延包的过程当中是不能延包的，只能延包你的人口地。那么你要看村上的延包方案是否这么规定。如果村上的延包方案的确规定，我们按照人均3亩3分地，我举例啊，可能人均3亩3分地来进行延包，然后咱们按照这样的政策，那是可以的啊，因为您家是相当于超出了地块面积，这是第一点。如果他的延包方案并没有明确的说明，只针对您一家要求您交出多余的这种侧外地，或者是当时您所谓从村上发包的机动地，那这种情况肯定不合理，要看具体的延包实施方案，需要村上给您提供。
1: 不是按照那个，我村上现在就是要把这个额外承包的。
0: 是的，
2: 是的，
0: 杨先生，所以听我说话，
2: 对，
0: 看延包方案，看您村上最后的延包方案到底是怎么的，
2: 您得看一下啊。
1: 行，我还有个问题咨询一下
2: 啊，咱抓紧说啊。
1: 原先挨着树地，挨着道边这个，就多给点这地。现在村上呢，就把这部分地量完了，都按照车外地收费，这个合理不？
0: 如果不是您的这个合同地，那么如果多出来的地块收费是合理的。
1: 他挨着树，他接的多呀。他给的多，
0: 所以您收的钱要看他的正常。咱们说了，收这个钱就是在讲的嘛。您说可能正常，你这个，咱说了，你树接地，你肯定影响产量，影响产量那不就涉及到您这个交的费用？你肯定不可能按照正常地块的承包费来交嘛，这就在讲了。
1: 他就是多给一点，要不那地
0: 对，是的，合理，收费合理。你要不然正常树接地让出来，你也不能种啊。你认可不种吗？不想交钱的话。
1: 是啊，不动，但现在他确权都给确理去了。
0: 所以说咱们现在要延包的过程当中也在纠错嘛，对吧？您现在就是第一个事儿，杨先生，
2: 听我们说，
0: 第一个事儿就是咱说回您延包的事儿，要看延包方案是不是按照人均分地的情况来进行延包，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多让出来的你所说的

0: 树斜地、侧外地，你拱地头的肯定拱多了。这个情况现在收费用是合理的，
1: 是的。
0: 但收钱的比例比重需要协商。他像您刚才提到了，你说这个边上的地，它肯定是这个可能被吸引，产量不高，那它肯定不能按照正常的地块来收费。这个事儿就在协商在讲了，明白不？可能你白城正常一晌地，我给您举例，白城一晌地你可能15,000-16,000，那你要是树斜地，咱可能就8,000，就这么降，明白了吗？
2: 啊，就是这个，他收费是合理的，
1: 对的
0: 啊，
1: 是，
2: 价格可以跟村人协商，
1: 是的
0: 啊，
2: 哦，那行，那我们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抓紧时间下一位。
1: 好，我们来看看德惠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李先生，哎，您好。
3: 好，
1: 李先生，您这边电话信号、
3: 这个、
1: 不太好啊，调整一下。
3: 能听？
1: 哎，现在好了。
3: 啊，我是上门子弟，就是发包时候。我家那个孩子到独生子没分着土那个半小时那个土地，我就这回分那么老。
0: 你是超生吗？
3: 不超生。
0: 他是哪一年出生的？
3: 他是，哎呀，每年我忘，他今年是33，属狗的，
0: 94的。
3: 啊，
0: 94的话，那他怎么能没分着地呢？什么原因呢？
3: 上次都是分地时候，往家这一个孩子，完了抱犊子了，抱犊子完了那个妇女主任，往村里那妇女主任说的那个抱犊子得要钱，那时候完了往家那时候其实困难点，完了就没拿着钱。
0: 啥意思？
1: 抱独生子需要交什么钱呢？交什么费用呢？
3: 那时候他超要钱，抱一个独生子要800，谁知道这上面政策是他。
0: 不叫抱一个独生子要800是啥意思？这话我没听过。你家这孩子是老几啊？
3: 我家就一个孩子。
0: 就这一个孩子，94年生的。
3: 啊。
0: 那抱独生子要啥钱呢？没有这说法啊。
1: 没有这样的规定啊。你当时没问问吗？
3: 那时候我也不懂啊，他要钱往就没交齐，完了，
1: 嗯，
3: 完了那个就是那个不是独生子自己住着半口地嘛，是吗？
0: 嗯，
3: 完了上次那个就是分那个半口地也没捞着，
0: 他就是整个人的，他分了一个人的地，没分一个半人的地，这么说对吧？
3: 对，对，
0: 分不了，
3: 我就。啊，这回
0: 补不了啊！对，那是当时的政策，现在也没有这政策了。在当时奖励独生子女父母半分地，现在没有这样的政策了，补不了。
3: 那我家那个现在也是独生子的，一个孩子
1: 是这样的。
0: 不用讲，就是当时的政策有，现在没有了。
1: 嗯。
3: 啊，没有的话，再分地就补不了。
0: 对，不可能补的啊！这个事儿我能非常肯定的告诉你，没有这个政策了，补不了。
3: 那就是啥呢？就是那以后那个地就是那种半亩地到以后就是什么时候也没有了吧？
0: 你所说那个半口儿地奖励独生子女父母，也奖励到独生子女年满18周岁为止。
1: 对，
0: 所以说即便当时您奖励了，现在也没有了。
1: 嗯。
0: 也不存在您所说的到多咱都没有
3: 了。那王老师现在有的独生子都。40结婚了，那地他还享受还有啊？
0: 是这样的，李先生，咱们在针对多分的这半份地存在什么情况呢？如果分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 DID 就都分到自己家各家地块里了，他没有办法抽回。按理现在应该按照侧外地收费。至于您村上现在执行的什么标准，我不知道。但是
3: 啊、那个，
0: 如果您那儿没有收费，也是您村上的统一行为。李先生，听我讲完啊、嗯，也是您那儿的统一行为。但像您家这种情况，如果您当时没有报独生子。那现在是不可能给您补这半份地的。
1: 是的
0: 啊，
3: 那当时他要钱呢，那是
0: 那您这什么要钱这个事儿，我现在就不知道咋回事了。
1: 就是说正常是不需要的，
0: 对，没听过说您所说的报。
3: 当时他收费呀，收费他不合理。
0: 那您找他呀，
3: 收费我还报上了。
0: 李先生，这事儿咱不用在这儿掰扯。如果您现在找的您所说的村妇女主任，他有相关的这个，您有话术有证据证明他管您这个不合规的要钱，您可以走民事诉讼。
3: 啊，
1: 嗯，
0: 你不能在咱俩在这空口白牙在这说没有意义，好不好？首先，
3: 就是
0: 嗯，
3: 这个我哥吧，就户口啊，在找这给我们村里了。完，他现在那个签他那个，他那个别的村的呢。完了，这回分地

0: 他这边那王文成那个也有他的他户口，嗯，完了他别处也有户口，完了你说，到时候二轮再分地，你说那这能行吗？这咋办？
1: 我不认为您所说的这个两个地方都有户口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0: 那、嗯、是正确的。
1: 嗯，如果他要是两个户，他在那边分地了吗？
0: 分了。
1: 两边都分地了。
0: 啊，
1: 绝大多数这种情况在人口普查的时候都查出来了，我不知道他这个情况有没有查出来啊，这是第一个情况。然后呢，另外就是如果没有查出来的话，那他现在冒名顶替两个身份的话，实际上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的这一轮也又查出了一批我们所说的具有两个身份的，他这个情况正常土地肯定要收回一份。
0: 收回应当收回哪边？
1: 自愿放弃哪边都行。
0: 啊，自愿放弃哪边？
2: 是的。
1: 嗯
0: 啊，嗯，那行，那他那个有户口，原户口就是在网上分的，
1: 跟那没关系，看他自己本人意愿。
0: 啊，
2: 嗯。
0: 嗯，那行，那谢谢。
2: 哎，那就这样，好，再见啊。
1: 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
2: 好，来看看九台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3: 嗯，你好，主播。哎、
2: 请讲。
3: 我有个事儿想求你们说一下。
2: 嗯，您说。
3: 我儿媳妇是四平的。
2: 嗯。
3: 完了，她迁户口迁过来。二年了，
2: 嗯，
3: 但是今天这不是邱英组织清成员吗？
2: 嗯，
3: 他没给我儿媳妇确认上，
2: 理由是什么呢？
3: 他说是情况说明，
1: 说明什么？
3: 说明就是他是市里的，他坐地就没有地呀、啊。
1: 嗯，
3: 他说是你开个情况说明。他没有地，那人家不给开，也没有地呀、啊。
2: 嗯，要开一个无地证明，但是现在提供不了，是吗？
3: 对呀、啊。
2: 嗯。
1: 所以就没有确认上，对吧？
3: 对呀、
1: 啊。嗯。啊，你这就是行政管理上的事儿。您现在这个事儿吧，您让我们没法说。像您刚才提到了，他本身他不是咱们说的那个农村的户籍，他非农村户籍呢，他咱说了，社区也给他开不了无地证明，不存在这样的证明项。
2: 嗯，
1: 这不是社区应开的证明项，这是首先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又回到您刚才说的了，要在您这儿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您这儿要去给他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人，肯定有您的这儿的要求，那这事儿不就卡在这儿了吗？您现在只能让你的村上帮您上报，或者您直接联系您村上一级的农业主管部门去询问这个事儿，上您乡里的经管站。
3: 哦，上经管站去询问去。
1: 对，到您乡里的经管站，您说我现在这个情况，他本身原来是城区户口，
2: 嗯，
1: 现在要在我们这儿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3: 嗯、
1: 而且呢，像您这种，他本身原来咱们说的是城区的，要在您这儿确认为成员，是正常应该召开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商讨研究决定是否通过同意。
3: 嗯
1: 嗯。
3: 哦，
1: 环节别落，要不然的话，你不涉及到回头利益分配的时候，你不有问题吗？你光把户口给您落下了，就又给您确认身份了，对吧？
3: 嗯
2: 嗯，
3: 我那户口落了也二年了，
2: 是不是几年的问题啊？
1: 嗯，您这二年也要看你的流程对不对？
2: 嗯，
3: 哦，
1: 别少环节啊。
3: 哦，
2: 嗯，
3: 我那孙子给我落上了。
2: 行，您还有其他问题、哦？
1: 孙子没问题，
2: 嗯。
1: 但是现在说的是你儿媳妇的事儿、嗯。
2: 是。
3: 啊，对啊，我那孙子给落上了，他俩一起过来的户口。
1: 是的，孙子没问题，人家是子头父嘛，对不对？
3: 嗯。
2: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李先生？
3: 没有了，谢谢。
2: 哎，那就这样啊、嗯，好，再见。
3: 好了，
2: 咱们来看看九台的韩女士，韩女士您好。
4: 你好，
2: 请讲。
4: 那个，我咨询你一下，就是我家姑娘，是90年生的，那时候是罚款，他说的，队长冲我要2000块钱，
2: 嗯，
4: 完那时候我家困难，完我没有钱给他，那时候他没跟我弟，
2: 嗯，
4: 没跟我弟呢，现在呢，延续说30年，这次我要弟才能给我。
1: 你是属于超生没交罚款是吗？
4: 对。
2: 嗯，
1: 大概率给不了。咱们现在说的是二轮延保，不是重分。你得看这个孩，你这个人能不能在你村上，我们说列为后地人员。但大概率，我认为分的概率比较低。
4: 哦、
1: 嗯，
4: 这个是我家那时候孩子有户口，就是没交钱。
1: 是的，没交罚款。
4: 还在我们
1: 当时的政策就是这样的，因为您没有交罚款嘛，对吧？

0: 然后呢，您现在要看能不能分地，只有一种可能性，因为我们说了大稳定小调整顺利延包，那它这种小调整的概率就得在于您村上，比如说要召开大会来商讨决定，针对这样的孩子当时未分的能不能进行小调整，用机动地和侧外地。但您要考虑到，不是家家都没交罚款都没分地，也不是家家都有超生，对吧？所以说这种情况让别人家都同意就给你家孩子分地，这种概率我个人判断可能性偏低。
1: 嗯，啊，再一个，我还有一个事儿咨询你一下。
0: 您说。
1: 就是我家老爷子和老太太地是1997年那时候分地，反正我们他们哥三个了，分完了呢，那时候交农业税商标款，
2: 嗯，
1: 后来呢，就是我家就是不要农业税商标款呢，就要，完了还给支补，完了那个我家老爷子向着他老儿子，完就把老爷子和老太太的都归他老儿子家了，归他老儿子家，现在这个地就是。1997年地，他俩的地面积分了我们哥仨了，完了现在呢，这个地呢，完了后来完了我家那个小叔子他老儿子家就对那个老人不好，完了我家的二小叔就把老太太整上家，现在我们1997年这那时候分地分我们三家了，现在要地能不能给我们？
0: 也就是说，当时分地的时候是父亲、母亲和三个儿子五个人一起分的地，对吧？
1: 就是父亲跟母亲分他哥仨的面积里了，
0: 仨哥仨全都是独立的台账吗？独立的合同本吗？
1: 不是，他这个他们就是分我们哥仨家的，就是分到我们的面积里了，一人一亩多地就分到我们家的人口面积里。
0: 那不还是吗？我不，他们五个人的地不是应该在一起吗？
1: 就是我们哥仨自己家是自己家的合同本，
0: 嗯，然后呢，老人这两个老人的地，你们当时村上针对你们家处理的情况是把两老人的这个地分成了三份，分到你们三哥仨兄弟这个本里了，是吗？
1: 对，
0: 嗯，然后原本老人是跟你小叔子老三一起生活，现在老人是跟你们一起生活了，对吗？
1: 不是这回事儿，就是那时候这个老人就是分了我们三家了，完我们三家就种了的，种没有十来年吧，完了那时候不交农业税上面款吗？完了就是我们三家种，等到后来就是农业税上面款免了，就是国家就是政策不有给支补了吗？我家老爷子就向着他老儿子，完了就把这个地我们这。就他俩儿子地就全都要到他哥给他老儿子家种了，给他老儿子家种呢，后来他老儿子对他们不好呢，完了就把老太太又归他三儿子家了，完了现在这地面积还在我们哥仨的面积里头，1997年分的。
0: 我不知道您说说这个一会儿老儿子一会儿三儿子一会儿就哥仨，到底是几个儿子？
1: 三个儿子。
0: 那
1: 三个儿子，就是这个地在我们这个哥仨的地面积里面
0: 啊。我先跟您从道理上讲啊，如果从这个法律层面讲，我们说了土地跟谁分在一起，那么就应该由户主，老人现在还在世吗？
1: 不在世了，都死尸，
0: 老人都不在了啊。如果按照法律层面讲啊，老人的地跟谁的地在一个台账在一个本上，就由谁继续耕种，如果老人去世。从情理上讲，那你说你们要考虑说当时谁发送的老人，那未来是不是在这个承包的这个款项啊或者是费用啊上啊能不能相应适当的倾斜，这就是家庭内部矛盾了，自己酌情商量解决。
1: 那我就知道了。
0: 那就这样吧。
2: 哎，那就这样。
1: 好，谢谢。
2: 哎，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我们的大田专家万来富老师、蔬菜专家王学国老师、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看到快手公屏上有一位朋友啊，也是想问问我们这个大田专家白老师，想问问说白老师。这个病残的这种啊，就是有病的这个秸秆现在如果留在地里的话，来年呢会不会加重这个病虫害呢？想问问白老师。
3: 这个是必须会加重的。如果是今年地里边有毛病的，你比如说受

0: 肥。
1: 嗯，
0: 就是里边得含有这个益生菌的，然后下到地里就能把这个这一年秸秆带的这个菌能把它平衡掉一些。
1: 好啊，还有呢，就是有一朋友啊，他说就是说这个秋冬啊，农田杂草，想问问，就是如果说今年处理的好话，来年这个杂草是不是也会相对来说少一些？
0: 当然了，但是你看它草籽落没落到地里呀、啊？因为现在吧，就是这个农民都用除草剂，也没有人上地里头去像秋天像原来的时候放秋垄，就是在草籽没成熟之前把它嘎出来喂马呀或者做绿肥。
1: 嗯，
0: 现在就是打完二遍除草剂，老百姓基本上就都不上地了。秋天收割机上地里头稀里糊涂一顿收，草籽就又都落到地里头了。这样式的，明年就会草籽，就是明年出的草就会更多。它现在处理草没有用，主要是草籽落了，处理晚了。如果早点的把那个晒草籽的那个时代草啊，或者是固有的啥，就是在它没成之前给它嘎出来，你是做绿肥也好，或者给它拿出田间会好一些。
1: 嗯，
0: 现在要解决的办法就是，如果能够秋翻地，也会减少明年病虫草害的发生。
1: 嗯，
0: 但是现在好像一个就是百姓没有那么大马力的。垃圾翻也翻不那么深，正常的翻25到30公分把它扣过了，然后经过一冬天的这个寒冷呢，就能把这个病虫草害的种子能够大部分的冻死一些。
1: 嗯，
0: 但现在这一点很难做到，因为它要处理能好一些，但现在稍微晚，就处理草籽一定要在没落之前弄它要好一些。
1: 嗯，好的，感谢白老师啊。关节腿脚不好的听友呢要注意了哈，下面这个消息啊对你们很关键。现在呢天气凉温差大，关节呢就频繁的犯毛病，上下楼梯的时候啊，这个膝盖也是咔咔响，滋滋疼，早晨起来啊关节发僵，膝盖一受凉就疼得直咧嘴，这是因为你骨关节的氨糖啊在大量的流失。
2: 秋冬呢是骨关节问题的高发期，单纯补钙啊远远不能满足骨关节的需求，现在把氨糖补足，冬天才不犯病遭罪。35岁之后啊，人人都要补氨糖。
1: 现在国庆即将到来，同仁堂给咱们吉林听友送大福利，买氨糖送氨糖和氨糖贴，打进电话啊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2: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有效成分高达3倍，完全满足人体需求。一粒及其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护骨黄金营养，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吃上几天呢，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啊，腿好，腰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去哪儿都不费劲。吃氨糖呢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加符合中国人的体质，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
2: 百年大品牌，口碑传八方，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现在呢给咱吉林听友送国庆的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算下来呢一盒只要33块钱，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多买多送。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啊。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大田专家白来富老师以及蔬菜专家王学国老师。
2: 现在咱们要发的是生产者补贴啊，好久朋友在那儿发综合补，没有这个说法，生产者补贴国庆之后发啊。来看看这个朋友想问一下白老师，他说我们这儿啊每年都秋翻，他说但是我们今年发现呢，今年这个没有秋翻的苗长得好，秋翻的苗反倒不爱长，这是咋回事呢？
1: 白老师，
0: 正常情况下吧，那个秋翻现在因为有的地翻不了，正常呢3-5年翻一次就行，翻完了之后这不是生土吗？

0: 只要他们早点罢，早点罢完了之后针架好了，这样式的就没事儿。要不然的话，他罢完了之后，他那大筷子、小筷子，他没罢好之后，他会跑风，所以说他苗不会长得好。
1: 嗯，
0: 那是这个原因。其实正常的秋番地有这么几个好处：第一个，减少来年的病虫草害的发生；第二一个增，就是你要是番的相应霸的相应早点给它霸完了，成垄镇压好了之后呢，增加这个土壤的熟化程度，能增加团队结构的形成，然后这样的地会吸源，然后这样的地会就是对于增加地温啦，然后熟化土壤啦，都会有很大的帮助。他说一种现象，我不太理解，他是没霸好生土翻上来了，没弄好还是怎么地呀？还是因为现在吧，就是地太板结了，翻完了之后如果不及时的霸和镇压，它可能会有跑风的情况。这样子呢，就是那个根儿在这土里头，如果说不是说镇压的好的情况下，它会有悬空的地方，然后这样式可能会影响到它的苗。
1: 嗯，好，感谢白老师哈。那么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临近尾声了，再为大家重复一下啊，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也可以在每天中午12点到1点钟啊这个时间来拨打电话。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我们三位专家老师啊，耐心的给我们的听友进行解答啊。那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2: 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4: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3: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5: 大家好，我是小T，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9月29日，星期二，农历8月19。今天是世界心脏日。世界心脏日是世界心脏联盟设立，呼吁大众关注心脑血管疾病，提醒人们重视心脏健康，养成规律作息、合理饮食、坚持运动的好习惯，守护心脏。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我们明天见。
6: 即将进入的是胃食，胃食小肠经当令。
5: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

0: 人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袋。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0: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2: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3: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4: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6: 好啊。
15: 这个是湿垃圾。
16: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6: 残花、虾壳。
17: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8: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9: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5: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9: 对呀。
15: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9: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9: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5: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9: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5: 货到付款，零幺零。

0: 5166-0141，5166-0142。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914，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又相会了，老时间老地方，让我们共享这段民族音乐好时光。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

六月茉莉，这也是在闽南语的很多的这个专辑音乐当中我们会经常听到的一首，也是闽南语歌曲里比较古老的歌曲之一了。它的旋律呢正是来自于福建的滨海地区，明末清初随着大批移民来到了宝岛，然后经由作词家徐秉彬的填词传唱成了地地道道的台湾民谣，曲风淳朴而活泼。这首歌曲呢也是永远微笑的邓丽君小姐从童年时期以来的拿手歌曲，唱起来也是挥洒自如。民族音乐好时光，风从东方来，听听孩子们的天籁之音吧。西北语，直直乐。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此时的你在做些什么呢？什么心情？和谁在一起？又是在这个城市的什么地方？

0: 在整个的80年代，在电视荧屏上，李谷一、苏小明或者是朱逢博都是当时当仁不让的明星。这首歌曲很显然也是我们当时的流行曲，妇孺皆知，而且皆谈相唱，毫不夸张。
1: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风从东方来，让我们共享一段民族音乐好时光。无论是行走还是驻足，或者你的耳畔也回旋着这样的乐音，
4: 岁月沉淀，我心如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张雨生的《大海》。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0: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0: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0: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之道，
4: 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1: 即双方在奔驰中迅速的靠近，彼此之间的距离转眼就从500多米变成了200米不到。黄胡子麾下的马贼抢先开火，那子弹嗖嗖嗖贴着张松林和赵天龙等人的耳畔急掠而过。游击队的骑兵们每天日常训练项目中就有如何应对这种情况，一个个陆续将身体藏到了战马身侧，单手拎着枪继续向敌军猛冲。一匹战马被榴弹击中，悲鸣着摔倒，在坐骑跟地面接触前的瞬间，手拎着步枪的游击队员向前用力纵身脱离马背，借着惯性在半空中画出一道弧线，团着身子落地。还没等同伴们惊呼出声，他已经一个翻滚从地上蹲了起来，采用半跪的姿势冲着对面的敌人扣动了扳机。比起颠簸起伏的马背来，38大盖明显更适合在地面上使用。3颗子弹射出之后，立刻将对面的一名满洲国特务推下了坐骑。从未经过严格骑术训练的特务可不懂得如何消减身体与地面接触时的力道，大头朝下跟地面来了个全接触，整个脑袋都栽到了枪子里。

0: 就在此时，敌我双方之间的距离已经拉近到了150米之内。赵天龙大喝了一声开火，采用邓里藏身的游击队员们迅速翻上了马背，瞄准对面的敌人射出了一排炽热的子弹。虽然依旧受到马背颠簸的影响，但排枪齐射的效果远远超过了无组织的胡乱开枪。顿时就有5名马贼惨叫着栽了下去，一个个身上沾满了鲜血，眼看着就是进去多出气少了。张松林的动作最快，第一枪打完之后立刻瞄准了第二个目标。这回啊，他可没再等着跟大伙来一次齐射，而是稳稳地用准星套住了70-80米之外那颗越来越大的脑袋。砰的一声，中正式的优越性能终于彻底被他发挥了出来，子弹拖着尖利的笑声冲出了枪膛，直接将对面那个黑衣特务的脑袋打了个粉碎。赵天龙带领着骑兵又来了一组排枪，再度放倒了5名马贼，将对面的敌人队伍从正中间撕开了一道血淋淋的大口子。而他自己这边在2轮对射当中，却只有一人被敌军打中，倒在青草间生死不知。已经是来不及再组织第3次骑射了，敌我双方之间的距离只剩下了不到40米。
1: 拔刀！
0: 赵天龙把步枪往马鞍后一挂，顺势抽出了雪亮的马刀来。张松林和身后的游击队员们也纷纷弃枪举刀，在疾驰中汇聚成一个3角形密集阵列，冲着敌军迎头就撞了过去。轰的一下，巨锤击卵，血光飞溅，人仰马翻。这一小队骑兵都是游击队中的精锐，几个月前在黑石城外顶着机枪扫射照样冲进镇国公保利阁的私兵当中，将对方砍了一个人仰马翻。如今又多了经历数个月的严格训练，彼此之间的配合已经是熟练到了骨子里了。跟马贼们一接触，高下立判，像铁锤砸鸡蛋一般，将敌人的队伍从正中央砸了个蛋黄蛋清乱飞呀。
1: 先杀散他们，然后再去救小吴。
0: 赵天龙用了一波马头，在敌人的尸体上直接就来了一个大转弯，整个骑兵小队跟着他像一台功率开到最大的杀人机器一般，轰隆隆地转过身，毫无迟疑地就朝敌军的左翼碾压了过去。因为第一回合厮杀结束得太快的缘故，骑兵小队恐怖的攻击效果还没来得及在敌人心中扩散开。位于战场右侧的马贼只是在两军接触的瞬间，突然就发现自家的队伍从中央断裂了，然后就把同伙的尸体和惨叫声抛在了脑后。凭着以往的战斗习惯和对自家绝对人数优势的倚仗，战场这一侧的马贼们纷纷地放慢了速度，兜转坐骑，准备和另外一侧的同伙给游击队来一个2亿包抄。然而刚刚把战马方向调整到位，他们就发现战场上的情况的变化已经是完全的出乎了自己的意料。本来至少应该在刚才的正面碰撞中减员过半游击队战士，居然全都好好的端坐在马背之上， 并且正以极高的速度向自己全力冲刺。而先前位于自家阵列中央的同伙则全都掉在了地面上，或者已经变成了一具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或者正在血泊之中翻滚哀嚎，下场是惨不堪言。一名追随了黄胡子多年的马贼老手嘴里发出怪异的惨叫，
1: 赶紧加速呀！
0: 他双腿拼命磕打着战马的小腹，现在想要逃命显然已经是来不及了。列队碾压过来的骑兵小队根本不会给他们第二次转身的时间，凭借已经冲起来的高速，随便挥一下手中的马刀，就能从在他们的后背上抽出一条两尺长的大口子，任何杏林高手都无法再将血止住。唯一的活命机会就是抱成团跟共产党的骑兵对冲，双方的人数差不多，只要马贼们齐心协力，肯定能跟对方拼个两败俱伤。然后战场另外一侧的黄胡子带领着同伙们扑过来，就可以给游击队来个最后一击。他的想法很完美，然而现实却冰冷无比。习惯了啃骨头你上捏软柿子我来的马贼们，岂肯牺牲自己成全别人，当即惨叫一声，竟然纷纷将马头向两侧拨去，只留下了积年老贼孤零零的一个，像只飞蛾扑火一般迎向了轰隆隆碾压过来的骑兵小队。老马贼是瞪圆了眼睛，绝望地举起了马刀，
1: 你们这帮家伙太不讲义气，只要你们肯在我身后至少能活下来。
0: 就听当的一声，他手中的马刀被赵天龙用刀身拨开，脖颈、胸口和大腿上半截全都暴露在游击队员们的目光下，毫无遮挡。紧跟在赵天龙身侧位置落后半个战马身位的一名游击队员看到了便宜，立刻转了一下手腕，马刀在高速移动中由竖转斜，贴着积年老贼的肩膀向下抹过去，割开此人的胸肌、腹肌、腰肌，沿着腹骨沟处扫出了一团血雾。
1: 不想一起，
0: 积年老贼松开了握缰绳的手，本能的去捂身体的伤口，他的胳膊在半空中被另外一柄马刀扫中，骑着肘部断成了两截，剧烈的疼痛令他全身都抽搐了起来，惨叫着弯下腰企图用马背对身体的挤压缓解那如潮而至的痛楚。位于三角形骑兵阵列第三层的游击队员从他身边冲过，按照训练中形成的习惯奋力挥刀砍向距离自己最近的可攻击目标，积年老贼的脖颈、右臂相继中刀，血光飞溅。已经完全失去抵抗能力的老贼厉声的惨嚎，失去双臂的身体在马鞍上缩卷成一个血淋淋的肉团。
1: 他们太厉害了，我不该回来。
0: 在彻底失去意识之前，他心中突然涌起了一股悔意，
1: 上次在黑石城下我好像曾经看到过这种战术，没有机枪的掩护就不该。
0: 又是一阵剧烈的疼痛从背后传来，打断了他临终忏悔。 纵向与第三层骑兵落后大约半个马

自继续前冲，直到又跑出了20余米远，才恋恋不舍地回转头，望着已经气绝身亡的主人，大声地悲鸣。战马悲鸣声中，游击队的攻击阵列从侧面和后方与另外几名逃跑动作不够果断的马贼发生接触，将对手一个个从马背上砍下来，变成血肉模糊的尸骸。我跟你们拼了！一名身穿灰色大褂的年轻马贼嘴里发出了绝望的大叫，在逃命的坐骑上转过身，手中马刀绝望地挥舞成一个光团。赵天龙将自己宽背长刀迅速向前一递，就从光团中硬塞了进去，当的一声，灰大褂手中的马刀砍在了宽背长刀的边缘，火星飞溅，二人的战马快速从一前一后变成了彼此并排，马刀和宽背长刀发出了刺耳的摩擦声，更多的是火星迸射出来，照亮灰大马褂马贼绝望的眼睛。入云龙的黑刀贴着马刀边缘刺了进去，割断了他的喉咙和颈部的动脉，气球漏气的声音在马蹄轰鸣中传了出来，显得格外的嚣张。第二层骑兵怜悯地收起了刀，跟着赵天龙扑向了下一个目标，然后是第三层、第四层。等整个三角形攻击阵列都疾驰而过，灰大马褂马贼的尸体依然没有从马鞍上栽下来，像个孤独的麦田守望者一般，对着阳光张开双臂，摇晃摇晃，然后缓缓地坠落在马腹左侧，被受惊的坐骑拖拽着在地上留下了一条长长的血迹。没有人再敢回头抵抗，剩下两名马贼尽量地偏转坐骑，远离入云龙的刀锋，加速加速，无所谓跑到哪个方向，只要不被入云龙追上就好。几颗子弹从背后追上了他们俩，最早从马上掉下来的那名游击队员端着三八枪，以半跪射姿势

毫不犹豫地拨转战马，带领着身后士气正旺的骑兵扑向战场另外一侧的敌人。战场左侧，黄胡子带领着七名心腹也正在向游击队这边扑来，只是他们胯下坐骑的速度却不是很快，并且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明显的犹豫。以前不是没接触过游击队的骑兵，但是黄胡子等人却万万的没有想到，经过赵天龙的亲自训练之后，游击队的骑兵居然变成了这般模样。这已经不是一个个单独的血肉之躯了，而是一整个已经磨合到了最佳状态的杀人机器。与这台杀人机器相比，他手下的那些平素以身手高明而自傲的马贼，简直就是一群穿着开裆裤玩骑马打仗的孩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
6: 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
12: 将
13: 近2.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 许愿宝贝，
19: 让你不再寒冷。
7: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9: 让你饭菜飘香，
7: 太齐喽！
4: 这给你吃。
2: 嗯。
19: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20: 救命啊，着火了，
21: 救命啊！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2: 爸爸，我想出去玩。
2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2: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2: 想。
2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2: 那是为啥呀？
2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4: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到了一定年纪，终将不争不吵不炫耀。战国策中有一篇鹬蚌相争的寓言故事，鹬和蚌互相咬住对方，谁也不肯抽身让步，久久相持不下，最终渔翁将他们一起捉走了。许多纷扰都源于一个争字，为了渴求的名与利，争得面红耳赤，争得遍体鳞伤，争到最后，原本扩大渺远的世界只剩下一颗自私狭隘的心。红尘多事，诸多困扰，唯有不争，自在人间。

在很多人看来，不争是懦弱、消极、不思进取的生活态度。曾国藩深谙善退之道，梁启超曾评价曾国藩：文正身手，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当时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居天下第一功，权势富贵唾手可得。曾国藩却递交辞呈，急流勇退，从而打消了朝廷猜忌与群臣的嫉妒，免于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处事让一步为高，退步即进步的章本，看似退，何尝不是一种进？处事不争，必去事端；待人不争，免去纠纷。径路窄处，留一步与人行；世道末端，留一尺青山在。很多时候，退是进的另一种姿态，是一种低调的智慧，懂得取舍，急流勇退，宁静致远。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聪明人有三不斗：勿与君子斗名，勿与小人斗利，勿与天地斗巧。不争就不会陷入尔虞我诈的是非漩涡，不会树立更多的敌人，避免招惹不必要的麻烦。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的时候，长得不帅，个子也很矮，很多人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当地的一名画家拿他开涮，以他的形象画了一幅三矮奇文的水彩画。此画一经展出，立即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张之洞的属下请求把这个画家抓起来，可是张之洞却没有那样做，反而自己掏腰包把那幅画给买了下来。此举让轻视他的人佩服不已，对他毕恭毕敬，也再没有诋毁之作传出。世间纷扰，不争则宁。行走于世间，心存大格局，不争一时之气，不争琐碎之事，把时间精力留来追逐心中广阔的朗朗世界。人活一世，不争不抢，不为鸡毛蒜皮与人斤斤计较，不为浮华之名而刀兵相向，凡事留一分余地，皆宽心以待，赢得云淡风轻。

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名利徒有其表，人们却常为名利所求。古人言，夫唯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在上个世纪80年代，钱钟书先生的《围城》被拍成了电视剧，其中的金句就是城里的人想走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家喻户晓，引起了一股围城热。钱钟书也因围城的热播而声名大噪，许多人慕名从远地而来，只为一睹钱钟书的风采。但是钱钟书不愿成为动物园里的稀奇怪兽，杨绛只好守住门，谢绝来访的客人。钱钟书不求名，他对杨绛说，假如我没有名，我们该多么清静。不争不是不思进取，而是明白内心的真正所求，忠于自己，不被虚名浮华所裹挟，不被名声利欲所熏心，专注于过好自己的一生。水不争自由自在，天不争百鸟尽归，处事不争得一片清净天地，自在人间。年轻的时候，谁不曾梦想仗剑走天涯，争得一番好天地？经历多了，才越来越明白，原来生命中最曼妙的风景，是历经繁华后的平淡是真，是内心洗涤后的淡定与从容。人赤条条的来，赤条条的去，能争得什么，又带得走什么呢？也许我们每个人在经历过人生起伏、风起云涌之后，才能淡淡地说一句：人就这么一生，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行。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的陪伴，感谢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期

虽知道某日你或许会弃我而别去，总想永远地爱着你，弥补彼此心中距离。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两种育儿思维帮助父母养育出一个优秀的孩子。前几天我去同事家里做客，还没进门就听到他大声地训斥孩子：你一天到晚都在看电视，马上就要开学了，你暑假作业写了几个字？为什么总是要我催你？你自觉一点不行吗？同事跟我说，他每次只要跟孩子说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孩子就嫌他唠叨。有时候见孩子听不进自己的教育，他就忍不住发脾气，对孩子是一通的批评。可就算如此，孩子的成绩还是没有看到明显的提高，孩子也还是不听话。看到同事和他家孩子的相处，我想到了教育书籍《正面管教》中的一句话：如果父母认为教育孩子是一件痛苦的事情，那一定是父母用错了方法。孩子总是和父母顶嘴对着干，的确会让父母感到焦虑和无助，但其实在这背后往往是父母的教育方式出现了问题。如果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能够运用这两种思维，那么我相信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一定能够发挥奇效。第一，放下刻板印象，不要戴有色眼镜看孩子。昨天看到这样一则新闻，天津一个小男孩下午在家用手机看网课，正当他学得起劲儿时，却被爸爸误会成是在偷玩游戏，被爸爸打了一顿。男孩委屈地跑到附近的派出所报警，举报爸爸使用家庭暴力。在男孩看来，用手机学习看网课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可爸爸看到他在摆弄手机，连事情的真相都不问清楚，就先入为主地贴上了玩游戏的标签。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类似的事情，孩子明明没有做错什么事，却被父母按上了犯错的标签。如果孩子经常被父母贴上消极负面的标签，那么他不仅会变得越来越没有自信，还会出现逆反的情况，不断地向父母给自己贴的负面标签靠拢。因此，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要懂得摘下有色眼镜，用正确的眼光看待孩子，把孩子的进步放在心里，把孩子的改变放在心上，多去激励和表扬孩子正确的一面。第二，不要将眼光局限在孩子的坏毛病上。在一次教育讲座上，教育专家在向在座的父母提问：你们的孩子都有哪些坏毛病？说说看。几乎所有的父母都滔滔不绝，不停地吐槽自己的孩子有多么懒，性格多么的奇怪，多么的不爱学习等等。突然，专家话锋一转问道：在孩子的这些坏毛病中，父母能看到优点吗？现场瞬间鸦雀无声。大部分父母总是觉得孩子不够好，坏毛病太多，于是便带着这种偏见不断地放大孩子的问题。可是父母却忽略了这些毛病的背后还隐藏着教育孩子的契机。如果父母一直将目光聚焦在孩子的问题上，难免会觉得孩子一无是处，哪哪都不好。但如果父母不再局限于问题，而是把孩子的问题视为教育和成长的机会，那么大部分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说到底，孩子是否优秀，关键在于父母如何看待。如果父母能以乐观的态度看待孩子，多看看孩子好的一面，多肯定孩子的变化与进步，用正面积极的话语鼓励引导孩子，那么孩子才会有可能被激励、被唤起、被点燃，真正成为父母眼中那个优秀的孩子。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育儿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育儿”就可以查看了。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

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当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好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意，孩子愿意信任你，愿意聆听你，那么也许你就会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能够有所解释，都能够得到解答。要知道，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孩子在经历的事。每个成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漫长的育儿路上不断成长，和孩子共同进步。希望每位家长都能够幸福快乐，家庭和睦，每位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学业有成。对孩子的学习问题，你是否很苦恼？不用担心，最近我们邀请了国际脑力运动优秀教练卢李元老师来为大家做免费公益讲座，他将围绕孩子的拖拉磨蹭以及学习动力、记忆力、专注力和阅读力来为你深入分析孩子的问题，每周一节课，千万不要错过哦。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学习就可以获得免费收听名额。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妈妈的恋子情节。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说到孩子和父母之间的离不开，我想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看到的都是孩子离不开爸爸妈妈。就像平时家长有时不得不外出时，孩子总会不愿意家长出去，或者是在孩子刚上幼儿园的时候，说什么也不愿意去上学，可能还会在学校门口大吵大闹着想要和爸爸妈妈回家。但是最近柠檬遇到了一位家长不同的疑问，他说自己的孩子已经开始上中学了，学习成绩也不错，老师就建议可以让孩子住校，因为他们的家离学校还是有一点距离的，每天孩子都要提早一个小时以上去搭公交上学，而如果能够住校的话，也能够省下很多的时间来学习，也方便了孩子自己和家长。可是呢，这位家长却不想让孩子去住校，他觉得孩子离了他就不行的，平时连洗衣服都不会，什么都是自己提前给孩子准备好，这要是住校了，肯定照顾不好自己。我问他是否想过这样做可能会限制孩子的发展，不利于孩子的独立，他说他知道，可是他还是一再强调，孩子离开他肯定过得不好，只有待在他的身边才是最好的。在后面，我对他们进行了深入的了解以后，这位妈妈可能产生了恋子情结。有些父母在孩子出生之后，把注意力几乎全部转移到了孩子身上，生活也基本以孩子为中心，这样久而久之就会对孩子产生情感依赖。恋子情结又称恋子综合症，多数是在独生子女家庭、晚婚晚育家庭中颇为常见的一种不健康的心理卫生问题。这种情况多数发生在母亲对自己子女之间，具体表现为母亲或者父亲对自己的孩子采取了高度溺爱、庇护或者关心过多的教养方式。所以尽管这位家长一再强调是孩子离不开他，但实际上是他离不开孩子，他不知道孩子离开之后自己的生活该怎么过。而正是这种恐惧心理的作用下，患有恋子情结的爸爸妈妈们，不管孩子多大，都会把他们当作小孩子来对待，会为他们准备好一切，名为照顾，实质却是控制。他阻断了孩子独立的可能，满足了自己的被需要感。其实产生恋子情结并不都是妈妈的错，人都需要情感寄托，有的家长在生活中全部的情感都放在孩子身上，自然也无法接受与孩子分别，但是这样导致的后果是他的生活失去了自我，孩子也就失去了独立。
如果孩子不能在心理上

0: 成功段。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我们可以想象，在孩子结婚以后，妈妈会因为儿媳妇而吃醋，继而产生巨大的家庭矛盾。如果你也像这位家长一样爱过剩，那柠檬建议你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试着给自己找一个爱好，或者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这样即便孩子离开了，你最起码还有其他的情感寄托，不至于惊慌到仿佛活不下去了。柠檬希望所有的父母都应该警惕，在孩子渐渐长大之后，要学会对孩子放手。要知道，你的角色不仅仅只有家长这一个，尝试着多进行角色的转换，平常闲暇的时间也可以给自己找一个爱好，把自己爱孩子的心分配到其他的地方，通过其他的方面来满足自己的成就感和价值感。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我是你们的主播锦衣阡陌。你是否从怀孕开始心底一直重复着，我一定要成为好妈妈？好妈妈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你我共同探讨育儿经验。妈妈，我要离开这个我生活了一辈子的家了。本文摘自龙应台《亲爱的安德烈》。妈妈，我毕业了。我正坐在阳台上，傍晚的阳光穿过树林，把长长的树影洒在地面上。刚下过一阵雨，到处还是湿的。我点起一根烟，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看天空很蓝，烟缓缓地缭绕又消失。我开始想那过去的日子，是不是所有毕业的人都会感觉到一种慢温温的留恋和不舍。我要离开了，离开这个我生活了一辈子的小镇的我的家。我开始想，我的家究竟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不是父母啊，妈妈别生气啊，是我的朋友。怎么能忘记那些星期天的下午，总是蹉跎逗留到最后一刻，假装不记得还有功课要做。在黑暗的大雪夜里，我们挤进小镇的咖啡馆喝热乎乎的茶。在夏日明亮的午后，我们溜到小镇公园的草坪去踢足球，躺在池塘边聊天到天黑。有时候水鸭会哗的一声飞过我们的头顶。一个只有2万人口的小镇克伦堡，听起来好像会让你无聊死，尤其对我们年轻人。可是我觉得它是家，我感觉到一种特别的眷恋。人们可能会以为这么小的小镇文化一定很单调，里头的居民大多都是最典型、最没个性、最保守的土德国人。其实正好相反，克伦堡国际的很。就拿我那三个最好的朋友来说吧，你或许还记得他们吗？穆尼尔是德国和突尼斯的混血，生在沙特阿拉伯，然后在杜拜和突尼斯长大。弗瑞蒂，跟我穿一条裤子的哥们儿，是德国和巴西的混血。除了德语之外，会讲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法语和英语。大卫，一看这名字你就知道他是犹太人。大卫的母亲是德国人，父亲是以色列人，所以他也会说异地叙语。然后是我自己，是德国和台湾的混血。我们四个死党走上街时，简直就是个混血党。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在克伦堡一点也不特别，我们这样的背景几乎是克伦堡小镇的典型。死党外一圈的好朋友里面，我用手指就可以数出来：印度人、巴基斯坦人、 土耳其人，西班牙。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1: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6: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7: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6: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8: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7: 是太棒了。
1: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人学
12: 下知
11: 道，
12: 读有神，
11: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2: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5: 读书不是。

0: 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4: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货到付款400-0052 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8: 天佑汤公，福气多，晋王网字起风波，雷神降世兴唐氏，凡愿相光应碧罗。说唐全传第5回，书接前文，汤公李渊被这晋王杨广刺杀，结果路遇秦琼，秦琼把他给救了。后来因为风大，再说听错了，听了个琼武，就这样在此地临潼山城福寺，就这样修建了一座琼武大庙。琼武庙啊，以表秦琼救他性命这件事情，李渊是永不忘怀，以表谢恩呢。他就以为琼武大神转世，上天庇佑，把他给救了。但是唐公李渊往回走，就觉着后边还有马队追赶，学人说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尘土飞扬。这唐公李渊那真是惊弓之鸟啊，赶紧让建成、元吉和市民保着车辆先行， 自己这回把腰板拔起来，心说话，你们欺人太甚，莫非又来害我？再看走兽狐插凋零剑，把玄天弓在掌中一画，啪，就是一剑。心说话，这回我不害怕，那真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我先把这人儿给射死，拔这一箭出手过重，正好射中迎面为首的这员大汉，射中他的梗嗓咽喉，啊，这人惨叫一声，绝气身亡，从马上就滚下来。那帮家将往上一闯，为首的是善安。再看这善安说话了，你为什么要杀死我们家大庄主？我们家大庄主跟你有什么仇恨？你为什么这样？哎呀，李渊此时借月光一看，真是射错人了，可是现在把人射死了，赶紧赔礼。各位朋友，我跟你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只因有人加害于我，我以为又派来杀手杀我，刚才误射了你家主人，现在我手里有200两纹银，拿着这200两给你们家主人买口棺材，然后送回原籍，隔三差五我好赔礼道歉，我不知我射的是谁，你听着，我们家主人乃是潞州八里二仙庄的大庄主，叫善道善凶中，我们家二庄主乃是善通善凶信，江湖人称赤发灵官的便是，在大隋九省跺一脚九楼城的烂颤，绿林皆知，偷一条好汉，人称善二哥、善二员外。我跟你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结果你射死我们家大庄主啊，你是何人？在下唐国公李渊李树德，隔三差五我一定前去请罪，这银两无论如何一定要你们拿着。呸，李渊呐，我们跟你无冤无仇，你射死我们家大庄主，你挡着我的，此仇不报我们枉为人，钱我们不要，将来是必报此仇。就这样，家人们哭哭啼啼，把这善道大庄主这尸体运回了潞州八里二仙庄。此时这二庄主可了不起呀、善通善雄心呐、闻家将禀报说自己的大哥被人射死，抱着大哥的尸首是放声痛哭 大哥呀，你死得好惨呐、是谁把我大哥杀了？家人就说，主人您先别啼哭，杀主人大主人的大庄主的是唐公李渊李树德。再看把这根剑擦拉取下来，顶上写着几个字儿：唐公李渊。哎呀，好嘛，剑上篆的字啊，李渊李树德呀，我善通善雄信，跟你无冤无仇，你把我大哥给害了，将来我无论如何百不如何要找你报仇雪恨呢、到了后文书，善雄信至死不投唐，就因为这个事儿引起来的，这是后话。赶紧把大哥装殓起来，设摆灵堂，然后过些日子下葬立墓，这自不必说了。翻回头来单说唐公李渊李树德，就在这山下城福寺一待， 结果呀，城福寺内的住持云空大师接出来，把他们接到里边。

边之后，就觉着这上天突然香气整个缭绕在天空之中，而且这天空之中好像还有一缕这烟笼罩着，这就奇怪了。闹了半天，自己的夫人，窦氏夫人，孩子出生了，分娩就是生孩子了。李渊又得了一个儿子，就是四儿子西府赵王。未来这套书第一条好汉西府赵王李渊霸，一对擂鼓瓮金锤，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啊。李渊一琢磨，夫人分娩是喜事，看来这古刹也生光，我呀何不就在这儿留着。就这样在这儿留着，一住住了一个多月，夫人的身体也都康健了，他就想起行回太原，然后好回来重修庙宇，再整金融，要修一座琼武大庙，以表感谢那秦琼秦叔宝。所以呢，这一天刚想走，心说话我再待一待，转来转去转去转来，正好李渊转到这寺的外边，一见这平门上有副对联，上联写的是宝塔凌云，一目江山，无边清净。下联配的是金钟带月，十方世界何等悠闲。嗯，侧边落款，分合柴哨，熏木手书。嗯，李渊一看，行啊，哎呀，此人这笔笔如柳，笔笔如刀，笔法雄劲，这书法写得好，赶紧问这寺中方丈，方丈大师，写字的人是谁呀？谁提的字？哦，回禀汤公，此人就是柴少，他是汾阳县柴爷的公子，在我寺内攻读诗书，颇有文才呀，哈哈哈哈。好好好，李渊赞道，非要见见，就这样和柴少见面。一看这柴少，双眉露鬓，凤眼朝天，目久明星，鼻落悬胆，语言洪亮，神清气爽，玉骨冰心，气宇轩昂，十分的英俊呐、哎呀，这柴少真不错呀。啊，唐公李渊心说话，我有一个小女儿叫李翠莲，不如就许配给她。就这样把这事儿说了，把小女李翠莲嫁给柴少，这柴少就成了他的驸马爷，门前的娇哥。唐公李渊大喜呀、爱这柴少的文才和长相，人品也不错。就这样跟着柴少他们一起准备要回太原。唐公李渊把这事儿也说了，既然现在我招了一个家婿，你就应该跟我一块儿走，我跟你走，你也跟我走，咱们一块儿回太原，太好不过了。岳父老泰山，我也是这么想的。嗯，那就好，咱们速回太原府。就这样他们保住性命回奔太原府。按下这个事儿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秦琼秦叔宝单身独骑，一马跑出去能有八九里路啊，哎呀，这才喘了口气儿，心说话我就等着批文呢。没想到跟樊虎分手之后，樊虎把批文和公文袋乃至自己的银两都拿走了。一看这可怎么办呢？就这样没有办法，在本地住了个王家小店。

0: 这个秦琼啊，这饭量甚大，一日三餐要吃斗米。这王小二本来就是小本经营，而且小心眼儿，最后秦琼欠下了好几百两。此时王小二就把秦琼弄到马棚去住了。他的妻子柳氏一看不好，这么做简直是势利眼。半夜的时候，柳氏做了几样小菜，然后做了一碗肉羹，还拿了一壶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敲这门，也就在马棚旁边有一个柴房。那么此时秦琼就住在这儿了。秦琼把门打开一看，哟，是柳氏大嫂，银夜晚间您怎么到我这儿了？秦爷，我早听说了您在山东响当当的豪杰英雄，盖世的人物，我那个当家的丈夫啊，不是个东西，见钱就忘义，特别小心眼儿。今天晚间呢，我怕您饿着，亲自给您做点饭，让您赶紧吃了，然后还给您拿着酒，您也喝吧。哎呀，秦琼感动得无可不可呀，嫂夫人，您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呐，您对我的恩德，我永远没齿难忘，将来我一定报答。我说秦爷，您是著名的英雄，我也不希望您报答我什么，这是我应尽之责。多谢嫂夫人，我这儿给您施礼了。秦琼感动的眼泪都掉下来。再看一抱拳躬身施礼，秦爷，我是个小女子，我受不起，快吃了吧。就这样该吃吃该喝喝，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有一碗肉羹放到门前呢。哎呀，秦琼把这碗肉羹吃完了之后，这王小二可不干，秦爷，您在我这儿住了挺长时间，也别说我小气啊，欠我们电饭账欠的太多了，今天你要不把账结了，对不起，这个地方你也别住了，您呢赶紧就走吧，我这庙小，我这店是小本经营，接不了您这大神仙，您愿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怎么样？这样吧，无论如何百不如何，秦爷，我只给您一天的时间，现在是上午九点，到晚上九点的时候，你要把电饭账全结了，我照样好酒好肉伺候您，好饭好食招待您，如若不然，您就赶紧土豆搬家，给我滚桥子。小二哥，说话你要注意你的用词。哎，不是我不注意，是您呐太脸皮厚，如来如何，我给您最后的一次机会。秦琼实在没办法了，这才拿着这对宝剪，那是祖传的宝剪呐，到了这三义坊前去当宝剪。结果人家说了，破铜烂铁不值钱，才卖了5两纹银。秦琼心说话，真是三文钱难倒英雄汉呐、啊。樊虎啊樊虎啊，你办事从来不莽撞，这回把东西都拿走了，可把我给害苦了，看来现在没有办法，只有卖我这匹宝马了。这正是英雄手困无知己，平生弹简有谁知，竟在一声长叹矣。只有把简当了，当了5两银子也不够啊，下一步只能卖马了，没有办法回到马槽，把这匹宝马甘草黄，也就是黄骠马牵出来了。再看摸了马的头，又摸了摸马身上的毛，这匹马嘘嘞嘞， 字蹄亮掌，一声咆哮，看来明白主人是真要卖他。秦琼眼泪掉下，黄彪啊黄彪，你干了我数年，没想到今天为了我自己活命，我要把你卖了。这匹马呀，真通人性，好像听懂秦琼说话。这马这眼泪顺着眼槽往外淌啊。秦琼看着宝马，真就不舍，就这样出了西门，直奔这马市而来呀。秦琼心说话，我出门遇着小人了，像王小二这样的人，看来我也得罪不起。再这一说，我确实欠了人家电饭账，没有办法，今天我必须卖马。就这样来到马市，卖了一上午，到了中午12点也没人买。所谓没人买，一个是要价贵，再一个呢，有一个原因，没有识马的。正在他心中难受之际，再看有一个卖柴的老头扛着一捆柴向他走来。虽然是个卖柴的，但这老头长得也非常漂亮，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鼻直口方，准头端正，浑身穿青，遍体挂皂，往这儿一站，一张笑脸非常的随和。再看这老头来到秦琼的近前，看了看这匹马，老头说话了：这位英雄，这位英雄，你卖马吗？啊，老张，我确实要卖马，您买吗？哈哈哈，你这匹马可是一匹宝马良驹，我要没说错的话，别名叫甘草黄，又叫黄骠马，是一匹上等的好马，可惜饿得骨瘦如柴，如果将养一段时间，必然能够好，那这匹马的效应就能重新展现。我说的对吗？
1: 对，
0: 老张，您真是这宝马，看来这卖马此地不行，我给你介绍个地方，出了西门，咱们这外面还有30里地，再走30里有一个潞州8里2仙庄，庄上有一主人，姓单，双名雄信呐、啊。单二员外最喜欢宝马良驹呀、啊，你要是到他那儿，我想能卖一个好价钱呐、啊。在这儿卖，这匹马也就瞎了。哦，老张，您贵姓啊？啊，我姓金，叫金德论。哟。金老张，这么说你与单二员外也认识，也可以那么说吧，经常卖柴，有时候在那儿路过，有几面之缘。老张，既然是这样，您就投钱引路吧。好，壮士，跟我走。秦琼、秦叔宝再看牵着黄彪宝马，跟着金德论、金老张往前走，最后咱们简短接说，来到一所大庄院，古木阴森，碧流水潺潺，往来的鱼跃纵横，小桥红跨，景色清幽啊。这地方必然是大门大户，来这地方非是别处，正是潞州8里2仙庄。这潞州8里2仙庄的主人，咱们说过了，就是那单通单雄信，人称赤发灵官呢。这人生的面如蓝靛脸，发赛朱砂，性如烈火，使一根金顶枣阳槊，有万夫不挡之勇，专好结交豪杰呀。在山东地界乃至大隋九省， 跺一脚酒楼城的烂颤呢、啊、是绿林第一条好汉，了不起的人物啊。单通这一出来和秦琼一见面，秦琼心说话，这回有金老汉介绍，有可能我就绝处逢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6: 好啊。
5: 这个是湿垃圾。
6: 是啊，但是你呀、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6: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7: 不忘初心为本，
1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8: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9: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英雄受困运难通，卖马他乡路已穷，何日得成云雾起，奋临书爪显神龙。说唐全传第6回，书接前文。金老汉金德润介绍秦琼到八里二仙庄面见主人善通善雄心，但见此人生得面如蓝靛，发赛朱砂，性如烈火，声若巨雷，使一根金顶枣阳槊，有万夫不挡之勇。在这大隋九省，他是绿林第一条好汉，绿林的总瓢把子。但见此人长得凶恶，但是这面带慈善呢、啊、哦，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金老汉呢、啊、哦，庄主爷，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位朋友带来一匹宝马良驹甘草黄黄标马，您先看看。嗯，这匹马真是一匹宝马良驹呀。哦，金老汉，但不知你身后这人是哪一位呀？啊，他就是卖马的。哦，好，既然这样，你们二人里边请，分宾主落座之后，命人把马牵入马槽先喂上。这时候再看善通善雄信，就问这位朋友，但不知你尊姓大名，先乡何处，你是哪儿的人呢？哦，庄主爷，我乃济南府的人士。哦，济南府，我向您打听个人，济南府有个姓秦名琼字叔宝的人，江湖人称赛专诸小孟尝神拳太保，在济南府当差 而且是马快的班头。但不知这位朋友你认识他吗？哈哈，庄主爷，实在不才，在下就是秦琼秦叔宝啊。您是谁？秦琼秦叔宝。

好就是我呀。哎呀，秦二哥，秦二哥在上，请受小弟一拜。说着话，这么厉害的善通善雄信倒身便拜。秦叔宝赶紧双手相搀，庄主爷，何必行此大礼？我跟您根本不相识，不认识，您怎么知道我呢？哈哈哈哈！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您是跟我没见面，我有个好朋友，过命的朋友，永三郎王勇王伯当，您肯定是认识。哎呀，提着伯当兄弟，我当然认识，那是我的朋友，我曾经也救过他的性命，那二哥就错不了了。既然你是他的朋友，自然是我的朋友。这王勇王伯当书中代言，乃是金陵的人士，曾做过武状元、文榜眼。若论他的武艺，一只银尖的画苗戟盖世无双，8864路神出鬼没，剑法也是百发百中，有百步穿杨之能，人称神剑将军。只因奸臣当道，故而弃官不做，游行天下，劫纳英雄。在这常州，他还结交一个好哥们儿，就是谢科谢英当。这谢科谢英当满身的能耐，善使银枪，8864路霸王枪是盖世无双。王伯当和这位绿林好汉善通善雄信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在前文书咱们说过，王伯当曾得了一匹汗血宝马，结果病到山东历城县，结果让秦琼给搭救了。今天没想到这和善雄信见面，哎呀，格外高兴啊！单雄信赶紧命人献茶，拿出50两文银给这金老汉金德润，千恩万谢，这才离开此地。就这样，先茶后酒，摆下一桌丰盛的酒席招待秦琼。刚摆下，无巧不成书，还没吃呢，大步流星从外边进来一人，这人把小脸蛋子一沉，嗯，我说单二哥，都说你最讲义气，乃是绿林当中的总瓢把子，没想到你要私吞二哥的宝马良驹。齐二哥跟我是过命的交情，你也跟我是过命的交情，这么做传扬出去，您就丢人丢大份儿了，您是不仁不义呀！今天我要质问质问你。哎呀，兄弟，哈哈，不知者不为罪，我真不知道秦二哥来到我这儿，我要知道的话，我绝不会这样。看着没，我是先茶后酒，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我也给二哥赔礼，在这儿兄弟我抱拳了，我对不起您。哎呀，两位兄弟，你们说的哪里话来呀？就这样，3日1小宴，5日1大宴，一住住了15天半个月。秦叔宝这天实在受不了了，两位兄弟十分盛情，我呢也没有时间再待着了，日后咱们来日方长。这就要走啊，哎呀，王伯当也好，包括单雄信也罢，跟秦琼处这段日子，发现秦琼这个人太好了，没有这么好的人，恋恋不舍呀。就这样，再看此时单通信说话，前者我不知道，险些把我二哥的马给买了，我得做出补偿，要传扬出去我脸上无光啊。故此也就在半年前，那王伯

好心做了坏事儿，到了下文书给秦琼可招来了杀身横祸，这是下文书的事儿，咱暂且不提。就这样，再看秦琼临行之时，另外还给拿了200两银子。秦琼此时再次来到王家小店，面见这王小二。王小二一看，呀呵，秦爷，您回来了。啊，我回来了。王小二，你真是个小人呐，见财就起意，你不是个好东西。要不是大嫂，我必然必死啊，让你折磨我这条命也保不住了。我要感谢大嫂。这时候柳氏夫人出来了，秦爷您回来了，大嫂请上，受秦琼一拜。说着话倒身要拜，呀，秦爷您拜小女子，我可受不起呀，但不知秦爷可有好消息啊？我遇着个朋友，大嫂，现在我给您60两银子报答您救命之恩，没有您我必然饿死了，电饭账我也结了，大嫂就此拜别。就这样，秦琼、秦叔宝也怕这时候的单雄信和王伯当再追他再盛情，就这样赶紧赶路，得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哎呀，跑啊跑啊，这匹马整整跑了一夜，就怕人家赶上啊。此时再说秦琼、秦叔宝吃五谷杂粮，能有不得病的吗？再说了，这天气也不作美呀，天公不作美，咔吧，突然一个雷，哗，倾盆大雨就下了。再看秦琼马往前蹄，得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实在不行了，把这马的缰绳带住，绿，就觉着这头十分的晕，十分的晕。一看，借着这月色仔细一看，呀呵，此时雨也停了。你说下呀，倾盆大雨就下那么一会儿，不一会儿也不知道怎么晴了。晴了之后再看，把这匹马拴到一个地方，前面是一座大庙，这庙上写着3个字东岳庙。你说这雨下的也大，没有10分钟也停了，这也奇怪。现在的秦琼、秦叔宝就觉着天旋地转，扑通栽到这东岳庙下了，人事不行。书中暗表，这东岳庙有俩住持，一个人姓魏，叫魏征，他做过这吉安的知府，因为奸臣当道辞官不做。还有一位是一个做过知县的人，此人姓徐，名吉，字茂公，范阳的人士。他们两个人，魏征和徐吉，关系莫逆呀，都把自己挂官歇闲，辞官不做，在这东岳庙，一个是正住持，一个是副住持，都是出家的老道仙长。在这庙做了住持之后啊，两位老道这才高兴啊。为什么呢？此时清闲呢，何必呢？何必到别的地方前去扯那闲玩？尤其奸臣当道，何必做官？不做官，做老道，落得清闲。故此在这东岳庙，秦琼就病倒了。要不是遇上魏征和徐茂公，秦琼必死无疑。就这样，魏征和这徐茂公把秦琼接到庙上，然后这两个人

0: 都有半仙之体，每个人都给秦琼把脉啊、哦、一看没有什么大碍，只是浇了点雨，受了点风寒，再一个就是饿了，饿昏过去了。此时两个老道拿出金银汤，这汤是保命的汤，撬开他的牙关给他灌下去，灌下去之后时间不大，十二重楼咕噜噜噜一响，秦叔宝才把眼睁开，心说话，我怎么到这一大庙呢？闹了半天呢，魏征和徐茂公为什么在庙里待着？他们是出家的老道，怎么进庙呢？实际这庙是借来暂住的，他们两个人并非此地的真正住持，只是暂代住持啊。这东岳庙是谁的呀？闹了半天，魏征和徐茂公拜得一个老师，这老师太了不起了，乃是袁天罡、李春风这俩老师。袁天罡、李春风有两个朋友，一个是性空大和尚，一个是了空大和尚。了空和性空两位和尚经常和他两个老师盘道盘佛，所以不在，故此才让徐茂公和魏征在这庙中暂作住持，有这么一段隐情，可以说他们是暂时接待的住持和副住持。没想到今天能把秦叔宝给救了。这时候再看魏征说话了，无量天尊，请问这位壮士，你是怎么病倒在东岳庙前的？哦，两位县长，是你们把我救了。正是，听我道来。秦琼、秦叔宝把以往经过说了一遍。哦，东岳庙内徐茂公也好，魏征也好，一听这事儿非常高兴啊。啊，不外不外，闹了半天，他们和善通、善雄信、王勇、王伯当都是生死的把兄弟呀，都是铁哥们儿。闹了半天，咱们是一家人呐，哈哈哈哈！一家人不要说两家话了，救了你也就对了。秦琼就一愣，两位县长，这话什么意思？你刚才说的勇三郎、王勇、王伯当、赤发灵官、善雄、善雄信，跟我们都是八拜结交的好朋友啊！你说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咱们是一家人呢。秦叔宝一听，什么？闹了半天，咱们是一家人。你们和善通、善雄信、王勇、王伯当都是好朋友，哈哈哈哈，不单是好朋友，是贴己的朋友。既然我们是贴己的朋友，救你就对了。正说着，没想到这庙门外有人砸门呢，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开门开门开门开门。时间不大，这俩老道出去了，一开门，打外边进来一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跑进来。这一跑进来，秦琼一看，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来者是谁呀、啊？非是别人，正是善通善雄心。善雄心呢不放心，所以顺着原路就下来，一直跟着，跟来跟去，跟到东岳庙，一瞅东岳庙太熟悉了，这不是徐茂公和魏征住的地方吗？哎呀，太好不过了。就这样他也到了里边和秦琼见面，秦琼一看，耶呵，善通又来了，兄弟你真是热心肠啊。哥哥，下了一会儿倾盆大雨，我呀不放心，所以我就跟着来了，没想到跟着来就对了，咱们都是一家人呐。刚才魏老道和徐老道说的话我也都听清楚了，现在你的病已经好的也就差不多了，有他们的灵丹妙药，你这条命必然能保得住啊，是不是呢？哎呀兄弟，你真是热心肠，让我怎么说呢？别说了，二哥，你秦琼二哥永远跟我亲哥哥一样，咱们就是铁哥们儿，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明天这样吧，你就先别走了，再一次到我的庄上，还是回到我的八里二仙庄再住几天，我命人帮着你找这樊虎、樊建威。单说就这样，单雄信一看盛情难却，又和徐茂公乃至魏征来到八里二仙庄，这病似好非好，一直养着，表面好像是好了，实际浇这一场雨，单说这秦琼身体就有点不是那么好，就能康复，没有办法再次住到八里二仙庄。咱翻过头来单说这樊建威到了泽州，拿回了批文，忘了秦琼、秦叔宝，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就这样他回了济南衙门，完了公文，来到秦家面见老太太，把秦叔宝的事儿一说。老太太一听，我说樊建威呀、啊、樊虎啊，你真够粗心大意的，老伯母，这件事儿我是有责任的，您放心，我无论如何也要把我二哥找到，好好赔礼。这样吧，我的差事也完了，那么我呢就在这儿伺候你老人家。就这样樊虎也住下了，跟着老家人清安照顾老太太挺长一段时间。就这样老太太不放心，你一定想方设法，孩子，给我打听到你二哥在哪儿，明白吗？好，伯母您就放心吧。就这样，再说此时潞州这面也派人给樊虎来了一封信，说是秦琼在潞州八里二仙庄，让他赶紧到八里二仙庄面见秦琼、秦叔宝。就这样樊虎、樊建威冒着风雪直奔潞州八里二仙庄而来，面见秦琼。那么秦叔宝还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3: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0: 免费咨询电话40。

0: 0000-5240-0000-5240-00。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七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加，
8: 每年那个
9: 家
8: 电
9: 厂六百就
8: 明明家里没有人，
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移动电厂警官
11: 现场烧的家电耗费消耗着大量，
9: 要是全国有10%
8: 的
9: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4: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5: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6: 咦，那你是什么？
17: 我是光盘。
16: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7: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8: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9: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 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1: 来，
2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3: 来，大哥，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2: 哇，好浪漫！
25: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3: 臭美。
22: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3: 好主意，
25: 好主意，好主意，好主意。
23: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啊？有什么打算吗？
22: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6: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27: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英雄义气重丘山，患难交情不等闲，行孝感恩回故里，怀才惹祸遇凶顽，万金不惜顾全友，千里何辞配远观，试看离亭真别酒，千衣犹在泪连连。说唐全传第7回。

前文，到了现在，樊虎、樊建威这心中觉着对不起秦琼，万没想到有人给他来了一封信，正是山西潞州八里二仙庄善通善雄信派人给他送的这封信，告诉他秦琼、秦叔宝在我这儿，你速来。结果呀，这樊虎冒着风雪来至潞州八里二仙庄，进屋这一看呢，魏征、魏百策、魏玄成，这时候徐茂公、王勇、王伯当、谢科、谢英登都在这儿呢。哎呀，高兴不已呀、啊！樊虎、樊建威赶紧跪倒了，二哥。二哥，我对不起你呀、啊，让老伯母也担心呐、啊。我呀，疏忽大意，把公文袋和钱都拿走了。兄弟，你说什么呢？不因为这件事情，我也不能结识善二哥呀。啊，咱们都是一家人呐。樊虎这一来，单雄信非常高兴，立刻吩咐摆酒给樊虎接风洗尘。他们这些人一喝，喝到晚上，魏征也回去了，此时徐茂公也走了，樊虎呢就住在二仙庄。这时候秦叔宝一看一切事情都交代完毕了，到了第二天急匆匆要赶回家面见母亲，他是个大孝子。那么樊虎在这儿留着和单雄信叙叙旧，自不必说，单说秦琼、秦叔宝离别二仙庄之后这才远行。可是秦琼、秦叔宝并不知道，这马蹄金都放在他行囊之中，飞马离开此庄，快马加鞭，恨不得一日飞回山东历城县的家面见母亲。秦琼离了二仙庄，这个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左右啊。此时见前面有一座吴家店，书中代言此地名叫皂角林。前文书咱们说了，善通、善雄信、王勇、王伯当在这儿做了一笔买卖，杀死奸臣宇文述，夺得这马蹄金赠给了秦琼。但不知秦琼竟然走到这个地方，皂角林吴家店就是一个黑店呢。再看叔宝下马进殿休息，有人在他的行囊之中发现了这么多的马蹄金，人家就有暗号，我说哥哥兄弟，哥哥兄弟，来活了，来活了，大活大活，那意思就是有钱。嗯，秦琼啊跟绿林人常打交道，一听说这暗语，知道自己进了黑店，所以这天晚上秦琼留了个心眼儿。这店主吴广就是黑店的主人，心说话，今天晚上肯定要收拾他。秦琼假意装睡，把一对简放在枕边，这时候就听这门咣当响动啊。吴广冲进来，大斧子一晃要宰秦琼，还没等下手呢，秦琼右手剪往上架，啪，把他大斧子就给崩飞了。秦琼突然从床上就跃起来，噌跳到地上，双手抡手中这对简，高声喊喝：鸭呆，闹了半天你们都是贼寇。我说吴广，你想干什么？哈哈哈哈，我说你是哪一位？报出名来吓死你。我姓秦，名琼，字叔宝，马踏

河两岸简打三州六府，以北丹八县，威震山东半边天。神拳太保的便是啊，你是秦琼？我早听说了，人家叫你店主家的名字，我才知道你叫吴广啊。我明白了，你看我行囊之中有东西，故此说暗语大活，闹了半天，今天晚上你要害我。哼哼，吴广遇着别人作恶多端，让我碰上都不行，何况你是遇着我秦琼了。听我良言相劝，赶紧把兵刃放下，把你手下人都给叫出去，给我闪条路，让我离开皂角林吴家店，如若不然，秦某今天要你的命。好啊，吴广此时赤手空拳，从手下人的旁边夺下一口朴刀，摇刀在手，奔秦琼搂头便剁，唰就是一下。秦琼晃动剪往上招架，啪，大刀崩飞。这把刀崩飞之后，吴广虎口震裂，刚想跑，秦琼嗨啪也是个机劲儿，正好这一剪揍到吴广的脑袋上，打了个万朵桃花开。吴广这一死，手底下这帮人树倒猢狲散呐、快跑啊，这个人武功盖世，打死咱们店主了，跑啊，四散奔逃。就这样剩下了吴广的妻子李氏，这李氏早都吓跑了，赶奔潞州前来告状。潞州的知府就是蔡建德，蔡建德一看李氏来告状，往那儿一跪，我知府大人，你得给小女子做主啊，我是皂角林吴家店吴广的妻子，今天有人来投店，姓秦名琼，他说他是山东历城县人，结果把我家的丈夫给打死了，害了人命，请知府大人给小女子做主啊。知府大人蔡建德一听，在我的管辖竟然有人命案，这还了得，赶紧把两个捕快金甲铜环给找来了，让他们把秦琼给押来。秦琼倒身便拜，青天大老爷冤枉，皂角林吴家店那是黑店，吴广那是盗贼，看我身上有银子，起了歹意要暗害于我，我出于自卫才把他杀了，没想到他的夫人竟然前来诬陷于我，青天大老爷明察明察。我且问你，你身上搜出的这些马蹄金上面都盖有官家的印，这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莫非你与前者那桩命案、那桩抢劫案有关不成？大老爷明鉴，大老爷明鉴，没有这样的事儿。都闹了半天，你就是个贼寇降马，好大的狗胆，竟敢狡辩呐、不单与前者这案子有关，后者你又杀人害命啊，二罪并罚，你也是死罪一条。来人呐、把他立刻收监，打40大板，日后再审。就这样，哎呦，被打了40大板，押进府牢。咱就不必细说了，这件事儿不胫而走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善通善雄信能不知报呢？那金甲铜环跟他是过命的朋友，
一看秦琼受难，就给这二贤庄善通善雄信送了信了。善通善雄信一听说秦琼被拿，而且有这人命案，心说话，我是好心办了错事了，万没想到造脚临一案这就露了线头了，这是我们做的，我本来好心给他点马蹄金作为补偿，万没想到把我二哥给害了。哎呀，善通善雄信这心里呀，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两只手直扎吧。这时候王勇王伯党在旁边呢，我说善二哥，这事儿可是你找的啊，好心办了坏事了，你要不想方设法保住二哥的性命，我可跟你没完呢。善二哥你看怎么办？兄弟，莫急莫急，莫恼莫恼，咱们呢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办。善通善雄信找了两个人，这两个人给他安家费，一个叫李亮，一个叫洪武，然后说他们俩才是造脚林抢劫案的真凶，到大堂上前去招供自首，这才把秦琼这事儿给抹了，然后亲自来见这知府大人呢。见了知府大人之后，又给了200两，本来是死罪，把死罪免了，来个充军发配呀。就这样，善通善雄信走了关系，买了秦琼这条命，亲自前来探监呐。叔宝兄，小弟本想表示表示我的意思，没想到我反害于你，让你有牢狱之灾，我善通虽死难辞其咎啊。我说兄弟，雄信，兄弟千万别说这话，说这话我是痛不欲生啊，我本想回家看我的母亲，万没想到遇到吴广加害于我，我把他杀死出于自卫，这件事情跟兄弟没有关系。哥哥别那么说，我要不把这马蹄金给你，表以寸心，您也不会有牢狱之灾。放心，我已经买通了这些狱卒，您就放心吧。好，多谢兄弟。就这样，再看到了10天之后，这才把秦琼从牢里给放出来，见了勇三郎王勇王伯当啊。王勇王伯当一看秦二哥，是放声大哭啊，二哥，小弟让你受苦了，让你受苦了。就这样，这个案子也了了。可是呢，秦琼虽然免了死罪，活罪难饶，要发配北平府啊。那么发配北平府，这北平府的管辖就是燕云十六州赫赫有名的北平王罗毅罗彦超。咱们前面书说了，罗毅罗彦超为保性命已经降隋了，现在坐守燕云十六州。咱说了，打死这吴广是误伤，虽然保住性命，这大家都不放心呐。所以这一路上有金甲铜环压着秦琼发配，赶奔北平府。那么善雄信又给这哥俩每人200两文银，让他们照顾好秦琼秦叔宝。就这样，金甲铜环在这路上并没有锁着秦琼，这一路上三个人赶奔北平府啊。
这一路上走的非常的顺溜，这心里秦琼非常的难过呀，心说母亲大人呐、啊，母亲大人呐、啊，儿不孝，儿本想回家看望母亲，万没想遇到如此命事，贪了人命官司，若不是雄心贤弟，我命休矣呀、啊！我命休矣，我命休矣，心中非常难过，把抓柔肠啊，也不知道这一次来到北平府是吉是凶，心中没有底儿啊。抱着非常难过的心情，三个人紧走，这一路上有吃有喝，有说有笑，还是不错的。想起这些日子结交了魏征，结交了徐吉徐茂公，结交了勇三郎王勇王伯当，结交了谢珂谢英登，还有单雄信，这心突然也放下了，往前走着，单说就到了北平府的管辖。到了北平府什么地方？这地方是顺义村。到顺义村了，心说要投这离这驿站不远了，到驿站歇息歇息。他们到了驿站之后歇息，然后来找张公瑾和白显道。书中代言张公瑾、白显道也是单雄信过命的朋友，这两个人在罗毅帐下都做的是棋牌官，要想免这杀威棒，必须寻找到这两个人，在罗毅的面前给秦琼求情，这才能免了秦琼杀威棒不打。所以这两个人金甲同环，就拿着这公文以及一封书信来求见张公瑾、白显道。到了这驿站，让秦琼先休息，后来找了一家店房，这家老店叫李家老店，在李家老店让这秦琼休息，离这顺义村土地庙也就是20里地。秦琼就说，两位兄弟一路上风尘仆仆，多亏了两位兄弟，要不然我也没有现在这个样子，必然在路上病倒，两位兄弟辛苦了。二哥您说哪里话来，一路上咱们有说有笑，二哥真是一条好汉，盖世无双的英雄，我们结交二哥三生有幸。您放心，您就在店里等着我们的好消息，我们呢立刻赶奔帅府面见张公瑾、白显道，让他们给王家千岁北平王求情，然后免了您这杀威棒，您就放心吧。好好好，谢谢两位兄弟相帮，我在这儿听信儿。好了好了，就这样两个人到了帅府了。可是到了帅府这一问，这棋牌官张公瑾也好，白显道也罢，都不在。结果路过顺义春土地庙，在顺义春土地庙前有一座擂台，这座擂台呀、啊，现100日没有人能打过这擂主史大奈的，那这个人就能当军官。正好这哥俩也正好碰上这擂台了，嗯，俩人一看心说话啊，他要当官，我们要弄个官当当也行啊。见着张公瑾、白显道，再把这事儿一说，二哥这杀威棒也就免了，我们也收了单雄信无数金钱，就应该收人家钱替人消灾，我们就得把这事儿办成了。
今天看看这擂台也挺热闹，哎呀，这一员大汉十分粗野，上可主天，下可主地，跟半截黑塔相仿。哎呀，

0: 行啊，这例也挺有意思，我们来看一看。就这样再看，有不少人围观，好几千号。这俩人也来了兴致，要了糖块和瓜子儿，找了一张闲桌，磕着瓜子儿，吃着糖块，看看这擂台究竟是怎么回事。金甲铜环细看，没看过这热闹，今儿个是真热闹。再说这镇吏官史大奈高声喊：各位，我姓史，我叫史大奈，我就是顺义春的人，此次在土地庙立下一座擂台呀，这座擂台我就是奉我家王爷老王爷北平王王家千岁所立，我也想当个官，因为我杀过人，身背人命，老王爷看我可怜，把我的死罪免过，设下这座擂台让我打擂，在百日之内如果没有人能打赢我史大奈，我也当个官儿；如果有人能打赢我，我就必然重打50棍，以赎我杀人的罪过。但不知哪位朋友前来打擂，前来打擂呀！这一喊呐，这座擂台可以说高有一丈，阔有二丈，周围挂着彩灯，四下也有做买做卖，非常热闹。这擂台上面这人大声喊喝，就惊动了两个人，一个金甲，一个铜环。金甲看看铜环，铜环看看金甲，心说这人看来五大三粗是有能耐，既然这样，咱们哥俩今天既然来了，就要登登这座擂台，打打擂，图图新鲜。金甲看看铜环，铜环看看金甲，金甲这才要上擂与史大奈交手。两个人胜败如何，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4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

0: 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 咦，那你是什么？
2: 我是光盘。
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天萌芽出土，夏天荷叶飘飘，秋天落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笑，四字并成一字。

不差半点分毫，蜀去东来杀人刀，斩尽世上男女老少。说唐全传第八回，书接前文，单说金甲和铜环来到擂台，这一看，看台上的人都站起来了，金甲铜环也站定身形，往擂台上一看，单说从这顺义春这关帝庙里走出一伙人来，都是王府的王冠，能有十五六号，王冠都穿着跨马服，头戴着大尾巴风帽，两根飘带，战裙左右飘摆，带着挂着绿裤子弯刀，跟一般人的打扮都不一样，一看他们都是棋牌官。正中央走来个大胖子，这大胖子身高过丈，大脸蛋子，嘟噜腮，光头，没戴帽子，束着发卷，头前系着带子，身上穿青，遍体挂皂，大肚子蹬了蹬。咱说了，他就是史大奈。再看史大奈说话，各位，我就是历官史大奈呀、啊，哪个不服进前来，要是我赢了我弄个一官半职，如果我输了打我五十军棍，活活把我打死，我就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说谁敢跟我比试啊？这座擂台书中代言叫北平擂呀。这个擂主咱说了，就是大肚子天王史大奈。史大奈到了台上，来了个金鸡独立，啪，生息皆无。你看那么大的胖子，还认为自己挺笨呢，结果这一伸手比小燕子还灵巧，可见此人功夫出众。就这个金鸡独立这一招，台上台下响起黎明般的掌声。擂官登台之后，往台上一站，满脸都是笑容，冲着台下一抱拳，冲着东西看台人点了点头。乡亲们，在没动手之前，我先说几句，我史大奈可是有两下子，你们一般人可别往上闯，要上来之前琢磨琢磨自己是否有两下子，如果没有两下子可别随便登台呀。想当初我和我爹为了维持生计，到口外贩卖马匹，跟同行发生纠纷，没有办法，我把同行给打死了，生蒙北平王老王爷开恩，没把我定成死罪。今天就是今天，我赢了弄个一官半职，我要输了把我重打五十棍，活活把我打死，我是罪有应得。再这一说了，今天在擂台之上有人要是把我给打死了，我也同样赎罪。不过我把话说清楚，有能耐的登台，没有能耐的千万别登台呀、啊！你输了可要插粉带花，游街示众，要想想轻重。你别看这史大奈身为这吏官，说话倒挺客气，也挺婉转，但这表情有点不对劲儿啊，撇刺辣嘴呀、啊，胸脯鼓鼓着，有一种傲气。金甲铜环这看着，一边喝着茶水，一边吃着糖块，哥俩心里说话，什么规矩？打死人就应该偿命，这北平王一句话让他累累百天，累累也行。我们怎么发现打败的人还插粉带花？刚才我们就看见了，这不是以势压人吗？甭问，这姓史的有后台，他的后台就是北平。

年纪，你叫他这么干，他都稳稳当当，他也不能干。如果是秦琼，那也是个稳重之人，不能随便结怨。年轻人都好胜，金甲来至台上，我要打擂。人们一听，左右一闪呐、啊，再看金甲噔噔噔噔噔噔，在台下倒退几步，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再看到了擂台之上，看了看史大奈，请问你就是擂关大肚子天王史大奈吗？把史大奈吓一跳，回头一看啊，没有什么，一个小个儿，长得是一张黑脸。不错，在下正是擂关史大奈。朋友，你贵姓啊？你要打擂吗？对，姓什么无关紧要，也没有必要跟你说，你这不是擂台吗？咱们就以武赌斗输赢，今儿个打算跟你伸伸手，动动招，瞅瞅你这擂关有多大的本事。哈哈哈哈！史大奈闻听一乐呀，朋友，那我就不深问了，懂擂台的规矩吗？什么规矩？你要把我赢了，我算倒霉，该什么罪我领什么罪。比如说朋友，你要不是我的对手，被我打败了，可有个规矩，抹粉带花得游街示众，因为这擂台开了好几百天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一百天，可能你是外地人不懂规矩。就在前者三天前，有一人姓张，叫张亮，也上擂台跟我比试，十个回合让我打翻在地呀、啊！结果抹粉带花游街示众，而且还要游四城，丢老了人了。罗罗说，咱把话丑话说在前头，你要败给我，同样也得像他一样，这抹粉带花游街示众这件事情，我把丑话说在前头，你可要权衡利弊，仔细想一想，一旦战败了，那丢老了人了，后果也不堪设想。去你的，我知道。我说这谁给定的规矩，我也明白，我也听说，打败了是要倒霉，当然要插粉带花。我瞅你太狂了，我输在你手的话，我接受所有的惩罚。这件事情我能不明白吗？我全明白。哈哈哈哈！史大奈闻听哈哈一笑，朋友，既然你明白，进招招拳。金甲一看不敢怠慢，赶紧往前一纵，使了个通天炮，给对方来一下出手如电。此时啊，史大奈往旁一闪身，打架这玩意儿就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史大奈唰一闪身，喊上：“哎，来得好！”往旁一闪身，把这一招躲开。史大奈是干什么的？自幼就学习拳脚，没两下子能打伤人命吗？据说当初他贩牛卖马，打的是20多人，而且把为首这个抠脚的也给干死了，不是一条人命啊，身背数十条人命，可见他力大无穷啊。一闪身，再看跟他就伸着手了。史大奈左手抬起来，用三个手指头一抓对方的腕子和寸关尺，使劲这一招往手里怀中这一带，把这手唰，把金甲的手就拽住了，说了声：“哎，你给我趴下吧！”啪！金甲还真听话呀、啊。叫趴下就趴下，不趴下也不行啊。就金甲出这一拳用力过猛，让人家这一抓往前一带，站立不稳呢、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趴到台板之上。看热闹人心说，这位就这么两下子，两下子就趴下了，什么水平啊？哎，你快下去呗，你败喽。金甲摔到台板之上，晕。

0: 头转向，双手扶着台板，躬身刚想起来，来了一伙官人，哎，别动别动别动，把他摁倒在地，按着这金甲掐着他，摁着他，这金甲没闹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觉这脸上被抹了半天，闹了半天，拿着这粉盒拿出来拍粉儿，往脸上拍，帽子也给拨了下去，插了两朵花，然后开始给他打腮红，然后用这锣锤拿过来让他敲，把他带到台下。再看有人就说了，刚才我说朋友，你说话大丈夫如白染皂，说话得算数啊，跟我们累官史大奈说得清楚，只要你败了，打了败仗，就得插粉带花，游街示众，今儿个算你捡着便宜。怎么捡着？不然你得游四城，因为咱说了，这擂台100天就剩最后一天，我们也没有功夫叫你游四城了。这样吧，你就在台这边转3圈也就可以了。金甲心说：“爸爸爸，真丢人呐！在潞州天堂县把人丢到北平府了，可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不听人家，人家就揍他，没有办法，拎着这锣，拿着这铜锤，也是锣锤，当当当，来回敲，来回走，就这么游转，就这一下子，铜环一看，心说话丢老人了，既然哥哥丢人，我也是丢人，我得过去，你们住手，住手。铜环喊喝一声，来至近前，等一等，你们想干嘛呀？你们欺负外来人呐！我告诉你，你们有你们的规矩，我们有我们的办法。我想登登台，历官史大奈，休得猖狂，慢要撒野。我来会你一会，我陪着我哥。如果我不是你对手，我们一块儿转圈插粉带花，你看怎么样？这历官史大奈抱着肩膀一乐，哈哈哈哈，好，一个挨打了，那个心疼，既然你们兄弟要作伴，我就成全，上来吧，上来吧。铜环一滴溜腰，蹭，再看抓住这栏杆，双腿一飘，落到台板之上，跟史大奈就伸了手。他这两下子也跟那金甲差不多少，3下5串，叫人家上头一晃，底下一个扫堂腿，嗖，啪，也给踢倒在台板之上，叫人家也摁住了。哎，现在就摁住你，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开始抹粉带花呀，拽到台下开始游街。这哥俩真是一对倒霉蛋儿，老百姓一看乐得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前仰后合，哥哥兄弟他俩是自讨没趣，一对饭桶可不是嘛，哗，在场的人全都乐了。你说这金甲铜环丢人不丢人？本想赢人家，赢不了，没想到让人家抹粉带花游街示众啊。就这样，这哥俩围着这擂台噔噔噔噔噔噔噔转了3圈，众人再一次哄堂大笑啊，这哥俩真丢人呐，这脸都丢在地上了，哎，丢人哦，你太丢人了，你们哥俩真丢人哦。最后折腾半天，折腾完了，把花也摘了，把这锣也收回来了，金甲铜环受到羞辱，史大奈呀，史大奈，还有你们这帮人都挡着，我们哥俩找人，史大奈，你可别走，我们找高人收拾你，哈哈哈哈，你们俩是饭桶，找来的人也不是什么高人。哎呀，我就在这儿等着，我也不走，我看看你能找什么高人，滚滚滚滚滚滚滚。 把这两个人给撵走了。这两个人也不敢抬头啊，哈着腰低着头在人群中穿过，撒脚如飞奔着李家店而来呀。两个人一溜小跑要找秦琼。史大奈自从金甲铜环走了之后，又让人登台，现在无人敢登台了。有人给他端了碗水，把这碗水蹲蹲蹲啊喝了，搬了把椅子往台上一坐，又喝了第二碗，就等着金甲铜环。金甲铜环左等不回来，右等不回来。史大奈一琢磨，呀呵，这哥俩上哪儿去了？找什么人去了？单说金甲铜环跑回李家店，往这儿一跪：“秦二哥，秦二哥，这哥俩咧着大嘴，反正也丢人了，当着秦琼的面不觉着掉价，是放声大哭。秦琼好不容易在店房休息，刚休息片刻，吃了点东西，往这儿一坐，一看金甲铜环这哥俩回来。我说：“二位兄弟，你们这是怎么了？哥哥，哎，哥哥，我们受欺负了，到了北平府是这么回事情。把找张公瑾白显道的事儿说没找着，后来发现了北平内，又遇上了史大奈，这哥俩登台的事儿，挨打的事儿，这抹粉带花游街示众，让人戏耍嘲笑，所有的经过当着秦琼的面儿，鼻涕一把泪一把，开始痛哭啊。秦琼一听须眉结扎，心说话，你们哥俩真是爱惹事儿，到了人家一亩三分地儿了，怎么能受这样的屈辱？不管怎么说，金甲铜环那也是我的朋友啊，善二哥这一路上给他们俩不少金钱，让他们俩照顾我，一直没带枷锁，到了北平府形象的带带枷锁，这一路上我也没吃亏，这哥俩没少照应我。不管怎么说，这哥俩是我的铁哥们儿啊，对我不错呀，我理应帮忙啊。他俩挨了打，就等于我脸上无光。两位兄弟，快快请起，不要啼哭，大丈夫有力不轻弹。二哥，我们俩一对饭桶，确实不是那史大奈的对手，可是我们哥俩吃了亏了，您脸上也无光，无论如何得想方设法帮着我们哥俩找回这个口恶气，要出找回这面子，无论如何二哥你得帮忙啊。二位兄弟不必啼哭，快快起来，既然这样，我自然要到北平内去会会这个史大奈，史大奈把你们哥俩打了，就等于打了我秦琼的脸，你们放心，二哥一定负全力给你们哥俩出气报仇，也就是了，把这晦气给找回来。二哥呀，您真够意思，不愧为小孟尝君呢。说那没用，你们哥俩头前带路。就这样，这哥俩带着秦琼来到北平内下，引路而来。翻回头来，单说史大奈，左等打力的没来，右等打力的没来，挺长的一段时间了。再看，突然底下一阵大乱，有人高声喊喝：“历官史大奈，休得猖狂，卖药撒野，我来会你一会。”史大奈闪目观瞧，哦，是金甲铜环这俩人回来，后边还跟着这个人，这个人是个大个，穿青挂皂，面如淡金呢。史大奈一琢磨，莫非他哥俩真把高手给搬来了？ 看来这个人太

0: 阳穴鼓鼓着，腮帮子努努的，两眼如电，射出两道寒光，是个练家子。史大耐心说话，真把高人搬来，那我真是凶多吉少，多加的谨慎呐。再看秦琼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这位朋友一向可好，我这儿有礼了。秦琼这个人不像金甲铜环，非常稳重，能隐则隐，能让则让啊。这一次两个兄弟金甲铜环，真就是为了面子，丢了面子，不能让两个兄弟丢面子，所以要先礼后兵。我说李怪，我们不是无事生非，这件事情我要为我两个朋友出口恶气。李怪，你是不是叫史大耐？
1: 正是
0: 啊，我知道了，金甲铜环这两个人不服气，让我给打败了，搬来那个世外的高人就是你。我也不是什么世外高人，不过我要为我两个兄弟出气。史大耐休得猖狂，慢要撒野，我来会你一会。秦琼说着话，这才要大战史大耐。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说唐全传第9回，书接前文。古人说得好，强梁的人惹祸招灾，吃亏让人的人经常在。这话一点都不假，能让则让，能隐则隐。金甲铜环就不行，年轻好胜，让人家当众羞辱，觉得这口气儿咽不下来，把秦琼给搬来了。他们就没想想这后果是什么。秦叔宝比较稳重啊，先礼后兵啊。但是这个事儿啊，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有些人一天吃饱了没事儿，东家长西家短，7个碟子8个碗，无事生非，没事儿找事儿。台下这些观众就是这样，唯恐天下不乱，说风凉话的都有。哥哥兄弟，这立官不是了不起吗？哎，对呀，可是人家也不白给。对呀，把那打擂的那高人给请来了，就看咱们立官能不能赢得了人家。

0: 各位兄弟，我看够呛，小心得挨揍啊！这么一说，史大奈有点挂不住了，往台下一看，一个大个面似淡金，仪表堂堂，看这意思是有两下，如果自己要不言语丢份儿，我就等于怕了人家，心里头就有些慌张。这时候再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把椅子推到旁边，我说你们二位都回来了，对，我们回来了，秦二哥你得给我们出气。秦琼往台上看看，心中犹豫，这怎么办呢？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正在想的时候，史大奈说话，我说哪一位是你们哥哥？那怎么不让你们嫂嫂来？慢说是你哥哥，就你嫂嫂来，我也让他给我牵马坠荡，这不没事找事吗？秦琼在台下心里是极为的不痛快，心说话年轻人太骄傲了，说话也太过分了，我本来没心打猎，你怎么这么狂啊？难怪金甲铜环心里不平，看来你确实有毛病，我上去跟他讲讲，也教训教训他，煞煞他的威风和傲气，对他有点好处，叫他怎么沁人话，不会说人话。秦琼想到这儿压不住火了，乡亲们接光接光接光，我要登台。再看抖身形飞身形来至擂台之上，脚尖一点地，肩头一晃，到了这擂台之上，是声息皆无，这就叫功夫。看热闹的人，连王府这些齐白官都注目观瞧，哎，看着没，看着没，来着这主，哥哥兄弟肯定是位了不起的英雄，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再看秦琼来至近前，朋友请了。史大奈站在这卖狂，一看他上来了，赶紧还礼，朋友你贵姓，在哪行发财？哈哈哈，我看这件事儿就不要讲了，讲这些都没有用，方才我两个兄弟比较年轻，不晓得事理，登台比武，当众出丑，蒙着吏官手下留情，他们俩没受什么伤，我可不是来打擂的，我是替我两个兄弟来谢谢吏官的。你说多会说话，让人听着心里多舒服。什么？你再说一遍，来谢谢我？正是。不对吧？有这么谢的吗？我说朋友，既然你不肯报通名姓，这可是擂台呀，这不是在家里咱们唠闲嗑的地方。你看看，千人瞅万人瞧，对不对呢？我见着你也感到荣幸，但是在一百天的时候，居然朋友你来了，咱这么办吧，废话都少说，擂台擂台就是比武的地方，朋友请进招吧，你就是来给你兄弟出气的，赢了我我认倒霉，你要是败了，你们三个人一起游街示众，你看怎么样？这话说得更过分，秦琼实在受不了了，晃动双掌大战史大奈五个回合，啪飞起来一脚把史大奈踹了个趴虎，史大奈这乐得大，扑通栽倒，刚一起身，再看秦琼啊，迎面给他来了一掌，他一看不好，往旁一闪身，秦琼来了个黑狗钻裆，整个从他这个裆就钻过去了，脑门这一顶，你给我趴下吧！史大奈这乐子今天大，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十几步是摔倒在地。秦琼使了个双撞掌，第三次他再起来，啪照着他这个屁股就给他来一下， 没使多大劲儿，使大耐受不了。再看枯桐倒地之时，像倒了一面墙一样，再就起不来了。这时候呢，就觉这个腚火烧火燎的。哎，秦琼看了看，壮士，你还伸手吗？再伸手也是趴下。你想一想，你服不服？这个大肚子天王使大奈此时是面红耳赤，根本也起不来了。正在此时，上来十多位什么棋牌官阵类的，所有上来不少，来到秦琼的近前。为首这个棋牌官20岁挂零，长得挺漂亮，穿着打扮都挺讲究，赶紧过来一抱拳，借问一声，如果我没说错的话，您是不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人？啊，对呀。那您是不是叫秦琼秦叔宝啊？不错，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正是我。哎呦，二哥，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嘁哧咔嚓都上来了。这是咱们秦二哥，快过来，快过来！哗，乱了套，当官的都过来，棋牌官上来好几十个，把秦琼围拢在当中。二哥，二哥，您可来了！二哥，我们给您行礼了，我们给您行礼了。好家伙，跪倒一大片。秦琼就一愣，恕我眼拙，不认识各位，你们都是谁呀？哎呀，您不认识我们，我们可认识您呢。谁不知道神拳太保秦琼秦叔宝啊？单雄信，我们提这人您认识不？那太认识了，那是我磕头的好兄弟。我们和单二哥单雄信、赤法灵官是过命的朋友，那么也就是说，你也是我们的朋友。一个月之前呢，不瞒您说，单二哥给来了一封信，那信上说的清清楚楚，说您要到北平府来，让我们多关照。二哥，我叫张公瑾，在北平王王爷驾前身为四品棋牌长，这些呢都是我的弟兄，盼着二哥早来呀，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没想到今儿个咱们见面了，咱都是一家人呢。哦，秦琼一听这眼睛一亮，真巧啊，啊，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结果前一次没找着，在这儿碰上了。张公瑾说，二哥，来来来，我给您介绍介绍，他叫史大奈。大奈啊，你太放肆了，你知道吗？这就是你日思夜想的秦琼秦二哥。哎呀，史大奈一听扑通跪下了，秦二哥，都说您武功盖世，善交朋友，算我眼拙，我给您施礼了，我给您磕头了。二哥，您恕罪，二哥请上，受我一拜。史大奈这个人呢，是个粗野之人，比较鲁莽，但是是性情中人。秦琼赶紧把他的手给拽住，先帝，多有冒犯。不知道是兄弟你，
1: 哎呀，哥哥，你怎么这么客气呢？这事儿不怪旁人，全怪我自己。今天我也算长长见识。哥哥，您揍就揍对了，咱们是一家人，我该揍。
0: 哎呀，说哪里话来呀？就这样也不比武了，百日期限也到了，大家也散了，擂台也拆了。张公瑾代表北平王在这儿主管一切，大家下了台子，张公瑾就说，秦二哥，这么办吧，就请您和您这两位朋友到这关帝庙咱们一聚，
1: 好吧，众星捧月一般，拥着秦琼，带着金甲铜环进了关帝庙。到这儿之后，团团围坐，秦琼把金甲铜环也叫过来，怕他们有隔夜的仇。见着史大奈，史大奈也不好意思，对不起啊，我说二位兄弟，刚才我一时发狂，二位千万原谅。没说的，没说的，既然咱们是一家人，不打不相识嘛，算不了什么，算不了什么。这时候张公瑾说话，二哥，我们早就接到了单二哥这封信，早听说您要来，没想到您来的正是时候，咱们碰上。但是我现在发现二哥你脸上的表情不对，秦琼这时候再看，把脑袋一低，不再说话了，沉吟不语。这时候张公瑾首先说话，二哥，一个是您脸色不对，再一个我想知道究竟您这是摊了官司，我们清楚，发配到这儿可是要出事儿。二哥，我给您交个底吧，这里边有段隐情你不清楚，我们家北平王爷对这沛军和响马极其之恨，最恨的就是沛军，不知道这些响马和沛军怎么把他给得罪了，这案子要到了北平府那就要出事儿。二哥呀，升堂之时甭说旁的，只要北平王爷一看是沛军是响马，上堂之后不问青红皂白，先要打200杀威棒。200杀威棒什么人能扛得住啊，打得血肉横飞的有的是，这些年来我们亲眼目睹啊，对这件事情我们是束手无策。正说着，这时候又来了几位朋友，屈突通、屈突盖，上青山下玉山，尉迟南、尉迟北都来见秦琼。进这屋，哎呦，全都抱拳参见二哥。秦琼点了点头，各位朋友，我能结交各位兄弟、各位朋友，可见这是一件好事情，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再说了，公瑾贤弟，你和白显道能把这实底儿交给我，我也没往来到这个地方与你们相会，既然是这样，我也只有认命了。正说到这儿，突然有一个人瓮声瓮气迈着大步进来了，把这门一推，也就是关帝庙的庙门咣当推开了。这人把脸沉下来，你们都干什么呢？啊，为什么在这屋呢？都捡便宜吃喝不叫我，这还了得？张公瑾一听往外看看，脸色就变了颜色了，转回身来，二哥，快快快，我们顶头上司来了，二品的中军官，此人姓杜名义，杜义杜文忠，所以啊他来了，他要把咱们堵上得一块儿吃饭，可就麻烦二哥您得回避回避，因为他的官儿挺大，我们都害怕的，大伙儿也不了解情况，所以呢跟秦琼这一说，告诉秦琼怕秦琼也担心，让秦琼躲一躲，也不知道这个杜义杜文忠来了，究竟这一发火不了解情况是杀秦琼啊，还是要收拾秦琼，这帮人所以做了准备，做个心理工作，让秦琼躲了起来。那位说，你说了半天杜义杜文忠是什么人呢？这人可了不起啊，在北平王面前那可吃香啊。但见他这一进来，秦琼已经藏好了。这天今天挺热， 杜毅手中拿着伤皮子的大扇子，一边扇着这肚皮，一边往里走，席地而坐。我说你们真行啊，进了关帝庙不找我，你们在这儿吃喝真有意思。再看这杜毅看了看，哎呀，你们吃的挺好，正好我也捡个便宜。既然你们没通知我，你们都得请客，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您是顶头上司，该吃就吃，该喝就喝，我们请客，我们做东。张公瑾一乐，将军大人，我做东，你随便吃，想怎么吃都行。嗯，突然发现多了一双碗筷。这时候再看杜毅、杜文忠就一愣，不对，你们说话变毛变色的，我看你们都有点不对。这我，哎，平常你们挺狗的，今天我这一来变毛变色，还请我吃喝，多了一副碗筷，这副碗筷是谁用过的？我看是用过的迹象，有人动过。这时候众人脑袋嗡了一下，张公瑾心说话，这可怎么说呢？杜毅把脸一沉，公瑾呐，你们这些人到底藏着谁呀？为什么不说清？你们藏的这人是谁？你讲一讲。哎，咱们处的都不错呀，大人呐，虽然我叫您一声大人，但是我也拿您当哥哥，虽然也怕您的脾气，今天我们也得为朋友两肋插刀。朋友，朋友，两个月字怎么写？两个月字，二月为朋，难呐。我们交那朋友是值金子、值银子、值钻石，特别值钱呐，所以今天才把这人藏起来了。既然跟您不外，我们呢也斗胆说了，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专诸巷太平街的人，姓秦名琼，字叔宝，胯下黄骠马，马踏黄河两岸，掌中一对书童锏，威震山东三州六府半边天，人送绰号神拳太保，交友赛孟尝，孝母似专诸。秦琼那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哦，你们有这样的朋友？哈哈哈哈！杜毅、杜文忠这时候也说话，各位，你们交这朋友确实是值金子、值银子、值玛瑙、值钻石。秦琼跟我是过命的朋友，你们不要在我的面前论大个。好，张公瑾众人一愣，脑袋嗡嗡直响啊，这事儿太巧了。这么说你也认识我们二哥？当然认识了，那可跟我关系莫逆。你们说话漱口了吗？牙酸口臭，漱完口了静静面，再提我那哥哥，明白吗？那是我过命的朋友。中军大人，您没说谎吧？当然没说谎了。也就是说，比如说秦琼要摊了官司来了咱们北平府，我一定想方设法救他的性命。那真的，如果秦琼真来呢？真来了，我肯定得救他性命，为朋友两肋插刀，我杜毅、杜文忠就包下了。哦，我说中军大人，此话当真？咱们都不外，我当然说话当真了。张公瑾此时高兴了，一转身到了隔扇门这儿，钱二哥，钱二哥，您都听见了吧？您请出来吧，您这位过命的朋友您见见吧。这时候秦琼赶紧从后这儿一转，转身出来往这儿一站，盯着这杜毅、杜文忠。 这中军主将杜毅、杜文忠急忙站起身来，一看是秦琼。哎呀，二哥，哥哥，哪阵香风把您吹到我这儿来了？哥哥请上，受小弟一拜。杜文忠说着趴在地下蹦蹦蹦一个劲儿的磕响头，可把秦琼急坏了，用手相搀：壮士，壮士免礼，你是哥哥，你把我忘了？老伯母挺好的吧？嫂子侄儿都挺好的吧？我都想坏了。秦琼一愣啊，心说话这人看着是有点眼熟啊，不认得了。再看秦琼愣了半天呢，此时张公瑾乐了：哎，我说怎么样，中军大人，套了半天近乎，结果咱们二哥根本就不认识你，你还说跟他是过命的朋友。杜毅、杜文忠此时有点挂不住了：二哥，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真不认识我了？您好好想想我是谁。你可想得那一年偷盗之故？哦，秦琼一听他提醒，才想起了偷盗这件事儿。那么杜毅、杜文忠究竟为什么认识秦琼？他们两个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今日得见，能否相认？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8: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9: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0: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11: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10: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11: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10: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9: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7: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 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4: 火灾猛于虎，防范与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
4: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九台区交通管理大队王哲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今年的十一黄金假期马上就到了，打算出行的听众朋友们呢，也在积极地谋划着出行的路线。我们特别制作了这样的一期节目，给要出行的朋友提个醒，假期交通安全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7: 交通事故主要呈现出假期交通事故风险明显高于平日，城市道路车辆碰撞行人事故突出，

0: 等部门发布的交通路况信息及沿途天气情况，规划好出行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峰出行，避免夜间行车，注意礼让行人。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和规定车速，雨天或夜间行驶要降低车速，减少变道超车。遇交通拥堵，不要随意穿插占用应急车道。如发生交通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行人切勿违法穿行高速公路。驾车行经农村地区，遇急弯陡坡、下长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谨慎超车，不占用对向车道行驶。行经农村、山区公路，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驾驶摩托车和面包车切勿无证驾驶、超员载客，驾驶货车、拖拉机、三轮车请勿违法载人。
1: 了解了驾车出行要注意的交通安全问题，那么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0: 乘坐客车出行要到客运站选择正规营运车辆，切勿乘坐私揽客源、非法营运、超员载客的客车。最后祝大家节日快乐，出行平安。
1: 非常感谢王哲警官的精彩讲解，有你们交通警察的真诚守望，相信我们的交通环境和交通安全会越来越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接下来一起了解一条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
1: 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位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
0: 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
1: 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以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我们再来聚焦国际方面。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于28号进行了星舰火箭的最新一次发射，这是该型火箭的第14次发射，也是首次成功进入地球轨道，并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为实现商业化迈出了坚定的一步。不过在飞行过程当中，火箭二级出现了发动机故障，导致原定10小时的飞行缩短至3小时。相关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3: 3, 2, 1，
4: 美国中部时间28号7:50左右，星舰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此后，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在墨西哥湾附近海域受控降落。在火箭二级上升段，一台猛禽真空发动机提前关机，经团队评估后决定继续推进飞行任务。约25分钟后，第二级星舰飞船进入地球轨道，并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蓝天白云之上，星舰成功吐出星链 V3 卫星的瞬间，引发人们的欢呼。
5: Just casually cruising around it. Oh, there we go.
4: 此前的星舰发射主要涉及亚轨道飞行，即绕地球飞行半圈后在约1小时后降落海上。此次任务首次实现地球轨道飞行，被视为星舰向完全快速重复使用的目标迈出重要一步。不过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6: 那么它一开始最初设计的这个轨迹呢，都是采用一个亚轨道，也就是呢，它的速度其实已经非常接近低宇宙速度，但是呢，它的整个的轨迹的近地点并不在这个大气层外，这样呢，即便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那么它的轨迹呢，自然也会直接回到大气层内。我们知道，包括这个超重助推器和星舰飞船本体，那么它呢都不是完全正常的。那它的这个一子级呢，其实它的发动机呢也出现过故障，而二子级呢，也就是星舰本体，那么它这个星舰二子级呢，它是。实际上有6台发动机，那这6台发动机呢，其实有1台发动机出现故障，那这个其实已经不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所以他决定就是说呢，本来他是要飞行更长的时间，但是呢，他决定提前让他重返大气层。那这个呢，也是出于刚才我们提到的，确保呢，他不会因为失控原因长期滞留在大气层外，最后就是导致落点没法控制这样的一个意外的这个情况。
4: 业界认为，如果按目标成本运营，实现星舰的完全复用至关重要。此次飞行并未进行旨在实现重复使用的尝试，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对此，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航空知识主编王亚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7: 就星舰入轨的挑战，对它来讲还不是最大，最大的是它在轨道高度星舰的回收，因为它个头很大，它运输能力超过100吨。如果它满载发射的话，那这样的星舰它显然就非常贵。”那如果你想让这种星舰有价值的话，就要实现重复使用，而且最好能够是全系统重复使用，这也是马斯克的目标。但是它能否尽快的实现，实际上星舰目前来讲，它最大的挑战是进度，就是你什么时候能够实现你的目标。因为星舰承担的任务，它在美国未来的重返月球任务中承担了很重的戏码啊，包括 载人登月系统，包括空中的燃料转移，其实都是星舰要干的事情。但是现在星舰到今天为止，它还没有完成入轨和回收。
4: 星舰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正在开发的全球最大、推力最强的火箭，将在该公司计划构建的太空数据中心项目中承担运送人造卫星等关键任务。该机型投入商用将是公司实现增长的关键。另外，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在参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载人登月计划。杨宇光指出，实现这两个目标都不容易。
6: 的确，离实现这两个目标呢，还都有一定的距离。尤其是载人登月。那么，对于这个美国的载人登月来讲呢，其实从一开始公布这个方案来看，我们在业界呢就有非常大的这个争论，包括采用星舰这样一种这个只有两个子级的这个运载火箭呢，其实进行这个深空的这个发射，它的效率是非常低的。那它的基本逻辑呢，是通过可能多达十次的这个推进器的补加来实现它飞向月球。我们分析了一下，要实现作为月面着陆器这样的一个功能，那整个的过程中它需要的速度增量，或者说它改变自身速度的能力呢，超过8000米每秒。这样一个单级的这样一个飞行器，那么它就是要拥有这么高的速度增量，这个从系统设计来说，它的效率是非常低的。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巨大的这个星舰，那么它呢，其实能够送到月球表面的载荷呢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呢，这个整个过程中它对可靠性的要求也非常高，因为要进行载人，就是星舰这样一个如此细长的物体，在落到月球表面的时候稍有不慎，那么就是或者说月球表面稍微这个不平一点，那都有可能造成它的翻倒倾覆，而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呢，关键节点又太多，所以说呢，未来它依然是充满风险的。
2: 晚高峰，观军情。
1: 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26号在接受采访时透露，计划在10月开始的日美联合演习利剑中，首次投入陆上自卫队长射程25式陆基反舰导弹。这型导弹的射程约为1000公里，被认为是日本当前远程打击能力的核心部分。
0: 此前，9月8号至24号，美日澳举行东方之盾26联。

0: 演习，外界高度关注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加了该演习。日本不断强化攻击性武器部署应用，究竟有何图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晓波的报道。
1: 所谓25式陆基反舰导弹是日本12式陆基反舰导弹的改进型，但是12式反舰导弹射程仅约200公里，属于典型的防御性武器，而25式的射程直接飙升至约1000公里，同时采用了隐身设计和新型发动机，具备更强的突防能力和打击精度。针对日本防卫省将长射程25式陆基反舰导弹首次用于大规模演习的企图，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分析，
2: 日本的这套25式反舰导弹平时呢部署在九州岛、熊本市陆上自卫队建军驻地，战时呢一方面它可以依托这个驻地进行作战，另一方面呢也可以进行机动作战。即便它的机动范围啊仅限于九州岛，它的导弹射程覆盖的范围也是很大的。那么这次参加演习很可能会演练海上防控以及攻击对方纵深基地的科目啊，特别呢是演练从美日的外部的侦察体系获取目标实施打击的科目。需要指出的是呢，这种导弹采用了一定的外形隐身设计，再加上进行超低空飞行，它的突防能力并不比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差。
1: 近段时间，日本不断强化攻击性武器部署。九月中上旬，日美澳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加该演习，其模拟对舰发射训练及演习后的留日安排受到关注。虽然日本官方曾承诺在10月中旬前撤走低风系统，但俄罗斯近日表示对此持怀疑态度，并警告俄方不会对此坐视不理。此前，俄外交部已就低风导弹系统部署问题向日本递交抗议照会，要求日方停止部署此类进攻性装备。张雪峰认为，日方企图推动低风导弹系统在日本实现常态化部署，一旦落地，或将对包括俄罗斯远东在内的东亚地区形成较大军事威胁。
2: 美国和日本无意将这套系统完全撤离日本，那只不过呢，部署换成了存放，地点呢，从鹿儿岛改为了冲绳加守纳基地。但实际上呢，存放和部署呢，没有本质的区别。那么这套系统在发射战斧巡航导弹的时候，最大射程超过了1600公里。要想在亚太地区发挥作用，就要部署在所谓的一岛链，距离亚洲大陆、距离俄罗斯都比较近。但是在日本部署低风系统呢，会受到日本国内民众、地方政府以及邻国的强烈反对。所以呢，美日采取了一种渐进的办法，参加完演习之后呢，又以存放的名义将停留日本。最终它要形成在日本的常态化的部署。如果说部署在日本北部，就可以覆盖俄罗斯远东的部分重要军事目标。所以呢，这套系统的威胁还是不能轻视的。
1: 针对日本此举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俄方表示考虑在萨哈林岛、千岛群岛增配武器系统。张学峰进一步指出，日本不断加深与美国的军事捆绑，持续把进攻型远程导弹纳入常态化联合演训，长此以往，日本可能将逐步摆脱美国的管控，给东北亚安全局势增添更多不确定性。
2: 如果日本对俄罗斯的这种抗议呢始终置之不理，俄罗斯呢可能会做出一些进攻性的威慑举动啊，比如说派出轰炸机、海军的舰艇进行巡航啊，包括在萨哈林岛、千岛群岛增配一些进攻性的武器，以向日本施加压力。美日呢在亚太地区不仅仅相互捆绑，那么在这期间呢还演练进攻性的远程导弹的相关的科目，势必会加速地区的阵营对抗，激化地区矛盾，从而呢在东北亚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特别是二五式系列导弹的发展和列装已经完全脱离了防御的合理范畴，而美国对于日本发展进攻性的力量采取默认甚至鼓励的态度。如果说长此以往，日本呢可能会成为脱缰的野马，美国对它的控制和影响也会被削弱。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是田径项目的收官日，

0: 今晚的亚运会田径赛场，中国选手会参加哪些项目的角逐，有哪些看点呢？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方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1: 好的，主持人，今天呢是第20届亚运会田径项目的收官日。那今晚呢，名古屋亚运会田径大赛从目前这个时间节点往后看，女子链球、男女的800米、男子的5000米和三个接力项目都将陆续决出金牌，中国选手将在7个项目当中全线亮相。首先呢是女子链球，这也是中国夺金概率最大的一项，赵洁、张家乐组成双保险。巴黎奥运会季军赵洁本赛季掷出过78米22，19岁小将张家乐更是以78米64刷新过亚洲纪录，专项赛还突出过79米62。两个人在全锦赛包揽了前二，实力在亚洲断层领先，夺冠悬念极小。真正的看点是能否再破亚洲纪录，以及双子星良性竞争，谁更能胜出。随后的女子800米，吴红娇、李春辉双双晋级决赛。吴红娇小组赛是以2分03秒37跟跑晋级，战术沉稳。小组赛日本文莱选手抢在第一、第二，决赛对手以日本、印度等为主，双人作战可互相策应，目标锁定奖牌。男子800米全国纪录保持者奚霄恒出战，预赛1分49秒82小组第一晋级。他去年全运会跑出过1分45秒48，刷新全国纪录，也代表着中国男子800米的历史最高水准。隐患在于昨天1500米决赛，他带伤出战，仅列第12名，状态成疑。卡塔尔日本选手是他冲击奖牌道路上的主要对手。男子5000米、1000米全国纪录保持者王文杰将会登场。他5000米个人最好成绩是13分35秒58，为国内现役第一，历史第八。25号1000米决赛，他曾经是28分38秒14，名列第四。赛后呢，坦言与巴林选手仍有差距。而今晚最大对手正是1000米的卫冕冠军巴林名将巴莱乌。王文杰的目标是弥补1000米的遗憾，冲击奖牌。今晚的大戏是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这也是这个项目首次登上亚运舞台，也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小项。谁能拿下这个历史首金，悬念十足。中国短跑接力现在正处于巅峰，昨天男女4x100双双卫冕，女队42秒96，男队谢震业领衔夺冠，可以说中国队是首金的最大热门。主要对手呢是主场作战的日本队和泰国队，交接棒的稳定性预计将决定成败。接下来两项是女子4x400米接力和男子4x400米接力。女子接力，印度队长期称霸亚洲，日本紧随其后，中国队以冲击奖牌为目标。男子接力，印度、日本、卡塔尔实力突出，此前4x400米混合接力中国队仅列第五，今晚接力收官战期待有所突破。总的来看，七项决赛链球与混合接力冲击希望最大，中长跑与4x400以冲击奖牌为主。中国田径在收官夜能交出怎样的答卷，也让我们拭目以待。主持人。
0: 好的，方亮。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凌晨起到10月2号凌晨，京沪京广京哈干线开行夜间高铁，9月30号当天，北京至深圳、昆明、香港等区间加开高铁动卧，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年11假期的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号，而不是9月30号。夜高铁呢，只在这几个特定凌晨开行，买不到白天票的旅客可以等待夜间的车次尝试一下。
0: 明天至10月6号，2026中国天津国际车展将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办。值得注意的是，明天仅面向媒体和专业观众开放，普通观众购票入场要从10月1号公众日开始。
3: 最后，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明天是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完成全部撤军的最终期限。撤军后，伊拉克要求各武装派别的武器收归国家统一管理。

0: 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王毅、黎明，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王远、唐子文，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2: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2: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行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整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11: 确保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有云的供给。
10: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12: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精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10: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13: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2: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5: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 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4: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16: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14: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17: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1: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8: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9: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8: 值得一提的是，

0: 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3: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2: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3: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4: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硅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6: 未来3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河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5: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6: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0: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7: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0: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4: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0: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1: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0: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0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现在吴艳的总成绩，
4: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于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重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5: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本来。
6: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7: 没有悬念，
6: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这个
4: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8: 亚运会对奥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4: 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
9: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11: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6到7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10: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12: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10: 此外，11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12: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

0: 随装随发。
1: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径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0: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1: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3: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0: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1: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0: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1: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0: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1: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

0: 另有四名舰上人员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雨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公布了2026年8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数据。2026年8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1179亿元。从服务贸易主要项目看，旅行服务进出口规模1731亿元，运输服务进出口规模1532亿元，其他商业服务进出口规模1437亿元，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规模693亿元。今天下午，中国气象局召开了10月新闻发布会。会上，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厄尔尼诺的最新监测情况，其快速发展对我国今年汛期气候影响明显，中东部地区降水总体呈南北多中间少的格局，涝重于旱。当前厄尔尼诺仍继续发展，将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将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及明年春夏季的气候产生影响。 伊朗驻英国大使馆当地时间28号否认与一天前在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捕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5人有关。当天晚些时候，英国警方宣布这5名英国籍嫌疑人已获得保释，同时称正从当前地缘政治环境等所有可能角度展开调查。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当地时间29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方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在加沙地带北部采取行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分支北加沙旅指挥官伊兹丁比克。亚运快报，在刚刚结束的亚运会田径女子800米决赛中，中国选手吴红娇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预计国庆假期期间10月1号到7号，北方大部地区多数时间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除华南地区外，全国大部地区多数时间的气候舒适度为较舒适及以上等级，其中华北到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大部气候舒适度可以达到舒适或最舒适的等级，总体有利于旅游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我们先来说一说今天上了热搜的一把香菜的事儿哈。江苏徐州商家朱先生称呢，近日出售了一单8.59块的香菜，买家收到香菜之后呢，以菜太老为由申请仅退款不退货。朱先生气不过，从徐州驱车500多公里赶到上海，油费加过路费花了约1000元，把那把香菜拿了回来。他说，不去拿回香菜，心里不舒服。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啊？今年5月，河南濮阳的榴莲商家程先生，为了一笔190元的订单，2次驱车往返1600公里，跨省维权。那最终呢，让买家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从几元钱的生鲜、几十元的日用品，到上百上千的货品，商家不惜代价千里追货的新闻一再上演，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病灶，就是被滥用的仅退款机制。设立仅退款的初衷呢，本来是简化小件易损商品的售后流程，为消费者降低维权的门槛。可是当平台为了用户体验，默认消费者优先，无需严格举证就一键退款，那商家的申诉却门槛高通道窄，这套规则就走了样，它不再是公平的售后保障，而成了拉偏价的单向倾斜。2025年全国商家投诉当中呢，仅任意仅退款占比高达45.22%，无数中小成本的生意啊，陷入到了钱货两空的困境。今年2月，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正式实行，明确禁止平台强制商家承担退货不退、退款不退货的责任。但大半年过去了，朱先生呢，依然是要驱车千里去讨个说法，说明纸面的规则还没有真正落到交易细节当中。那我们期待平台能够早日纠偏，消费者的放心要守，商家的公道也要护，把举证责任拉回到一个对等的位置，把恶意退款的行为管住，把商家申诉的通道打通，让公平不用靠赌一口气的奔波来实现，这才是健康电商生态的底色。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感觉到啊，现在出门吃饭、旅游、养老，身边的服务呢越来越贴心了，服务消费的选择也越来越多了。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 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半年过去，政策取得了怎样的实际成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去了解一下。
9: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了政策落地的总体进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挥服务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会同40个部门梳理确定2026-2027两年131项重点任务。半年来，有关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超过60%重点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全国已有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印发服务业扩能提质文件。
14: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9: 在释放改革开放活力方面，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新增外资企业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91家，总数达到221家。生活服务领域也有具体进展。李春芳介绍，
14: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今年暑期，全国1200家博物馆推行开放延时服务，各地举办超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
9: 政策成效已经显现，但服务业扩能提质还要继续往深里走，项目要落地，空间、土地和资金等要素保障成为下一步政策发力的重点。
13: 我们来一条一条的看啊，服务业新业态呢，往往功能复合，研发、办公、商业、生活服务可能在同一地块，传统单一用途的工地模式呢，已经难以适配了。为此，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通知，明确12条支持政策，统筹增量和存量，推动用地混合复合兼容，增强规划管控弹性，优化存量盘活政策，多措并举，降本增效。这些政策如何保障不同类型的服务业项目用地的需求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9: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宁振亚介绍，这次通知在提升土地、林草、海洋以及测绘地理信息数据等要素供给效率的同时，针对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分别明确了差别化支持政策。先看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政策，在工业用地兼容比例上做了新安排，
15: 明确支持工业用地的建筑面积兼容比例的上限由15%提高到30%。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在已有政策支持15%的可以兼容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的这个基础上，可再兼容15%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邻里中心。这样的话，这个新增的部分呢，就用于支持科技研发中试、检验检测、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新业态的这个发展。
9: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完善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推动空闲土地短期利用，保障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空间需求。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城镇开发边界外，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游艇、海钓等新业态，用地成本也有减法。宁振亚介绍，
15: 我们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推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多元的供应方式，经营主体可以依规灵活地来选择，同时在不影响市场供应竞争的这个前提下呢， 也支持带方案出让。对于利用地下空间发展服务业的，我们实行向下递减的地价支持政策。
13: 说完了用地需求呢，我们再来说说金融支持啊。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多，资产轻，普遍面临轻资产融资难的问题。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研究制定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融资难题。融资渠道具体怎么畅通，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6: 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副司长车世义介绍，针对轻资产难题，文件提出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17: 全国性银行要发挥资金规模与网点支撑的优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服务业的薄弱环节，自主选择3到5个重点方向强化金融供给。地方法人银行要坚守服务当地的定位，根据地方服务业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规划，重点围绕1到2个行业开发适配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
16: 在货币政策工具上，今年1月，人民银行降低各类再贷款一年期利率至1.25%，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拓展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今年上半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截至二季度末，全国本外币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76.22万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3个百分点。
13: 服务业扩能提质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因地制宜。无论是金融政策还是土地政策，我们都能看到要根据地方的服务业基础来制定相应方案，而且政策落地最终靠地方。发布会上，浙江和陕西都分享了自己的实践路径和下一步的政策安排，我们继续来听。
16: 浙江围绕国家提出的6大生产性服务业、4大生活性服务业建立细分赛道体系，重点从新赛道、基本盘、民生服务3个维度发力，在检验检测认证赛道打造中式研发、检测认证实景训练全链条服务体系，节能降碳服务赛道培育双碳服务商，建设20家省级零碳园区，文化新三样赛道支持网文、网剧、网游全链出海。上半年规上企业营收增长14.6%，批发零售业占服务业比重超20%。浙江一场一策打造50家省级试点市场，1到8月市场成交额增长17.4%，推进文三数字生活街区等 AI 加消费新场景，智能消费增速达85%。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曙明介绍，
18: 推进家政进社区，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超800个，覆盖社区超1300个，推进品质服务更丰富，打造了CBA 等体育赛事矩阵，擦亮四化浙江、这里演艺等品牌，持续推行中小学城秋假制度，推动个性服务更加精准，针对银发族推进社老化改造，推动养老服务事业产业协同发展，针对入境游上线了嗨游平台。
16: 陕西8月11日出台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若干措施，把国家要求转化为15条具体落地举措。陕西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昭介绍，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抓紧印发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支持职业院校开设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打造10个左右银发经济产业园，发放电子消费券，支持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购买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年底新增普惠托位5000个。
19: 一是强化金融支持，创新推出服务业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培育勤扶贷品牌，落地社保科创基金，推广绿色金融、投贷联动等新模式。二是强化财政支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撬动作用，出台17项省级财政政策， 支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应用场景拓展，服务业集聚发展等。

0: 从浙江细分赛道到陕西十五条措施，地方正把国家部署落到具体产业和民生场景，下一步政策落地见效，惠企利民仍是关键。
1: 服务业连着咱们每天的吃穿住行，从养老服务到文旅消费，从社区便民到入境旅游，政策落没落地，老百姓的体验最真实。半年成绩单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呢还得看各地怎么把好政策变成身边实实在在的便利。服务提质了，日子自然更舒心。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平时用 AI 帮忙查资料、写东西、做 PPT 吗？今天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对外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那么从用户结构和消费行为来看，呈现出哪些发展新趋势？从大模型到智能体，人工智能发展新阶段有哪些新变化？未来发展又会呈现怎样的新特点？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采访了报告的发布方，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3: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从网民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次数来看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普及应用呈现出接入方式便捷普惠、用户粘性持续增强等特征。
4: 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快嵌入了各类智能终端和互联网应用，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不仅是接入方便，是吧，场景多了，很重要就是它粘性增强了，特别是我们在出行、办公这样一些垂类场景方面的，我们发的报告就是它显示了它的使用次数是实现了翻番的。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提升，这个其实我们也感觉到越来越多的大家都使用它了，而且可能在某些这个离不开了。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引擎。
3: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DeepSeek、Kimi 等本土企业陆续发布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4: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3: 报告显示，编程办公是过去一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进步最为显著的领域，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就从辅助用户修改和编写代码的工具，演变为具备独立开发软件能力的生产力，重塑了整个软件开发领域的组织方式与生产范式。此外，具身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具身智能机器人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持续增强，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2026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400款，预计全年整机产量将突破10万台。为何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在这两个领域发展活跃呢？对此，张晓解释称，
4: 这两个行业大家能看到这种技术落地的一种强支撑，也就是说你能直接的看到效果，它是非常明显的。就不管是代码编写这种结果验证，还是机器人这种动作控制它的反馈，它是有着明确的这种成败标准的，能够形成一种强化训练的一种闭环，这样的话可以大幅的加快模型能力的迭代。
3: 报告显示，我国已构建起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正

0: 策重心从技术攻关转向场景落地与规范治理并重，技术端全站突破，融资端量质齐升。2026年上半年，我国发生1255起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融资事件，合计金额超2500亿元，已达到2025年全年的182%，为行业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展望未来，张晓坦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持续深刻重塑生产与生活，模型能力会从回答问题走向直接交付结果，应用场景也将从数字空间跨入物理世界。
1: 大家都现在很关注智能体，是吧？过去可能只是跟你聊天，那现在它能够像一个数字员工一样自己干活了，自动拆解任务，然后调用各种工具，然后还能多智能体协同，然后你就直接拿结果。特别是这种大模型越来越多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手机、电脑、汽车这样各类的家电的终端，这个越来越多的走入了生产还有生活，是吧？家庭服务这样的一些未来的真实的场景中。
2: 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普及率超过一半。AI 啊，早已经不是少数人的新鲜玩意儿了，而是实实在在走进了寻常生活。从帮忙写代码、做表格，到机器人进工厂、进医院 ，AI 正在从屏幕里走出来，变成能干活的数字员工。当然，技术跑得越快，越要守住安全和规范的底线。只有既好用又可靠，人工智能才能够真正融入日常，成为大家生活里的好帮手。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企业连年亏损，官司缠身，濒临退市，这样的困局还有解吗？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组案，通过提级管辖加示范审理的方式，让企业重获新生。最高人民法院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为同类案件的审理提供示范样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相关法官和法学专家，我们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5: 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建筑业龙头骨干企业，是独立上市的民营照明工程公司。这样一个很有实力的企业，在2020年至2023年期间却连续亏损。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法官助理傅兆宇介绍，
6: 这家公司在3年多的时间里面临100多件诉讼执行案件，涉及金额超过了90亿，银行账户也被司法冻结，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更严重的是，2024年4月，公司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风险警示，面临退市。2024年5月，债权人认为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是具有重整价值，向法院申请预重整。
5: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认为，应该报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级管辖。什么情况下要提级管辖？广东高院研究室副主任何秋芳介绍，
7: 根据相关制度规范的要求，下级人民法院对于本月已经受理的一审案件，如果认为案件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属于新类型案件，而且案情疑难复杂，或者有助于形成示范性裁判，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以及在同类案件中存在重大法律适用分歧等等这些情形，认为不适宜由本院进行审理的，都应当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同时呢，上级人民法院也可以依照职权进行提级管辖。
5: 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副庭长费汉定说，无论从案件影响还是从法律适用看，此案都符合提级管辖条件。
8: 从案件影响看，这个公司是照明工程第一家上市公司，工程项目呢分散在全国各地，市场关注度很高，也关乎广大中小股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从法律实用看，上市公司重整价值的判断标准、资本公积转增股票的比例，实践当中司法标准很不统一。提审本案以后，我院高度重视，由张海波院长亲自担任审判长，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5: 广东高院经审理认为，这家科技公司虽然面临困境，但产品符合市场需求，在行业中有较高知名度和突出技术优势，公司经营范围符合产业政策，主要经营团队保留完整，具有较高重整价值。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庭长陈颖说，
9: 针对公司主营业务连年下降、资金流动受限等现实的经营困境，

0: 我们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加强对重整计划当中企业经营方案的把关，指导他们将主要的经营方向从原来的照明工程向高端照明产品制造、数字化照明转型，引入新能源行业的产业投资人，最后实现了产业的拯救。
1: 最终这家科技公司重整计划获得债权人会议高票通过，广东高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陈颖告诉记者，
0: 重整计划的执行阶段，这家公司成功引入了投资款12亿元，260多家供应商债权以及200多名职工工资，一共6亿多元，实现了100%清偿。也就是说，企业不仅保住了，产业升级了，债权人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也得到了充分保障，真正实现了多方共赢。
1: 推动破产重整从短期解困向长效治理转变，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司改处副处长金小丹分析，
2: 这个案例呢是破产审判领域提及管辖加示范审理的一个典型案例，案件有效发挥了上级人民法院整合资源、统筹协调的有利优势。广东省高院呢多次和公司的经营团队、产业投资人就企业的经营方案以及发展规划进行座谈，并听取了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建议，确立了通过重整实现产业赋能加资本加持加品牌效益的总体发展思路，为类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1: 金小丹认为，此案的审理也进一步明晰了上市公司重整相关法律适用。
2: 法院将破产保护、企业挽救和破产预防的理念呢，贯穿到了审判执行工作的全部过程，将符合产业政策、符合市场需求、具有突出技术优势作为判断上市公司具有重整价值的核心标准，也实现了上市公司重整由财务拯救向产业拯救的转变，以公正司法助力陷入困境的上市公司重获新生，为充分发挥破产重整制度功能、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实践范本。
3: 一家濒临退市的上市公司引入12亿元投资、6亿多元债权和职工工资，全额清偿，企业保住了，产业还升级了。这个案子最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法院没有停留在算账还钱上，而是把符合产业政策、有技术优势作为判断重整价值的标准，让企业从财务拯救走向产业拯救。说到底，破产审判呢，不只是给这个企业续命啊，更是给产业留根，给职工兜底，给市场信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想过啊，心脏出问题时候的求救信号可能根本就不在心口。统计显示，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全球头号的健康杀手，我国心血管疾病患者达到3.3亿，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城乡居民的首要死因。今天是世界心脏日，我们呼吁公众提高心脏健康警惕性，尽早呢对心脏健康风险进行识别筛查和早干预。如何提前掌握心脏健康状态，捕捉疾病的早期信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的介绍。
5: 很多人对心肌梗死的印象停留在影视剧的画面，一个人突然捂住胸口，表情痛苦地倒地，但真实的心脏疾病远比这种表现更复杂。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坦言，全人群都应关注心脏健康。
6: 目前常见的心脏健康问题主要包括冠心病，对于我们的健康和生命的威胁呢是最大的。此外还有像心律失常，这几年心衰也越来越多，对我们的健康也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老年人年龄增加而带来的退行性心脏瓣膜疾病呢，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疾病。
5: 专家解释，典型的心肌梗死症状往往会表现为持续性不缓解的疼痛，但心脏早期发出的求救信号不一定仅仅来自心口，这种疼痛可能会出现在背部、肩膀，甚至牙齿和下颌。此外，一部分心肌缺血、心肌梗死患者并没有典型胸痛，尤其是在老年人、女性患者中，更容易表现为不典型甚至隐匿的症状，如长时间出现上腹痛、突然出现喉咙发堵、气短、睡眠中突然憋醒、休息后能缓解或者持续不缓解，都要高度怀疑心脏问题。 还有一部分糖尿病患者由于神经病变发生心肌缺血时，可能只感到没劲儿、心慌、出汗，这些都需要提高警惕。王增武提醒，
6: 要警惕心血管疾病的早期征兆，看有没有胸闷、胸憋、胸痛等症状的出现，如果有的话应该要引起关注，特别是在活动、劳累、激动、天气变化的时候，如果有上述症状的时候应该高度予以重视。如果平时有心慌、心跳的感觉，也有表现为停跳的感觉，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头晕、眼花等症状，往往提示有心律失常了，有早搏、房颤的可能。部分心脏病会表现为乏力、呼吸困难，尤其是劳累的时候呢，表现更为明显，常常会伴有夜间睡眠不好，个别情况下会出现浮肿，这些信号呢，警惕要有心衰的可能。
5: 如果已经出现胸痛、胸闷、心慌、心悸等不适时，或者没有出现典型症状，但在体检中提示有心律失常、室速室颤等情况，应积极进行排查和诊断。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唐益达提示，有些人群在心电图检查中没有发现问题，并不能够绝对排除风险。对于有家族遗传病史、有心血管基础疾病人群或者长时间出现不适症状不能缓解的患者，应该进行进一步的诊断。
7: 一个静息状态的常规的心电图只能反映了当时几分钟的心脏的情况，它不能反映久坐不动、突然运动的情况，它不能反映熬夜之后又运动的情况，它也不能反映在生活中或者工作中的压力突然增加的情况。所以在检查的时候没有出现心脏的异常，但是在有一些的情况或者压力增加的情况下出现了异常，或者是说代谢紊乱，已经出现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的情况，您又抽烟又喝酒，体重还大还肥胖，运动不多等等等等，这都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
5: 专家提醒，如果出现持续胸痛、胸闷、大汗、濒死感等疑似心肌梗死的表现，应立即停止一切活动，保持安静和情绪稳定，采取平卧或者半卧位，同时立即拨打120。既往有冠心病史且医生指导过，可舌下含服硝酸甘油。明确低血压、心率快、病情不确定时，不建议使用硝酸甘油。如无禁忌，可在急救人员指导下嚼服阿司匹林。已经确诊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房颤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一定要遵守医嘱，长期规范治疗并定期复查。
3: 心脏疾病的发生发展与不良生活习惯是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中哪些习惯可能会拖累心脏健康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5: 以前心脏疾病更多发生在中老年人身上，但近年来不少年轻人也被心肌梗死悄悄叮嘱，这与不良的生活方式有关。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唐益达提醒，摄入高脂饮食、经常性熬夜、长期久坐不动、不正确的突击运动方式、生活和工作压力较大等因素，也可能让年轻的心脏承受过多的负担。
7: 长期熬夜、睡眠不足、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增加了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久坐不动、长期没有运动，导致心肺的功能下降，血液循环减慢，代谢紊乱增加，导致血栓风险的增加，所以增加了心脑血管疾病发生风险。报复性运动、过度运动就是一种对心脏的损伤，增加了心脏的负担。
5: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心血管疾病三大危险因素，保持合理膳食、进行适量运动、维持心理平衡等都有益于心脏健康。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醒，对于慢病人群，尤其应该从日常生活方式下手，为心脏健康打好基础。
6: 要控制脂肪的摄入，过多的脂肪摄入会增加血液里胆固醇的含量，从而进一步影响血脂的水平，尤其是对于已经有了血脂异常或者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来说，更应该予以重视。对于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来说，要严格控制盐和糖的摄入，包括含盐和含糖的比较高的这种食物，还有就是要注意均衡饮食，食物要多样性，保证营养素摄入的均衡。无论是工作还是日常起居，都要有适当的身体活动，业余时间也要积极参加一些运动。针对不同的疾病状况以及疾病不同阶段， 运动要强调个性化，循序渐进地来调整运动的强度，量力而行。
3: 您记住了吗？心脏的报警声啊，未必都在胸口，牙疼、肩膀疼、上腹痛呢，甚至只是没劲儿、心慌，都可能是心脏在求救。不要仗着年轻就熬夜、久坐、暴饮暴食，这些习惯呢，都是在悄悄地透支心脏。那今天是世界心脏日，我们不妨从少熬一次夜、多走几步路开始，给自己的心脏减减负。毕竟它好，咱们才能真的好。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28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发回的观察。
8: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
3: 即便双方能够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在核心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9: 现在谈和不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了。美国的态度是不确定的，前后矛盾的。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就是不想回到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了。伊朗这次明确提出来说，希望和美国再回到6月17号谅解备忘录规定的那些条件。美国希望这一次伊朗做出的让步要比6月17号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里边规定的更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在等待看伊朗愿意不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如果说愿意，那么谈判能谈起来。因为现在至少美国方面认为他自己现在是处于优势地位了。如果伊朗，当然伊朗现在公开都是说他不会那个让步的。如果说伊朗不让步，那么谈判可能就谈不起来。实质性进展很难的，就是本周如果能谈起来，这就是一个那个进展。因为双方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不管是关于核问题还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说谈起来了，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能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共识，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进步了。要实质性的突破是很困难。
3: 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呢，美伊对峙已经超过了7个月，双方都付出了不小代价，也都在试图通过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各种手段争取更多筹码。那么，如何看待当前美伊对峙态势的新变化？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9: 主要是一方面呢，这次制裁确实对伊朗形成了比较大的经济上的影响，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伊朗也承认它的经济受到大的影响，但是经济上这个影响是不是足以让伊朗做出政治上的妥协，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伊朗认为说他不会因为经济的困难就做出政治的妥协的。 但是有一个是确定的，就是伊朗经济确实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伊朗虽然说过去47年一直被美国经济制裁，他不怕，但是这次制裁跟之前的制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之前从来没有说美国把2个航母战斗群派到波斯湾外边，伊朗的进出口被切断了，这是一方面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反制美国的措施最近不是很得力，因为之前呢，伊朗反制美国，伊朗主要是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油价抬高，但是最近至少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在美国的军舰和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每天有大量的石油能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来了。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哈、啊？家楼下的营业厅支着帐篷，喇叭循环播放免费领新款手机，半套餐一分钱不花。家里老人路过哈、啊，被业务员围着热情介绍，乐呵呵办了一个超划算套餐，把手机抱回家了。那你翻他的手机时候才惊觉，老人根本没搞懂，自己在领手机的时候啊，还悄悄签了一份消费贷款合同。甚至呢，有的人直到是收到了征信逾期的通知才反应过来，当初以为占了大便宜的零元购机，原来呢从头到尾藏着没说透的套路。就在9月24号，三大运营商同步按下了暂停键，所有绑定消费贷款的金融分期类零元购机业务停止新增办理，已签的存量合同继续履约。那这里必须说明一下哈、啊，传统的零元购机呢有很多种，比如说预存话费等合约购机的形式仍在延续当中。那这次叫停的主要是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所谓金融分期购机业务呢，主要是指用户在获赠手机的同时需要签约相应的套餐，那同时还要签一份消费贷款合同，贷款方是用户，而合约期间呢由运营商替用户偿还贷款，所以用起来呢看起来好像是用户在零元购机。那有人每个月扣的话费加起来比手机的全款还贵，有的人呢想提前解约被要求赔好几千的违约金，那还有的老人呢只是去营业厅办个最基础的养老套餐，回来手机上多了一笔没听说过的贷款。喊了这么多年的零元拿手机为什么叫停了？靠金融征信锁用户的打法是不是从商业逻辑上就已经彻底失效了呢？我们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
8: 这次三大运营商赶在新规落地之前呢，就提前暂停了相关业务啊。有人说这是合规红线倒逼的结果，也有人说呢，行业本身就有意愿要退出这类比较多争议的业务。您怎么看？
12: 我的判断两者都有。如果要分一个主次的话，我认为营运商是早就有了退的意愿，借着新规顺势下车。因为它本来可以说对营运商来说是块鸡肋了，这块的业务其实本身不理想。我自己原来用过零元购机业务，但当时不是贷款，而且还是有利可图的，但是因为我们不太想被长期绑定，我觉得很多用户从心底里是不喜欢被一个套餐长期绑死的，所以分期购机业务的话，这个总量和规模的话一直很小，对营运商来说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过去营运商搞零元购机其实目的挺多的，一个的话是用分期来促销，把手机价格折算进套餐来强制绑定用户，顺便让一些用户合同到期了会忘记改套餐，顺手拉高这种高额套餐的这种销量。第二的话就是借机发展一些附加业务，也就是大家最普遍说的或者反映问题最多的金融业务，也是这次新规规制的一个业务。不少的用户发现零元购机之后莫名其妙多了一笔贷款，主要是借机发展一些附加业务。第三的话是想调动线下网点的积极性，毕竟现在网点光是办这种普通业务其实是收不回成本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网点的话在卖手机，搞零元购机就是为了增强卖手机的这种吸引力。但是目前的话这个套路已经玩不转了，更要命的是它还成为了一个负资产， 基层营业厅是为了把这个手机卖出去而夸大宣传，甚至隐瞒这种套餐的业务，包括一些贷款的这些业务，所以引发了很多投诉。所以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业务的话，其实是两头不讨好。如果是卖出去的话，影响消费者的口碑或者一些用户体验；卖不出去的话，又担心虚假宣传等等，包括一些合规的一些处罚得不偿。

0: 常识。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家可能没注意到，就是零元购机的话，其实大多是定制机，它比方说定一万台的话，如果卖不出去，实际上是积压在营运商手里的，这样的话就变成库存。手机厂商也不太愿意。
1: 换代很快，然后一旦说超过一个周期之后，它可能就砸到手里了。
0: 是的，是的。现在因为手机的话比以前换代的速度快，你看现在一款手机的话，半年一年就换代了。前面讲的话，一些用户的话不喜欢被绑定，这个总量规模上不来，所以手机厂商的话也不太愿意接这一类的订单业务，我觉得主要是这一块的原因。合规的话它可能是个原因之一，我个人觉得是一个临门一脚，但是最主要的话是本身的业务也吸引力不大了。
1: 是是是，这个庞老师刚才讲到的，可能很多办过这个零元购机业务的朋友也会感同身受啊，就是很早很早以前呢，这个是双赢的，就是可能双方都有利可图，并且呢是你情我愿的。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运营商开始把合约机和消费贷款绑定了，它的本质啊，其实也是我们的业务环境发生了变化，就是对冲用户套机，然后弃卡，再携号转网，因为现在这个过程变得更容易了嘛，携号转网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补贴的损失。那在当前用户增长见顶了，这个携号转网全面常态化的这个，我们可以说现在用户是存量市场里啊，像这种靠金融征信把用户锁定的打法，是不是从商业逻辑上就已经开始宣告失败了？
0: 我的看法是基本上失效了，而且是被现实一步步逼着失效的。当年营运商设计这套打法的话，听上去挺顺的，你用了我的手机，贷款也贷了，征信也压上去了，总不能够说走就走吧，而且长期套餐是有合约的，这样一来的我通过手机啊，通过贷款啊，这块的话把补贴的损失也对冲了，所以逻辑上是挺顺的。但是现在两件事情变了，所以发生了一些改变。其实你已经提到了，第一的话就是携号转网已经全面常态化之后，营运商已经做不到完全绑定用户了。注意，这里不是营运商不想绑，而是客观上绑不住了。第二的话，更关键的是本身生意不好做，是把这套打法逼得变形走了样。就是我们前面其实已经简单的说了一下，就是零元购的话它本身是定制机，营运商提前的话像那个手机厂商要订货的，现在的话手机迭代太快了，一旦卖不出去就变成积压库存。严格意义上我是原来的话早期零元购机的用户，还是能够占一点便宜的实际上，但是他锁定我时间太长了，两年三年，甚至我的手机已经不见了，我还得要被这个套餐绑定着。所以可以看到啊，就是我们打个比方，如果买一万台回来的话，卖9000台才能够把那些补贴回本，但是结果的话，因为现在对消费者对这个不太感兴趣，只卖了5000台，剩下的话为了止损的话，那么就得把每台的利润打到最高。那么靠什么把利润打回来了？那就是金融贷款给机构引流，卖高价套餐，然后想办法阻止用户取消。所以可以看到刚开始还好好的，后面发现他赚不回来，就可以低内损失低外补，总之来说是想把利润从用户身上拿回来。这样的一来的话就出现了各种被投诉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手机的话实际上是有市场的公允价格的，实际上现在的手机的价格越来越透明，明码标价实际上是赚不到钱的，所以的话就要巧立名目，这样的话就把业务搞走样了。早期的话它确实还是一个降低门槛促进手机消费的商业创新，一部分用户还是喜欢的，但后来的话吐槽的话满天飞，我觉得根子就在这个地方，它走了形变了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你越想锁用户用更激进的手段，越会激发一些投诉和合规的风险，最后的话是得不偿失。
1: 对，我还看到有一个观点啊，就说咱们中国用户使用手机的习惯也太不一样了。中国人习惯用新不用旧啊，而且很愿意尝鲜。我们的这个手机市场又是一个充分竞争的一个过程，各个厂商大量的推出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新的流行性的这个手机的这种配置啊，这会让很多人说，如果我长时间像您这样的两年三年绑在一个运营商当中呢，很多鲜我尝不到啊。我换手机以后呢，再重新去延续这个套餐，又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过程啊，不轻盈不方便，这可能也就导致了这个打法开始有点让大

0: 块的话兴趣不大，无论说是你的说的长新鲜的手机也好，或者是不愿意被绑定也好，总的来说我们跟美国的用户的习惯是不一样的。其核心的话也有一些当然国内的一些商业模式上的差异，你比方说中国的电商的分期付款是非常成熟的，它是明码标价，可以随时可还，这样的话可以说比那个绑定套餐要方便多了。用户为什么会跑到营运商去做零元购机呢，是吧？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中国的这一块的环境不能够简单的刻舟求剑，说认为美国人喜欢中国人就喜欢，中国人的心态是有差异的。更关键的是就是我们的一些商业模式，比如说电商的一些模式比他们更方便。其实现在还有一些商业业态，就是你租机租一年之后你退给他，别人算起来可能会比你零元购机还更划算，而且年年用新的，是吧？所以这个的话我们不能够简单的刻舟求剑。我觉得零元购打不过电商分期，核心原因就是在这里。零元购机的话它靠的是消费者信息不对称，但是电商分期的话实际上是很透明的。我们知道现在用户是非常精明的，这一套打法就不好使了。而且这套模式本身也在迁移，现在营运商的商业模式重心其实已经转到了线上，线下的业务实际上是在收缩的，分期购机的主力市场恰恰是在线下，然后受众主要是中老年人，这和业务模式的迁移是相吻合的，不是营运商突然不绑定了，而是这套靠线下靠绑定的打法已经和目前的主流消费习惯对不上了。所以我的判断还是这样的，就是未来营运商不需要也不再靠这种重的终端补贴去抢用户，这种比较重的补贴路径本身已经不合时宜了，存量市场的用户无非是从一家转到另一家，如果靠补贴甚至用贷款的这种模式来欺骗用户的话，我觉得一旦到期的话携号转网的话就留不住了。我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就是说你最终你哪一家服务不好，我之后就不用你的了。我觉得未来的话真要抢用户，更多的话是抢的是服务和体验，而不是补贴，靠补贴已经留不住用户了。
1: 好，那前瞻一下，就是旧的补贴锁客的模式退场之后，未来运营商真正能够建立差异化竞争壁垒的核心抓手会是什么呢？
0: 其实说句实话，国内营运商目前竞争的烈度不算强，市场是存量博弈，用户的话无非是在商家之间流动，所以壁垒的话不是绝对的碾压，而是相对更好。未来核心的竞争抓手的话，我认为是你的服务可能比另外两家好，这是相对优势。抓手的话我认为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你的网络质量和体验服务。网络质量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毕竟是通话的需求，早年的基础设施的一些区域部署的话其实是不均衡的，各地的信号强弱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谁能够在网络不好的这种区域啊，补齐短板反超对手，谁就能抓住竞争的关键的问题。售后也是一样的，套餐有没有性价比，改套餐是不是比对手更方便，这些细节的话才能够决定用户走不走，而不是补贴。吸引新用户留住老用户最根本的就是服务要比另外两家好，而不是绝对的强，而是相对的好。其实用户时间长的话是有感触的，我通过自己的这一块的话综合下来，比方说判断你的这种盲区多不多呀，你的服务好不好啊，然后我最后是选择了一个相对好的一家。然后第二个方面的话再来看新的赛道，你比方说 5G 啊，算力网络啊， AI， 营运商的根基还是在于通信，这条主线是不会变的，但是现在它进入存量竞争，营运商更多的话是要稳住老客户的预期。算力 AI 上的话和头部云企业有技术代差，但营运商的话也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的政府和央国企的数字化的话大家都是国有体系，信任度更高，真正的挑战也是在这里面，就是他用更高的安全性去守住这份信任。我们说到底啊，就是说消费者最想要的是商家围绕网络质量和服务体验真刀真枪的去竞争。我们刚刚其实说了两类用户，一类就是 C 端用户，第二类的话就是 B 端用户。不管怎么样，只有你的更好的网络质量，因为现在在 AI 在算力这一块的话要求很高，其他的话对 C 端来说

0: 用户的这种体验，我觉得主要是在围绕这一块的一些竞争，这也是零元购机退场之后最值得期待的变化。
1: 叫停藏在免费背后的套路，不是为了少给用户让利啊，而是希望行业的竞争能够真正比到明处，网络更稳一点啊，资费更透明一些，服务更实在一些，大家办理业务不用再防着什么隐藏的贷款、隐形的捆绑，能够轻松选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套餐。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闯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欢迎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正经姐姐。小朋友，秋天到了，你看到秋天里我们的身边有哪些变化呀？天气凉爽，不那么热了，树叶从绿色变成黄色，有的还变成了鲜艳漂亮的红色，小草变得枯黄，在很冷的地方，夜晚河面结出薄薄的一层冰。抬头仰望天空，哎，是谁在天空中画出人字形的美丽图案呀？哦，原来是从北方飞往南方去过冬的大雁群。那么到了秋天，大雁们为什么要迁徙飞往南方去过冬呢？它们在飞行的过程中为什么要排队，而且还会排出一字形或人字形呢？今晚的科学小聊吧里，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大雁的迁徙。聊科学。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今晚我们要聊的是大雁的迁徙。秋天到了，大雁为什么从北方飞往南方呢？秋天的时候啊，大雁从北方飞往南方并不是怕冷，是北方冬天没有食物了，因为大雁主要吃水草、嫩芽、草籽儿以及水生的植物。到了秋季，北方气温下降，湖面结冰，草地枯黄，水里的水草、地上的草籽儿都会消失，大雁们找不到足够的食物，很难活下去。而南方呢，冬季温暖，湖面不结冰，植物的食物充足，大雁飞到南方越冬，能吃饱了过冬。到了春天的时候啊，大雁们又会飞回到北方繁殖。北方的夏天日照时间长，昆虫水草多，食物很丰富。而且呢，在北方，大雁的天敌更少，也适合筑巢孵蛋，养育小雁。有的小朋友问了，大雁的身上有厚厚的羽毛，它们应该是很耐寒的呀。这位小朋友说的没错，大雁的羽毛很厚，本身是很耐寒，是冻不死的。大雁迁徙的关键是食物短缺，不是怕冷。科学小聊吧，我们来聊大雁的迁徙。大雁在迁徙的过程中会排成队，那么它们为什么会排成一字形或者人字形呢？因为呀，鸟类在扇动翅膀的时候，翅膀的顶端、尖端会产生一股向上的上升气流。大雁们排队飞行的时候，队伍后面的大雁正好利用前面大雁翅膀产生的上升气流拖着自己飞行，减少空气的阻力，这样能节省体力。据科学家们测算，大雁们排队飞行，每只大雁可以节省大约30%的体力呢。那么小朋友，你说在这个队伍里谁飞行起来是最累的呀？对，是领头雁。领头雁它没有气流可以借力，它飞行的时候是最累的。所以啊，大雁排队飞行时，领头雁会轮流的更换，不会一直由同一只大雁来带队，这样来保证整个雁群能够长途飞行。
另外呢，大雁迁徙排成一字形或者是人字形还有另外的两个作用。第一是为了方便警戒，如果队伍整齐，就更方便于观察四周，及时的躲避老鹰等天敌。第二就是防止掉队，保持队形，方便小雁、体弱的大雁跟上队伍，维持群体联系。所以呀，大雁迁徙排成一字形或人字形，不是为了好看，也不是大雁懂得几何学，而是它们长期演化形成的生存本领。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今天我们聊的是大雁的迁徙。接下来呀，我要和小朋友们讲一讲大雁迁徙途中的其他科普知识点。首先是迁徙的距离和速度。大雁一次迁徙单程可达几千公里，够远的了吧。第二是飞行速度，平均是每小时大约60到90千米。大雁们白天赶路，晚上会停下来休息觅食。第三就是大雁不会一口气飞完全程，中途它们会在湖泊湿地停留几天，吃东西来补充能量，再继续出发。下面我们再来说说大雁在迁徙的过程中是怎么认路的，或者是说关于大雁的导航本领。大雁长途迁徙不靠记忆，是多种导航方式的叠加。首先是太阳定位，白天它们依靠太阳的方位来配合体内生物钟判断方向。第二是星空导航，大雁夜晚飞行依靠星星的位置来辨别方向。第三是地标识别，大雁飞行的时候会记住山脉、河流、湖泊等大型的地形。第四就是地磁场的感知，大雁的体内有特殊感知结构，可以感受地球磁场，这就好像是它们自带了指南针，可以辨别飞行的方向。科学小聊吧，一起聊科学。我们再来说说雁群的分工与叫声。飞行时大雁不停地鸣叫，这是用来互相联络。

鼓励和提醒危险，维持队伍不散开。雁群呢，一般是家庭或者小群体组成，成年的大雁会保护幼雁，弱小受伤的大雁会被保护在队伍的中间。大雁在长途迁徙的过程中会经历很多的风险，大雁在迁徙过程中啊，会遇到暴风雨、大雾、迷失方向，会遭遇猛禽的捕食，有的时候还会撞到电线、高楼。有些大雁体力耗尽，无法完成迁徙，只有强壮的大雁才能顺利的往返。另外呀，也不是所有的大雁都要长途迁徙，生活在温暖地区的部分雁群，如果它们全年食物充足，就不用长途迁徙了。候鸟迁徙是一代代遗传下来的本能行为，到了季节，体内的激素变化就会触发迁徙冲动。科学小聊吧，一起聊科学。今晚我们聊的是大雁的迁徙。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红果果。今日是世界心脏日，健康的心脏是我们成长的小动力。早睡早起，合理吃饭，多多运动，保持开心好心情，爱护心脏，守护健康，每天活力满满，快乐长大。

0: 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2: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们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有趣幽默的童话故事等着小朋友们。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2: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今晚的故事时间里，我们先来听金波爷爷为小朋友们写的童话故事。天上挂着一轮圆圆的大月亮，胖妈妈背着小胖小在月亮地里走路，一边走一边唱着歌。月亮地儿白花花，照着娘俩走回家。小胖小趴在妈妈背上，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啪，小胖小的一只小红鞋从脚上掉下来了。小胖小不知道，胖妈妈也不知道。小红鞋掉在马路上，他大声地嚷道：喂，等等我，喂，等等我。小胖小没听见，胖妈妈也没听见，他们走远了。小红鞋踢拖踢拖往前追，追了好半天也没追上。

0: 小红鞋哭了起来。正巧这时候，一位白胡子、白眉毛、白头发的老爷爷从这里经过。老爷爷问：
1: 小红鞋，你哭什么呀？
0: 小红鞋说：
2: 小胖小把我吊在马路上了，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好朋友另一只小红鞋了。我们俩一起走路，一起睡觉，谁也离不开谁。可是现在呢，我孤零零，他也孤零零。
0: 说着说着，这只小红鞋又呜呜地哭起来。老爷爷赶紧劝他：
1: 别哭别哭，我带你去追。
0: 小红鞋跟着老爷爷踢拖踢拖往前走，走呀走呀，走了好久好久也没追上。天黑了，小红鞋想坐在马路边等小胖小。老爷爷不放心说：
1: 要是有人把你捡走了怎么办？还是先跟我回家吧，明天我再帮你找。
0: 小红鞋就跟着老爷爷踢拖踢拖回家了。小红鞋来到老爷爷家，半夜里小红鞋睡不着，想哭也不敢大声哭，他怕吵醒了老爷爷。这时一只小老鼠从床底下哧溜哧溜跑出来了。
3: 小红鞋，你哭什么呀？
0: 小老鼠问。
4: 小红鞋说：
2: 我找不着我的好朋友了。
0: 小老鼠安慰他：
3: 别难过别难过，我先做你的好朋友吧，明天我帮助你去找好朋友。
0: 小红鞋又不好意思地说：
2: 还有天黑我怕。
0: 小老鼠说：
3: 别怕别怕，我和你作伴。
0: 说完，小老鼠就钻进小红鞋里。一会儿，小老鼠和小红鞋就暖暖和和地睡着了。第二天，天还不亮，小老鼠早早就醒了，它和小红鞋一起去催老爷爷起床。老爷爷见小老鼠热心帮助小红鞋，直夸它是一只好老鼠。他们就一起走出家门，帮助小红鞋去找好朋友。小红鞋踢拖踢拖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老爷爷，老爷爷后面跟着小老鼠。墙头上坐着一只小花猫，听说他们要帮助小红鞋去找好朋友，也不和小老鼠打架了，就跟在他的后面踢拖踢拖走出了院子，来到小巷里。小巷的墙角下卧着一只小八狗，听说他们要帮助小红鞋去找好朋友，也不和小花猫打架了，就跟在小花猫的后面踢拖踢拖走出了小巷子，来到大街上。大街上有好多小娃娃要去幼儿园，他们听说要帮助小红鞋去找好朋友，就跟在小八狗后面踢拖踢拖往前走。去上学的小哥哥小姐姐也来了，去上班的叔叔阿姨也来了，大街上来了好多好多人，都跟着小红鞋踢拖踢拖往前走。
4: 交通警察叔叔看见走在队伍前面的是一只小红鞋，他走到小红鞋跟前，立正敬礼。
1: 请问小红鞋，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呀？
4: 大家帮助小红鞋一起回答：
2: 我们去找好朋友，我们去找好朋友。
4: 这时交通信号灯的绿灯亮了，交通警察叔叔嘟嘟嘟地吹起了哨子，保护他们过马路。小红鞋又和大家一起踢拖踢拖往前走，一边走还一边唱着歌：两只小红鞋，一对好朋友，好朋友，好朋友，永远不分手。他们正一面唱一面走着，忽然听见远处也有人在唱：不分手，不分手，去找好朋友。只见迎面也走来一支队伍，啊，领队的正是另一只小红鞋呀，他的后面跟着小胖小，小胖小后面跟着胖妈妈，胖妈妈后面跟着小老鼠、小花猫、小八狗、小娃娃、小学生、叔叔阿姨，哎呀，好多好多人，他们也是在找好朋友小红鞋呀。两支队伍在街心花园汇合了，两只小红鞋拥抱在一起了。帮助小红鞋找朋友的老爷爷、小胖小、胖妈妈、小老鼠、小花猫、小八狗等也拥抱在一起了。大家又唱起了歌：好朋友，好朋友，永远不分手。

接下来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小镇子里，镇上的人们呀，胆子都很小。后来怎么样了呢？一起听故事吧。有个男孩叫小卡里，小卡里的家住在卡巴镇上。这里的居民呀，胆小而勤劳，他们依靠酿制啤酒而生活。有一天夜里，小

0: 小男孩小卡里听见了啤酒桶咕噜咕噜滚过街道的声音。听见啤酒桶滚过街道的还有卡巴镇的其他居民，他们中间有男人也有女人，有大人也有孩子。顺便再提一下，卡巴镇的居民都是胆小鬼，所以呀，他们都只敢躲在家里透过门缝看。只见一个黑影儿滚着好几个啤酒桶往镇外走去。黑影儿滚啤酒桶的样子啊，就像在赶一群羊。啊，是一个大胆的贼，他在偷啤酒。可是卡巴镇的居民只会躲在家里面，心里祈求着说，
1: 给我们留下一些吧，我们还指望用这些啤酒换钱呢。
0: 这些啤酒桶里有一个是小卡里家的，小卡里的妈妈在啤酒桶上面画了红色的标记 KL。 小卡里看到家里的啤酒被偷走很着急，那样的话妈妈就不能用啤酒换钱了，没有钱小卡里一家就无法生活。很多年以前，小卡里的爸爸因为不想做胆小窝囊的男人而离开了卡巴镇。妈妈说，
1: 其实你爸爸是天底下最胆小的人，他连在这里住下去的勇气都没有。
0: 妈妈每次说起来都会流泪。小卡里的妈妈在门缝里看见自己家的啤酒桶咕噜咕噜滚远了，心疼地流着眼泪。她也是一个胆小的女人，却独自抚养着小卡里。小卡里不愿让妈妈伤心，她跑出去追啤酒桶。那个黑影看见小卡里追上来，把啤酒桶丢在路边，跑得更快了。小卡里还一直追，追到玉米地边上，黑影停了下来。他转身对小卡里说，
1: 哦，太好玩了，第一次有人和我玩。
0: 小卡里惊奇地发现，那是一张毛茸茸的狗熊脸。接着从玉米地里走出一位狗熊妈妈，她对小熊说，
1: 嘿，你太调皮了，卡巴镇上的居民都胆小，我们不能去吓唬他们。
0: 他看见了小卡里，觉得非常意外。他说，
1: 哦，很多年了，我们怕吓坏了卡巴镇的居民，所以从不去打扰他们，一直都孤独地生活在这里。
0: 接着熊妈妈从路边找回了啤酒桶，原来那些咕噜咕噜滚着的啤酒桶都是空的。熊妈妈在空桶里装满了玉米汁，让小卡里带回卡巴镇，以表达熊的歉意。小卡里推着咕噜咕噜的啤酒桶回到卡巴镇，卡巴镇的居民全都打开了门，他们为小卡里鼓掌。小卡里把玉米汁分给大家，并且告诉大家熊的故事。一位大婶说，
1: 哦，我以为胆小不关别人的事，谁知道也会影响别人。
0: 一位大叔说，
2: 哦，真是很奇怪呀，我感觉自己的胆子大多了，如果这时候真的有贼来，我不会让这孩子独自去追了。
0: 后来小卡里的爸爸也回到了卡巴镇，因为他听说卡巴镇上的所有人都努力想成为一个勇敢而勤劳的人，就像小卡里那样。 今晚的故事我们就听到这儿了，明天晚上8点，正兴姐姐还会给小朋友们讲故事的，小朋友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
5: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6: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7: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8: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13: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4: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7: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8: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9: 古人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这段德昌啊，最投缘对劲儿的人就是贺龙。不仅贺龙是他的顶头上司、领导者，同时哥俩的感情滞后，段德昌非。

常赞成贺龙的为人品德，因此心里怎么想毫不隐瞒，见着贺龙全都倾吐出来。哥们儿嘛，在1933年过春节的时候是好日子，段德昌啊满腹的牢骚来看望贺龙，到了军部两个人无话不谈，段德昌是大骂夏曦，向贺龙啊倾诉一肚子的不满。你看贺龙也是火爆子脾气，倒退十来年，贺龙的脾气比段德昌还火爆，但是经过多年的磨练学习，贺龙要比段德昌沉稳的多呀。人这一生从生到死都是学习成熟的过程，样样事情都得不断的学习呀。贺龙听了段德昌说的话，就一再劝他少发牢骚，咱们都是共产党员，要听党的话，不能随意性太强了，你想怎么地就怎么地，那要组织干什么呢？要服从组织。其实我心里头也是满腹的牢骚，有些事儿我都是憋着劲儿去干，共产党员嘛，得服从组织分配。夏曦再不好，他位置站得好，他是北方分局的书记，咱们的领导，代表党中央在这儿，不听他的听谁的？有意见我们可以听，这不等于软，这叫服从组织纪律。段德昌啊也挺不服气儿，最后跟贺龙说，我胡子你也别劝了，我知道你为我好，我心里有数，你说我什么甚至骂我祖宗我都没意见。谈点正事儿吧，回洪湖拉队伍的事儿我铁了心了，同意我走我也走，不同意我走我也走。贺龙就一愣，你这话啥意思？难道你要私自拉着队伍走？那可是闹分裂呀、啊！我说德昌啊，这事可干不得。没有，我能糊涂到那个地步吗？你讲话了，咱得服从组织。我已经给夏曦写了申请报告了，我要求他批准，我回洪湖拉队伍去。贺龙更是一愣，你的报告写好了吗？都交上去了。啊，啥时候交的？没到你这之前，我在师部就派人把我的申请递上去了。嘿，贺龙急地一拍大腿，我说德昌啊，这么大的事情你事先跟我商量商量然后你再做呀，你可好，你这性情太急了。怎么，我给夏曦写个申请也算过分吗？贺龙一拨了脑袋，德昌啊，我话还没说完呢，因为你的驻地离着比较远，你不了解军部的情况，最近出来进去的，我见夏曦沉着个脸，小眼珠止不住的转动，不知道他又打什么算盘呢，看他那张脸的表情，他呀恐怕又要有什么举动，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打了这个报告，本来他就反感，你把报告又打上去了，这不是往火上浇油吗？对你太不利了。哎呀，我说胡子，我发现你的胆子越来越小了，火上泼油怎么解释？他敢把我怎么样？难道说他敢杀人？杀吧，把我们所有的人都杀了，算他有种。贺龙说，行了行了行了，别说别说了，现在说什么你这申请也取不回来了，大过年的咱们转个话题吧，好不好？说点吉祥话，说点高兴的话题行吗？今天我请你喝几盅，做几样你爱吃的好菜，咱过个春节好吗？
酒逢知己千杯少嘛，今天咱来这个一醉方休，我上你的军部就沾点光。好好好，你坐下等着。来人，贺龙把炊事班的负责人叫来了。今天过年了，弟兄们都改善生活，本军长和段师长也改善改善生活，你今儿个费点劲儿，给做几样拿手的好菜，烫几壶好酒，怎么样？吃。军长，你想吃什么吃什么呢？段师长最得意的是绵羊三蒸，你就来个绵羊三蒸吧。行，好嘞。崔师班长转身乐呵呵走了。那位说，绵羊三蒸是什么菜呀？这是湖北省有名的名菜呀。这三蒸就是粉蒸肉、蒸白丸子、蒸珍珠丸子。这绵羊三蒸相传呢，是过去农民起义军首领陈友谅，咱说明英烈的时候不止一次提过他，南汉王陈友谅，他有个贤惠的夫人，是他夫人发明的。因为这夫人呢，看丈夫太累了，每日里行军打仗，老吃那几样菜倒胃口，她想保护丈夫的身体健康，琢磨来琢磨去，就研究了这绵羊三蒸，后来传到世间，就成为老百姓的桌上菜了。但是一般情况下谁也吃不起，只有过年了过节了才吃这三蒸。所以崔师班长他是本地人呢，全了解这情况，下去去做去了。时间不大，做好了，热腾腾的三蒸端上来，几壶热酒端上来，贺龙就说，去把炊事班的班长、警卫排的排长都请来，人多势众，大家又说又笑的，多热闹，来来，团团围住，咱们一块吃。共凑了九个人，大家团团围住，贺龙当先给段德昌满了一杯酒，给自己满了一杯。德昌啊，新年快乐，诸事顺利，咱们今天一醉方休，我陪你喝的天亮，咋样？行，胡子，我奉陪到底，干干。说个干，两个人举起酒杯来，刚碰到这嘴唇上，就听门口有人喊了一声报告。贺龙就一愣了，就没喝。大伙扭回头一看，谁呀？是军部的李副官从外边进来了。李副官就说，报告军长，下书记派人请军长和段师长去分局，说有重要的事情商量。贺龙就一皱眉，把酒杯放下了，段德昌把酒杯也放下了。贺龙就说，大过年的了还要开会，有什么急事商量？副官晃了晃脑袋，那我怎么能清楚呢？不过我就知道人家送信的人非常急。好吧，当下贺龙、段德昌向众人告别，走下了楼，直接奔中央分局。这个金果坪的地方不大，军部是军部，北方分局是北方分局，就隔着一条街，也没有300米远。这下西的北方分局啊，住在一个大院里，也是个二层的木楼，不过这前后院挺大。等一进这院，贺龙就发现两旁站着不少武装警卫，一看贺龙和段德昌来了，赶紧行军礼。贺龙还了礼，迈步往里走，到了楼下，楼下站着4名警卫，咵一个立正，军长、师长，你们来了，来了。书记呢，在楼上恭候大驾，上楼。贺龙、段德昌两个人刚要上楼，楼下的警卫过来，把手一伸，把段德昌给拦住了。段师长，请您留步，
方才书记交代的清楚，请贺军长一个人上楼，你先稍后片刻。你说那你怎么上楼？段德昌点了点头，行行，往后退了几步，在院里等着。贺龙也纳闷，明明找我们两个人来开会，怎么叫我一个人上楼？这夏曦想干啥呀？他心里在想着，脚可没停的，噔噔噔噔噔噔，上了楼了。推门进屋，一看屋里是灯火辉煌啊，锃明刷亮。再看正中央摆着一个圆桌，桌子上是罗列杯盘，热气腾腾，也做了一桌子菜，烫了几壶酒。夏曦坐到主位上，上垂手是关向英，下垂手是江气也，就他们仨，旁边站着几个战士。贺龙这一进屋，仨人同时都站起来了。夏曦乐呵呵的点了点头，哎呀，云清啊，就等你呢，你看看这菜做的怎么样？哎，你闻闻这酒香不香？这是炊事班呢，保留了多少日子，保留到现在的。过年了，咱也高个兴，今天咱们是痛饮几杯，品尝品尝这好菜。平日里太艰苦了，今儿个咱也解解馋，来坐坐坐坐。贺龙就坐到夏曦的对面，四个人坐下了。夏曦斟满了一杯酒，双手递给贺龙，贺龙欠了欠屁股，接过酒来。夏书记，谢谢你啊，方才我听李副官说你请我和德昌来开会，闹了半天吃饭呢，老段还在楼下听信儿呢。话音刚落，贺龙就听见这院里一阵大乱，人喊马嘶的，嗯，怎么回事？紧跟着就听段德昌高声喊，胡子胡子胡子，听得清清楚楚，不是好动静了。贺龙豁然就站起来了，德昌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再看夏曦、关向英、江气也三个人是神色不变，坐那儿连动都没动，手里头依然举着酒杯，笑眯眯的冲着贺龙直冷笑。这夏曦就说，胡子，你吵吵个啥呀？来，坐下坐下，喝酒喝酒。我问你，段德昌怎么回事？德昌啊，我给他安排了个过年的地方，照样改善生活，你就不必多虑了。贺龙一看呢，这江气也小脸阴森森的，呲着牙，十分得意，面相狰狞。再看关向英放下酒杯，把头一低，不敢跟贺龙对眼光，就知道他们耍了一次阴谋，这其中啊肯定有名堂。难道夏曦对德昌要下手不成？也太快了，令人防不胜防啊。他想着把酒杯啪往桌上一蹲，问夏曦，老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不说清楚了，这酒我不能喝。夏曦把酒杯也放下了，看贺龙能看了有十秒钟，而后点了点头，不慌不忙啊。哎，老贺呀，既然你一定要问个明白，那我就告诉你，这个段德昌是隐藏很深的改组派分子，同时还是改组派的领导人物。没等夏曦的话音落地，贺龙把手中的酒杯往地上一摔，啪，浓眉高挑，把脚一跺呀，真是岂有此理。段德昌为革命是出生入死，红三军哪个不知，红湖人哪个不晓，他怎么会是改组派分子呢？难道你夏曦是瞎了眼了不成？
贺龙说完了，夏曦忽然把脸往下一沉，他也坐下了。哎，贺龙，别忘了啊，你现在不是讨贼军的旅长，不是晋国军的师长，不是北伐军的军长，你现在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的军长，你是个共产党员，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工作的，具体的说，你是在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之下的。逮捕段德昌是中央分局的决定，你是共产党员，要无条件的服从党的决议。这句话一说，像个热馒头一样把贺龙的嘴给堵住了。当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了，他突然抓起酒壶来，嘴对嘴长流水，吨吨吨吨吨，猛地喝了几口，然后把酒壶一摔，夏曦，我是个共产党员，我懂得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决议，可是党组织也要向全体党员说明，说他段德昌是改组派，有什么凭证，如果无凭无证血口喷人，那就通不过。夏曦点点头，哼，好，说得好，你问我凭证吗？他段德昌分裂红军，在他的煽动之下，红九师的官兵都嚷着要打回洪湖，说什么包谷饭不如大米饭好吃，上山太苦不如下湖。我这不是分裂，这是什么？你问问红三军，他率领那个师有几个人不清楚的？他在下边是煽风点火，大搞分裂。这不是改组派，是个什么？再说这次陶子熙打周矮子，红军失利了，也就是我们打了败仗，经过我调查，我才知道是段德昌暗中与周矮子勾结的，他们里应外合故意打了败仗了，所以我们才损失惨重。贺龙就问，你说这话有什么证据？你根据什么说段德昌勾结敌人？好，好，好，好，要证据当然有啊，那打了败仗他就是证据。贺龙冷笑了两声，怎么打败仗那就是改组派啊？没有不打败仗的军队，没有常胜将军，你这不是胡来吗？哎，假如说段德昌打了败仗要负责任，那主要的我应该负责任，我是军长，是我指挥的不利呀，你应该冲我说呀。夏曦把眼睛一瞪，贺云清，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啊！你看看这是啥？说着从抽屉里的取出几张纸来交给贺龙，你看看段德昌在这纸上都写了些什么。贺龙拿过来展开一看，原来正是段德昌写给中央分局的申请报告，报告中提出了红三军要打回洪湖的建议，或由他带着九师，或者带着几十个人打回洪湖，恢复洪湖根据地。贺龙从头到尾，从尾到头看了两遍呢，这也没什么错，老夏，这报告是段德昌的建议，就凭着这个申请就说他是改组派吗？夏曦也有点急了，啪啪的把桌子拍了两下。我说贺云清啊，你好糊涂啊，这报告是他段德昌耍的手腕啊。夏曦转身对江气也说，老江，你跟贺军长讲讲你所了解的情况。江气也听完之后点点头，小脑瓜晃了晃，两只耗子眼眨么眨么，嗯，贺军长，段德昌表面上给分局写报告，暗地里却鼓动从洪湖来的下级官兵脱离红军返回洪湖，在他的鼓动之下，那些洪湖来

0: 湖，这都是跟国民党商量好的，要彻底消灭咱们湘鄂西中央分局的党组织啊。这时候夏曦好像很关心贺龙似的，转过身来到贺龙近前，拍了拍他的肩头，云清啊，你不要一天到晚光知道打仗啊，老讲究排兵布阵、斗隐埋伏、攻杀战守，哎，那怎么能行呢？要睁开眼睛看看，阶级斗争复杂着呢。我在莫斯科的时候亲眼看到了托派反斯大林的斗争。云清啊，你怕是还不知道啊，周逸群呐、啊、还没死吧。贺龙听了这话大吃一惊，顿时眼睛瞪得溜圆，怎么逸群没有遇难，他现在还活着，那么他在哪儿？夏曦摇了摇脑袋，胡子，我说出来你呀肯定不相信，周逸群现在国民党那里，知道吗？他是湘鄂西苏区内最大的改组派头子，他在1929年去上海的时候便与改组派中央的负责人挂上了钩，改组派指示他在洪湖苏区内做发展工作，故此我才撤了他特委书记的职务，派他到江南做巡视员。后这周逸群误以为我发现了他，便来了个金蝉脱壳，明着他是被国民党讨赤军打死了，暗地里却投靠了国民党。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前文，北方分局的书记夏曦利用职务之便逮捕了段德昌。当贺龙质问他的时候，他一口咬定段德昌就是改组派，而且有凭有据，我不掌握真凭实据能随便逮捕一个师长吗？说的还是振振有词。明明周逸群死了，被国民党给打死的，可夏曦却说周逸群现在还活着，躲进了国民党里边，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胡说八道。贺龙听得这火冒八丈，一伸手把夏曦的衣服就抓住了，往身前一揪，他姓夏的，我不准你血口喷人，白日说梦话，你胡说八道，你给我闭住你这臭嘴。你要说旁人，也许我动动脑筋想一想，你要说周逸群也是改组派，你真是血口喷人胡说八道，我不但不信，而且不信，我是绝对的不信。因为通过我知道他是指引我走上革命道路的人，是他做了我入党的介绍人，是他领导创建了洪湖苏区，这样的人怎么会是改组派呢？你跟我说，你给我说呀。贺龙震惊，青筋暴流啊，那脸都铁青色了，浑身上下突突突突哆嗦成一个了。夏曦一看贺龙真急眼了，赶紧缓和下来。哎哎，云清啊，云清，我求你了，你别急行不行？咱有话慢慢说，不信啊，你不信也行，你问问项英，你问问别人，是这么回事不是这么回事，好不好？然后你再发脾气。贺龙一听了有道理，把手松开，一推着夏曦，夏曦身子一摘弄，好像没爬起。贺龙转身问关向英，老关，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说句话。关向英一直低着脑袋，见贺龙问到自己头上了，没办法，这才坐直了身子。

0: 咧着嘴说话，哎，云清啊，你坐下，你坐下，你听我说好吗？方才夏书家说段德昌是改组派，自然不是无缘无故的。刚才老姜也讲了，段德昌用打回洪湖做口号，反对中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分局恢复湘鄂边苏区的政策路线，已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呀。周逸群的情况是这样了解到的：江西也最近呢抓住一个国民党特务，从这个特务的口中得知周逸群没死尚在，是改组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呀。那个江继也派出去的情报人员也带回了情报。这次段德昌提出要回洪湖，为啥呢？为啥他这么着急？就是他和周逸群呢商量好的，到了时候段德昌利用在党内的威望把红三军拉回洪湖，周逸群再出面彻底瓦解咱们红三军。你听听有多么可怕呀，这不是证据，这是啥？哼！贺龙晃了晃脑子，一转身问江继野：我姓江的，老官说你抓住了个国民党的特务，我要亲自审问，特务在哪儿呢？江继野冷笑一声：哎，你说晚了，那特务已经被我处决了。什么？你这叫杀人灭口！我倒要问问，这个人姓字名谁，到底什么身份？你必须详细的跟我说。哎呀，我说贺军长啊，这个人的身份可不能公开呀，要公开了对咱们安全局没有什么好处啊。哎，这么跟贺军长你说吧，这个情报啊是从长沙王何健那里得到的，绝对不会有错。贺龙还想发作，夏曦也不干，把酒杯一蹲，啪一拍桌子，他是豁然站起，两只小眼睛露出凶光。我说贺龙，我问问你，你眼中还有没有党？告诉你，我刚才对你讲的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是湘鄂西中央分局党组织的意见。难道连党组织的意见你都听不进去吗？你都怀疑吗？哎，你是不是个共产党员？贺龙一听到这儿不言语了，气呼呼地往那一坐，好一会儿贺龙才说：好，既然是党的决议，那我就服从。哎，夏曦一听这话，脸上露出笑容来了，然后又把酒满上，举起来送到贺龙眼前。老贺，这就对了，我们清除了改组派，内部就团结了，让我们为今后的胜利干杯！来，干杯！关向英、江继爷也把酒杯举起来了，贺龙勉强地举起酒杯，但是手突突不住地打颤，那酒哗哗一个劲儿往外洒呀。夏曦三个人是一饮而尽，贺龙把酒杯碰到嘴唇边上，舔了那么一口。他本不想喝，但是他发现关向英向他使了一下眼色，这个眼睛他会说话呀，代表了很多意义。贺龙没办法，闭着眼睛把这杯酒喝下去了。哎，这夏曦这才乐了，哈哈哈哈，云清啊，这就对了，咱们内部必须得团结呀。哎，我对你贺龙、贺云清一向是尊重的，拿你没当外人，你就说轻了说重了我都不介意，甚至你对我有些失礼之处我也不计较啊。来来来，再来一杯，再来一杯，干了。 说句实话，这也是党组织对你再一次的考验呢。来干。夏曦说着话，举起了酒杯，江西也关向英，也把杯子高高举起。贺龙看了三个人一眼，把杯子慢慢的也拿起来。正这时候，夏曦也又说话了：“嘿嘿，云清啊，我还告诉你，在今儿晚上，同时逮捕的改组派分子还有王炳南和陈协平。”夏曦的话音没落地呢，贺龙手中的酒杯不由自主的啪落在地上，摔了个粉碎。贺龙是双眼发直啊，怎么王炳南、陈协平也是改组派？夏曦呢，把自己的酒杯放在贺龙面前，望着贺龙就说：“胡子，这杯酒喝下去吧。这么跟你说，残酷的阶级斗争会使你明白一切的，知道吗？正是王炳南和陈协平同周小康一起丢失了湘鄂边苏区，如今他们二人还在下边攻击分局的领导，散布对分局领导的不满言论，所以中央分局决定将他们逮捕。”江西也在旁边就补充：“他们攻击夏书记无能，还说要向中央反映夏书记的情况。”贺龙听了没有再说什么，因为什么？不能对牛弹琴，简直说不通啊！他微微地摇了摇头说：“好吧，既然书记做了决定了，你爱怎么决定就怎么决定吧。这几天我太累了，我头有些发沉，我要去休息了。”不等三个人说话，贺龙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就下了楼了。夏曦赶紧冲着关向英一使眼色，关向英赶紧站起来也追下了楼，一边追一边喊：“云清啊，等一等，你走不了，我送你回去。”贺龙也没理他，噔噔噔噔就往前走，关向英一路小跑在后头就跟着。两个人走在街上，街上的人呢，过年嘛，还在欢庆啊。虽然说现在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但是年还得是要过呀。贺龙这心里是一团乱麻。不一会儿，军部住处就到了。关向英扶着贺龙，两个人上了楼。贺龙进屋一看呢，满桌的酒菜没动，三蒸也原样在那摆着。这些人警卫班的、炊事班的，都在原座等贺龙，等段德昌。同时呢，还来了几个乡亲来拜年，也在旁边坐着。贺龙把火气往下压了一压，勉强的笑了一下：“怎么，你们怎么没动筷子？快吃啊，都凉了。”李副官就说：“您和段师长没回来，大伙儿不好意思动筷，这不还都等着呢吗？这是几位乡亲来给咱拜年来了。”贺龙冲几位老乡一拱手：“乡亲们，对不住，有点小事，我回来晚了。来来来，咱们一起吃，一起喝。不管你心多不痛快，不管你有多难受，大面得过得去啊。”贺龙作为一军之长，能回来大发牢骚吗？那得造成多大的影响啊！因此，贺龙很沉重地坐下，把酒杯举起来：“乡亲，坐坐坐坐，咱们大家一起过年。来来，各位，干了，干了，干了。”这李副官众人就问：“段师长呢？他怎么没回来？”段师长另有任务，恐怕不能来参加了。咱们先吃吧，好吧？来，大家吃，我先动筷。”这贺龙啊，夹到嘴里的肉都不知道是啥滋味。你说心塞油烹，还得装腔作势，还得演戏，太难受了。书说简短，大家也吃饱了，也喝足了， 贺龙把乡亲们送走，把其他

的人全打发走了，贺龙一转身到了里间儿，这肚子里的东西就照不开了。喉咙眼一发热，心一翻个，把吃的东西全吐出来。旁边是床，贺龙一个转身，扑通栽到床上，用手捶着自己的脑袋。相应啊，难道我真糊涂了不成？你告诉我，你告诉我呀！啪啪啪！关相英赶紧把贺龙拦住了。哎呀，老贺呀，老贺，别这样，吓死人了！你一点儿都没糊涂啊！说到这儿，贺龙就坐起来了，抓住关相英的一只膀子就问：“相英，我问你，难道你相信段德昌是改组派吗？你相信王炳南、陈协平也是改组派吗？相信周逸群也是改组派吗？他还活着吗？”哎，关向英把嘴一咧，跟吃了苦瓜差不多少。这胡子，我们只能相信中央分局领导啊。你只要这样想，那你一切全明白了。贺龙点了点头，哦哦，是啊，全明白了，全明白喽。说着，贺龙扑通又躺到床上，脸儿朝里是一言不发呀。这个晚上，就这个年怎么过的，咱就不必细说了。第二天是大年初一，贺龙勉强的起来，脚着疼，一蹦一蹦的发胀，心里头像万把钢针扎的一样那么难受。他勉强的洗了把脸，晃了晃脑袋。正这时候，副官从外边进来了，说夏曦指示湘鄂西中央分局要开会。副官把通知交给了贺龙，请贺龙去开会。贺龙就问：“大年初一怎么又开会？”副官就说：“我哪知道，是刚才有人来下的通知。”贺龙本不想去，不想见这夏曦和江七爷一伙人，但又一想，还是开会去听听，服从组织纪律啊，所以他硬着头皮还是去了。等他进了中央分局，夏曦见了他就说：“哎，老贺呀，就等你了，快坐下，坐下，就等你了。”贺龙一瞅来开会的人，除了夏曦以外，还有关向英、宋盘明、叶光吉、盛联军、卢东升。大家见贺龙来了，都起身让座。贺龙跟大家打了招呼，自己坐在夏曦的身旁，因为是条长凳子，贺龙坐在头上，闭着眼睛，低着头，是一语皆无。就见夏曦把面前的茶端起来，慢慢的品了一口，贺军长也来了，今天开会的人也到齐了。我先说几句啊，今天嘛是大年初一，按说大家伙太累了，劳苦功高，本应该好好休息休息，好好的过个春节，不过不行啊，敌人不让咱们歇着，革命工作也不许我们歇着，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还得开会。今天开会有两个重要的内容，一是告诉大家，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这些改组派分子被抓了，他们的罪行是分裂红军队伍，攻击中央分局领导。特别是这个段德昌，他打着什么上山不能创造苏区，包谷饭不好吃，山路不好爬的口号，煽动下级官兵破坏中央分局的路线，在红军中有意制造分裂。说到这儿，夏曦不往下说了，用眼光扫视了一下会场。他一看会场静悄悄的，没有人吱声，
都在注意听他讲话。原来啊，逮捕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的情况，开会的人都知道了，所以也就不足为奇了。另一方面，在这些人当中，除了贺龙之外，没有一个不怕下西的，都拿眼睛看着贺龙。贺龙坐在凳子头上，听着夏曦的发言，见夏曦不说话了，他也没开口，从身上摸出烟斗，装上一袋烟，慢慢的抽起来了，打算用吸烟压住内心的痛苦。可是手他哆嗦发颤了，划了几次火也没划着。卢东升一看，赶紧过来了，替贺龙把烟给点着了。这时候夏曦又接着话头说开了，哎，我接着说啊，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如今被抓了，他们是改组派在上边的头头，那下边呢肯定还有人，但是这三名改组派头子都很顽固，连夜对他们进行了突击审讯，三个人只是不招，最后由江启也下令用刑。王炳南的一条腿被打断了，段德昌是昏死了数次，陈协平十个指头都打断了，依然不招。鉴于此情，为纯洁我们革命队伍，我们只有根据一些干部的平时表现来判断他是否是不是改组派，只要有嫌疑的一律给我抓起来，对于顽固不化的要用大刑，对于改组派我们绝不能心慈手软嘛，因为他们是白骨精，是化妆成美女的白骨精，我们要当孙大圣，切不可做唐僧，听见没有？夏曦说完了，见开会的人谁也不说话，心中很是满意，那么不开口就表示同意了他的意见。接着夏曦又说，同志们，我现在总结我们湘鄂西中央分局肃反以来所取得的成绩，正在向中央写报告，现已查明在我们湘鄂西中央分局内的改组派首领是周逸群和万涛，第三党的首领是胡慎吉和唐志英，取消派的首领为潘家臣和侯卫文， AB 团的分子首领就是刘志群，而各派又统统都归周逸群这个改组派的首领所领导。事实表明，改组派分子占据了分局的党团组织及红军的政治军事机关，他们的阶级成分大多数都是地主富农啊，所以我们同改组派的斗争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在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常常成为改组派的有力助手。说到这儿，夏曦提高了声音，而且还有个别的领导有时竟被改组派所利用，改组派利用他的威望来干扰中央分局的政治路线，所以我们要求在座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要站稳立场，要擦亮眼睛，要看清改组派的反革命的面目。夏曦这话说到这儿，两个小眼睛不断地往贺龙的身上是扫来扫去，见贺龙闭着眼睛闷着头在那吸烟，别的人也低头不语，他挺满意。接着茬他又说，改组派的阴谋现在已然看清，共有五个方面，一是企图把共产党腐化转变改组成国民党，
二是企图变苏维埃政权为国民党的官僚政权，三是企图把红军变成国民党军阀式的军队。

0: 四是千方百计的使红军苏维埃运动脱离根据地，丧失根据地。夏曦说到这儿还举了个例子，就拿周逸群、万涛、唐赤英、王一鸣他们来说吧，他们断送了洪湖湘北，卫士军断送了鄂北，段德昌的荆门失败，周小康、王炳南断送湘鄂边。难道这活生生的例子不让大家可怕吗？因此对于分裂分子是坚决镇压。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1933年大年初一，夏曦也不闲着，在他的驻地召开了全体高级干部会议。在这个会上，夏曦是夸夸其谈，做了形势报告。按理说，现在红军所处的处境和国民党的情况应当列为主要的事儿，他是只字未提，他是大肆宣扬他的肃反成绩，抓了多少改组派，改组派都是些什么人等等等等等，把贺龙的肺都气炸了。那位说贺龙现在是不是变软了？非也，您别忘了这句话，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啊。过去有句古话叫官大一级压死人，夏曦就这么干，贺龙是他的下级，就没有办法反对。尽管有时候贺龙也分庭抗礼，也发脾气，也拍桌子瞪眼，但是他扭转不了大局呀。他心里能好受得了吗？从始至终，贺龙一直闷着头抽烟，头不抬眼不睁，心里的生闷气儿。这夏曦话里话外都烧着贺龙，他说的清清楚楚，说有些同志立场不稳，因此被改组派分子所利用。说到这儿的时候，他的眼睛就扫贺龙，在场的人心里都清楚，都把心提到嗓子眼儿，怕贺龙啊一时失控再跟这个夏曦打起来。有些人也就分了神了，夏曦毫无觉察，还在这谈着呢。夏曦接着说，哎，同志们，根据我们所掌握改组派的情况，改组派分子已经深深地打入了湘鄂西苏区和军队的党团组织之中，这样呢，在旧的

0: 础上，改造党团组织是没有啥用了。我们呢，必须解散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中的党团各级组织，党团员要重新登记，要发展新的党员，对那些被强迫加入改组派的分子，只要公开自首，也可以不开除党籍，但是自首仅限于连以下的干部，营以上的干部绝不允许自首。就在这时候，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内上上下下人人自危，夏曦已经成了太上皇了，除了贺龙还敢跟他争辩以外，就连宋盘明等人都已被夏曦的阴威所镇住。这样一来，夏曦一张口那就是圣旨。紧接着夏曦又提出来解散党团组织，并拿出他写好的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湘鄂西苏区及红三军中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的清洗条例，让大家看。大伙儿传阅了一遍，在座的人呢全傻了眼了。为啥呀？因为这个清洗条例名义上是要纯洁队伍，清洗不良分子，可实际上就是把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加以清洗。剩下一些对以夏曦为首的中央分局俯首帖耳的贫农出身的战士，用他们组成一支所谓的纯洁的红军，大家心里头都不太满意，但谁敢得罪这位太上皇啊？所以干脆谁也不言语，谁也不表态。夏曦一看高了兴了，那么大伙不言语不表态，那就是同意了。好了，既然如此，解散党团组织条例那就一致通过了。当下这夏曦又提出组成七个人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这七个人是夏曦、贺龙、关向英、宋盘明、叶光吉、盛联军和卢东升。打这之后，在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中便取消了各级党团组织。夏曦解散了各级党团组织之后，紧接着就开始了第三次肃反。这夏曦真够狠的，这次肃反比起前两次肃反更为有过而无不及。那些连、营、团、区、县以上的干部，只要说过回鸿鹄的话，只要说过对分局不满的言语，就作为改组派抓起来。没几天的功夫，就有一大批干部被抓了。这些被抓的人自然不肯承认自己是改组派，他冤得慌啊。夏曦见这些人拒不交代，便下令用江启也用刑。江启也立即对这些人是严刑拷打，一时之间惨叫之声遍处全市啊！有那受刑不过的，只得胡乱招供，被那些被供出来的人立即又被抓起，那些受刑不过的又胡乱招供，如此变成了恶性循环。不下十数天，便抓了300多人，有人看着到各乡去游街，每到一个村寨，前边的人敲着锣，这些人便喊：我们是改组派，我们是反革命，落得个今日的下场，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嘡嘡嘡，我们是改组派，是反革命，落得个今日的下场，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嘡嘡，咱就这么说吧， 在红三军占领的小小一块地区，各个村寨都有所谓的改组派天天游街呀。老百姓发现这些所谓的改组派分子都光着脚穿着裤头，一个个被折磨的都不成人形了，有的在游街的途中扑通躺下就没气儿了。各个村寨围观的老百姓呢，听说这些人是反革命，老百姓知道啥内幕他根本不清楚，他恨反革命啊，一听怎么这么多反革命啊，恨得牙根都痒痒。比方说有的村寨就往这些改组派人身上吐唾沫，扔石头，大骂。五峰县苏埃主席姓易，叫易发吞，只因跟段德昌在一起喝过一次酒便被抓起来了，也被定成改组派。易发吞大喊冤枉，他不是啊。结果江启就用大刑派人拉着他各地游乡，游到乌阳关的时候，易发吞已经奄奄一息了，可他依然坚决否认自己是改组派，依然大喊冤枉。他对围观的群众说：乡亲们呐，我冤呐，我是真共产党，不是假共产党啊，鹤峰五峰的人民都可以为我作证啊，乡亲们呐，你们倒说几句话呀。围观的群众呢，大部分都了解老易的出身，看到他们被爱戴的苏维埃主席被折磨成这个样子，都不忍看下去了，纷纷掉头离开了。江启也一看情况有点不对，他呀手中拿着高音大喇叭就喊开了：哎，乡亲们，大家不要上当，改组派正是用这些假革命的面孔来欺骗你们，他们比蒋介石还坏，蒋介石办不到的事他们办到了，正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使得我们红军不断打败仗，使得我们的苏区被敌人给占了，这些敌人我们应当恨起来，不应该躲避。哎，江启也这么一喊还真管用，就有一部分群众就转身回来了，其中有一位老婆婆，因为她的儿子和媳妇儿都被国民党军队杀害了，她听信了江启也的宣传，颤巍巍走到易发琛面前，狠狠地打了易发琛几个嘴巴：你个反革命，你个反革命，啪啪。江启也看着笑着点点头：大妈，打得好，打得好，对改组派就是要狠狠地打。这时候有几个小孩在旁边捡起来几块石头往易发琛这身上砸，江启也就鼓励他们：孩子们，砸得好，不过你们手里的石头太小了，应当用大石头砸。那些孩子们果然用大石头向易发琛乱砸，结果有一块大石头正砸在易发琛的太阳穴上，易发琛本已经奄奄一息，这块石头一砸下去顿时是绝气身亡。江启也踢了两脚，一看他不动弹，摸了摸鼻孔断了气儿了：哼，来人呐，把尸体拉到乱葬岗子喂野狗去。多叫人痛心，多好的革命同志结果遭到这样的下场啊。咱们书说简短，改组派抓多了，一时审查不过来也不好看管，这夏希就命令各团成立改组派连，把被抓的这些人都集中在这连里头，让改组派们带着手铐脚镣，就连吃饭时也不准取下来，部队行军的时候把枪就挂在他们脖子上， 拿着笨重的东西也挂在他们脖子上，谁要稍微敢反抗，动不动就拳打脚踢，有那实在走不动的当场就被打死了。红军内部由于个别领导人领导的不利，比方说就像夏曦这样的是极左分子，叫左倾冒险主义，他们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看来革命啊，熬到胜利是真不容易啊。现在咱们回过头来想一想，贺龙跟这组人在一起处事，你说有多么难。闲言少叙，好不容易熬到了二月初，这天正是正月十五，天上雪花飘飘，贺龙正在烦闷的时候，关向英走进来了。他一看贺龙紧锁双眉，面带愁容，就知道贺龙心里在想什么。哎，为了扭转这个形势吧，所以关向英就说，哎，胡子，你还记得吗？去年的正月十五是云遮月，哎，从今年的正月十五到现在仍然雪花不断，应该称之为雪打灯啊。看来老祖宗们留下的话还真挺就灵验，你看这雪是不是越下越大呀？啊，贺龙听了关向英的话，发着狠地说，是啊，老祖宗留下的话有不少不是没有道理的，像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刻未到的，这话也是挺灵验的。古往今来那些恶贯满盈的人，有几个能得好下场的？嗯，关向英没料到自己的话又引起贺龙满肚子的牢骚，便对贺龙说，胡子，哎，来坐下坐下，我今儿个在房东家捡了一本《资治通鉴》，这可是一本好书啊！哎，我现在给你讲讲这本书，你也长长知识，好吗？贺龙没理他，装了一袋烟，吧嗒吧嗒在这抽着。正这么个功夫，副官进来报告：“报告军长，报告政委，夏书记刚才来了电话，要你们马上赶到乌阳关。”贺龙就问，左山呢？夏书记没讲，只叫你们赶紧快过去。贺龙把烟斗磕干净了，往兜里一揣，对关向英说，老关呐，这个夏曦啊又犯神经病了，指定没有什么好事，但是书记发话就是命令，又不得不去，因此两个人下了楼，勤务兵牵过马来，二人飞身上马，马上加鞭，呱呱呱呱呱，冒着雪花踏着雪地是直奔乌阳关。那位问了，夏曦工作的地点办公的地点也不在乌阳关了，他跑到那儿去干什么呢？原来啊，他们抓了段德昌他们之后，把酷刑啊都用尽了，结果段德昌昏死多次，就是不承认自己是改组派，承认自己是响当当的共产党员。王炳南呢，一条腿被打断了，陈协平的十个手指头也被夹断了，可这两个人也死不承认自己是改组派。夏曦没辙了，最后一想，干脆把你们都杀了就得了，这叫杀一儆百呀。于是夏曦命令让贺龙、关向英、宋盘明和各连的代表到乌阳关，要开个公判大会，处决段德昌、王炳南和陈协平。当贺龙和关向英来了之后，公审大会的会场早都布置好了，夏曦也不等他们两个人开口就说，哎，你们二位来的正好啊，段王陈三犯是极顽固的改组派分子，为杀一儆百，我决定召开公审大会处决三犯。 关向英不敢得罪夏曦，听完了之后不住的点头，我没意见，我没意见。可他同意，贺龙跟他不一样。贺龙从马上跳下来，把马鞭都挂好了，来到夏曦近前就问，你为什么要处决这仨人？这叫杀一儆百，因为他们是顽固不化的改组派分子，这也是党委所决定的。怎么，你有意见？贺龙何止有意见呢，是坚决反对。但没办法，还那句话，人家夏曦高高在上，那是领导，他说话就代表党，你要说有意见那就是反对党。贺龙这嗓子眼堵了个大疙瘩，他愣了半天，书记，我打算见见这仨人。什么？他们都是改组派分子，你有什么必要见他们？不，我一定要见见。没啥可见的。不，我一定要见见他们。夏曦一看贺龙真急了，猜不透贺龙有什么打算，他愣了一下，好吧，既然军长非要坚持见一见，那我陪着你一块儿去吧。当下贺龙跟夏曦、关向英三个人来到关押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的祠堂，祠堂内外都有全副武装的战士守候，如临大敌一般。贺龙等来到了关押段德昌的屋前，这屋子没窗户，包着铁皮的门关得严严实实的，门上站着双岗。贺龙一摆手，命士兵把门打开，士兵们遵命照办，咔吧一声把大铁锁打开，这哎，把祠堂的门推开。贺龙往里一看，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清，自己揉了揉眼睛，朝里边就喊，德昌，德昌。贺龙的话音刚落，就听见祠堂里边墙角发出一阵哗啦哗啦铁料手铐的响声。贺龙顺着声音仔细一看，只见墙角处有个人正艰难地扶着墙慢慢地站起来了，此人蓬头垢面，正是段德昌。贺龙心如刀绞一般，噔噔噔几步来到近前，双手把段德昌给扶起来了。仔细看，就见这段德昌是遍体鳞伤，面容憔悴，光剩下两只大眼睛了，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了。这贺龙一阵心酸，差点眼泪掉下来。在这时候，夏曦也走进祠堂了，在一旁点了点头，对段德昌说，段德昌，你死在眼前了，还有什么话说一说吧。这不是贺军长也来看你来了，你有话对他讲讲吧。段德昌咬着牙，怒目而视，狠狠地瞪了一眼夏曦，转过脸来又对贺龙说，老贺呀，我段德昌一生是磊落光明，今遭小人暗算，我就是到死我也闭不上眼睛啊。但是又没有办法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我只要求三件事情，求你老贺是务必要记住。
1: 哎，但是大哥，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 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

0: 真香呀。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电费
5: 加
4: 六百度，
5: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7: 消
6: 的，
7: 家用电费消耗的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照亮着我们的希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知道，
11: 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夏姬以中央北方分局的名义要处决段德昌、王炳南和陈协平仨人。贺龙坚持要跟三个人见最后一面。夏姬呀，从心往外不敢得罪贺龙，只好勉强同意。贺龙见到了段德昌，心如刀绞一般。到了现在，段德昌没有别的可说了，跟贺龙讲：“我只求你三件事，你要牢牢记住。”贺龙点了点头：“老段子，请讲，我注意听着呢。”“好，我先说这头一件。洪湖人民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这你是清楚的，你可不要忘记了洪湖人民呐。”贺龙点了点头：“我记住了。”“第二件，如今红三军子弹急缺，剩下的子弹还要对付敌人，因此我要求处决我的时候不要用子弹，你子弹留着打敌人吧，对我刀砍火烧都可以。”“第三，老贺呀，你派人给我做一碗粉蒸肉，你知道我最喜欢吃绵阳的粉蒸肉，如今我生不能回洪湖，死也要回到洪湖，我要吃一碗粉蒸肉。”贺龙听罢点了点头：“德昌，你放心吧，这三件事我全都记住了。”贺龙说到这儿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眼泪刷刷往下直流啊。这就叫什么呢？这就叫奸臣陷害忠臣。咱们说古书的时候，说胡家将、杨家将有个庞文，这老奸贼，仗着他是西宫国丈，仗着他的权力，把老胡家300多口剁成了肉酱，铸成了肉蚯蚓，那手段何其毒辣呀！再说南宋的秦桧陷害岳飞，造成了千古的奇冤。这夏姬就陷害了段德昌。历朝历代都有忠臣，都有奸臣。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贺龙把眼泪擦干净了，一狠心离开段德昌，去看望王炳南和陈协平。夏姬在后边跟着。关押这两个人的地方，原来呀是个狗窝，你说多缺德呀！四面不通风，人在里边不能坐也不能躺，只能卷曲着身子。这狗窝的前边有几个战士站着岗，全副武装。夏姬叫他们把狗窝那小门打开，门开之后，立即一股臭味从狗窝里扑了出来，呛的人呢都透不过气来。贺龙是紧锁双眉呀，弯下腰朝狗洞里头看了看，里边黑乎乎的，看不清什么。贺龙就问站岗的士兵：“里边有人吗？”“啊，有，都在里边呢。” 贺龙就朝狗窝里头喊：“丙南，歇停！丙南，歇停！你们听见我说话了吗？”贺龙一边喊着，一边把手伸进去摸，结果摸到了一个人，把这个人拖出来，仔细一看，正是王丙南。只见王丙南打得浑身是伤，血肉模糊，那头啊肿得老大，眼睛都封喉了，一条腿已经被打断。现在虽然是冬天，挺冷，但是在这四面不通风的狗窝里关着，他的伤口已经化脓发臭了。王炳南勉强地把眼睛睁开，看了半天才认出是贺龙，这眼泪刷刷掉下来了，他声音嘶哑地说：“胡子，我连在哪儿参加的改组派我都不知道啊，我冤呐，冤呐！”说完这句话，顿时是昏厥不省人事。贺龙强忍着悲痛，又钻进狗窝之中，再摸摸到了陈歇平，结果一看陈歇平啊是昏迷不醒，叫了半天没有任何回应。贺龙心说，怎么能把人折磨到这个地步，这是滥用酷刑制造冤狱啊。这夏曦看了贺龙一眼就说，不是老贺呀，走吧，时间不等人呐，哎，你也不要怜悯他们，他们都是改组派，这些改组派使得我们多少同志流血牺牲，对他们我们不存在什么怜悯可言，走吧。贺龙扭回头狠狠瞪了夏曦一眼，没言语。到了中午的时候，雪花纷纷扬扬的照样飘起来，公判段德昌、王炳南、陈歇平三人的大会在雪花飘落中开始了。到会的各连代表有1000多人，黑压压的一片。夏曦在主席台上，关向英、宋潭明、卢东升等坐在一边。夏曦命令把段德昌等200多名改组派都押到主席台前，由他宣布所谓的罪状。这头一个被拉出来的就是段德昌。就见段德昌尽管受尽了酷刑，走路十分困难，但他依然是昂首挺胸，面不惧色。来到会场中央，他高声喊道：“同志们，我今被害是因为我说的真话，一个共产党人砍脑壳也要说真话，我相信历史一定会对此做出公正的结论呐。同志们，不要忘记拯救洪湖苏区的人民，祝革命早日成功，中国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夏曦一听，堵住他的嘴，堵住他的嘴，赶快行刑，快快！几名持枪的战士推着段德昌离开了会场。这时只听一个人高喊：“慢，等一等！”会场上的人为之一惊，朝说话的人注目观看，一瞅，谁呀？贺龙。就见贺龙走在前边，后边两个士兵拿着个托盘，盘上的有一碗粉蒸肉。贺龙走到段德昌面前，含着眼泪说：“德昌啊，这是你告诉我的事儿，我做了一碗粉蒸肉，你吃些吧。”段德昌抬眼看了看贺龙，几滴英雄泪不由得滚落了下来。贺龙喝令左右：“快给段师长松绑！”执勤的战士们不敢动手啊，因为都听夏曦的， 他们感觉到挺为难。这贺龙一看别人不动手，我自己来吧。他亲自过去把绳子给解开了，把这碗肉送到段德昌的面前，递给他一双筷子。德昌，多吃几口吧，我给你送行了，祝你一路走好。段德昌点了点头，行，老贺胡子够意思，我吃。这段德昌拿起筷子划拉了半天，连吃了几口，吃完了把剩下的往盘子里一放，转身就走，是直奔刑场。贺龙不忍心看了，把身子背过去闭住了眼睛。时间不长，段德昌被砍头啊。第二个人就是王炳南，王炳南呢因为腿断，他站不起来了，便有两名战士

架到一旁给砍死。接着是陈协平，这三位红三军的优秀指挥员便这样被残忍的杀害了。就在三位英雄倒下之时，忽然之间飘飘的雪花变成了鹅毛大雪，纷纷扬扬是铺天盖地，山川树木是一片银装素裹呀。那开会中的许多人看到这大雪，个个心里的暗道，杀害忠良，天地不平，纷飞大雪，为英雄戴孝啊。书中代言，段德昌同志牺牲的时候年仅29岁，王炳南41岁，陈协平31岁，正是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的时候，便含冤饮恨死于九泉之下呀。抓了段德昌之后，江启也是一不做二不休，把段德昌的警卫排也给缴了械，都给看管起来了。把段德昌处死之后，江启也又把段德昌的警卫排关了一个月的禁闭，而后请示了夏曦，要把这一个排30多人全部处决。这天上午10点多钟，关押段德昌警卫排的房门一开，跑进了好些全副武装的红军士兵，随后进来一个人是摇头晃脑，长得獐头鼠目，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人就是保卫局的局长江启也，和这小子现在成了杀人的魔王了，得意的很呐、手里拿着马鞭，他冲着里边的人就喊，都站起来给我集合。里边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30多号当时全都列队立正。江启也又喊了一嗓子，一二还不走，都给我出来走，一二一二。战士们鱼贯而行，陆续走出关押他们的地方，来到操场上。可有的战士他不傻呀，一看眼前这个形势，知道自己大限已到了，哦，我们也要被处决呀，没有能力反抗啊，干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只有心中叫苦。这些战士们刚站好了，这时从远方飞来一匹快马，后头带着几名战士，来的这个人从马上跳下来，拎着马鞭噔噔噔噔噔来到江启也面前。众人一看，来者正是贺龙。关向英也随在贺龙身后也到了。这江启也就一愣，原来是军长和政委呀、有事儿。贺龙用马鞭子指着他鼻子问，老姜，这些人集合到操场想干什么？你打算干什么？我这江启也谁都不怕，就怕贺龙，知道今儿个碰到茬上头了，夏曦又不在身边，但这小子仗着夏曦给他撑腰，稍愣之后马上把腰板一拔，摇头晃脑啊，军长，我奉上峰的指示要处决他们，处决这么多人，为什么？因为他们跟着段德昌在一起，他们已经思想都变化了，全是改组派，不把他们给处决了，留下是隐患。贺龙一听，圆睁虎目，江启也，你纯属是放屁！贺龙刚要发火，关向英过来，军长，军长，消消气儿，消消气儿。老姜啊，也是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对不对，老姜？还是政委明白事理，政委说的一点不假，我
我敢做这个决定。

0: 这夏书记的决定啊，军长，无论如何您得担待。贺龙冷笑了一声，行，就算段德昌被处决，他是个改组派，难道说他的警卫排30多人都是改组派吗？啊！说着，贺龙一伸手拉出一个小孩来，说小孩个头可不矮，很瘦也很精神，这个孩子叫朱娃子。贺龙对他太熟悉了，因为他经常跟段德昌在一起，段德昌也喜欢朱娃子带在身边左右。贺龙拉着朱娃子问江七爷，我说老江啊，这孩子今年才17，这么小的年纪他怎么就能变成改组派？你说说，你拿出什么证据证明他是改组派？他什么时候参加的？哎，贺龙接着说，我就知道朱娃子穷苦出身，给地主放过牛，参军的时候还这么高的小个儿啊，他算啥子改组派呀？老姜啊，你心太狠了，你呀就把他们都放了吧。江七爷一听，怎么把他们都放了？心里为难呢，夏书记没有这话他不敢做主，但是他又惹不起眼前的贺龙。他见贺龙血贯瞳仁，眼仁都红了，手握着枪柄，浑身直哆嗦。哎呀，他又一想，也好，放就放，我听你的，这可是你主张的放人啊，你这把柄算留到我手里头了，早晚有一天你要出事儿，这也是罪行当中的一条。这小子来了个好汉不吃眼前亏呀，把小脑瓜一晃，好吧，贺军长啊，咱把丑话可说在前边啊，你做的主，你要求把他们给放了啊，那可是要为革命留下祸根的，将来一旦要出了什么事儿，你这军长可是要负责任的。贺龙把胸脯一挺，你放心，我贺龙负总责啊。好，既然军长有这个意思，放人。这真不容易，在虎口之中救出30多人呢。这江七爷站在那儿发木，回去了对夏曦没法交代。正这时候，关向英冲他使了个眼色，那意思你没看见吗？贺军长正在气头上，接下来要对你泄气呀，你怎么还不走？一使这眼色，江七爷明白过来了。啊，贺军长，你们忙着啊，我还有事儿，我走了啊。这小子转身上马是逃之夭夭。贺龙望着他的背影，心说什么东西，姓江的，早晚我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我绝对饶不了你。说到这儿，咱还要交代一句，就这些战士被放了，事情还没完，因为他们属于沾边的改组派人物，所以送到军部所属的监护队要进行监护，属于有问题的战士。等到后来夏曦倒了，受到批判了，这些战士都恢复了自由。咱们上文书说到那个朱娃子，就是赫有名的朱生达将军，咱们后文还会有详细的交代。此外，贺龙在夏曦肃反中救出来这一大批战士，他们后来都成长为共和国的高级指挥员呢，其中就有谭友林将军。可是也就因为如此，他们在文革当中又遭受了迫害，在此不必多述。夏曦在中央分局和红三军内第三次大搞肃反，加之解散了党团组织，一时间闹的是人心惶惶，个个自危， 哪里还有心思建设红军、建设苏区啊？这夏曦见红军士气低落，各县区乡苏维埃的干部工作也是躲躲闪闪，为此他心中十分的郁闷，整日是紧锁眉头，看着什么都不顺眼。尽管如此，他依然还是胡乱抓人，大搞肃反。单说这天，夏曦回到红三军驻地叫马水，在办公室里屋里一坐，这屋里立柜上放着一套石砚的《水浒传》。这夏曦顺手把这本书拿起来，把灰掸了掸，看了那么几眼。哎，您说巧不？这书中正好他看到了宋江受招安一节，他看着看着，这心里猛然就一动啊！哎呀，他心中暗想：如今红军是屡遭失败，会不会有人想到被招安呢？哎，此种情绪不可不防啊！我得详细的了解一下啊。如果出了宋江，这事可就麻烦了。夏曦正想着，江七爷从外边进来了。夏曦一看是江七爷，赶紧打招呼：“老江，来来，我正想找你呢。”江七爷属于哈巴狗啊，赶紧弓着身子到了夏曦近前：“书记，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夏曦取出烟袋，装了一袋烟。江七爷赶忙取过火柴，划着之后给点好了烟。书记，您找我有事？哎呀，七爷你来的正好，我要跟你谈一件大事。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夏曦呀，跟江七爷两个人谈得非常投机，这是夏曦的心腹人呐，两个人是无话不谈。这天夏曦跟江七爷就说：“老江啊，你看过《水浒传》吗？”哎，没时间看，咱听说过。其中有一段宋江受招安的事儿，你知道吗？马马虎虎，反正我就听说，好像是宋江后来领着100单八将，归顺了朝廷了，是这么回事吧？
6: 对，
0: 大致的意思差不多少啊。今天咱就谈谈这个问题。这江七爷晃着小枣核脑袋，翻了翻耗子眼睛，不明白夏曦这话是指啥说的，因此没敢答应，瞪着眼睛看着夏曦。就见夏曦往椅子上一靠，一边吸烟一边说：“七爷呀，我现在正思索这个事儿。你说当年宋江上了梁山，竖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后来受了皇帝的招安去打方腊了。如今我们红军面临困境啊，你说有没有想受蒋介石招安的人呢？”啊啊啊！ 是这么回事啊，江启业这才明白，他把烟

0: 不是转悠转就说有啊，我今儿个找您呢就是要说这样的事儿，有人正在打招安的主意呢。是吗？夏西把眼皮一挑就问谁。江继也压低了声音说宋盘明、叶光吉、盛连军，他们就打这主意。是吗？夏西就站起来了，瞪着眼睛问江继也，他们有何行动？书记啊，我这些日子也一直琢磨，红军面临困境，那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岂能不打招安的主意啊？这么着我就留了神了，也派人暗中查看，还真叫我查到了。昨个宋盘明、叶光吉、盛连军三个人一起喝酒，三个人一起密谋说您呢毁了红军，毁了苏区，要寻找机会把您给杀了，然后再杀贺龙，再杀关向英，他们夺得红三军大权之后，再把队伍拉到蒋介石那儿去做大官。真的？夏曦张大了眼睛，烟也不抽了，接着问有何证据。江启言马上解答，有啊，宋盘明的房东姓柴，叫柴桂林，是他亲耳听到的。夏曦点了点头，好，有人证就好。他叫什么？柴桂林。好，你去把柴桂林叫来，我要亲自问问他。哎，江启也答应一声转身走了。时间不大他回来了，身后跟了一个人。夏曦一看这人啊有30多岁，长得也是獐头鼠目，鹰鼻蛇腰，见着夏曦之后点了点头，哈了哈腰。夏曦就问他，你叫啥名字？
1: 小人叫柴桂林。
0: 你是做什么的？
1: 小人在乌阳关山货店当过伙计。
0: 你知道叫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吗？
1: 给长官报个信儿。
0: 夏曦一直瞪着，好吧，那你就坐下来说吧，要详详细细的说，不过要事实，不准胡编，听见没有？
1: 是是是。
0: 这小子坐下之后往前凑凑，
1: 你是书记啊？书记啊，头阵子红军开过来之后，我们家的掌柜的害怕红军，所以啊他跑了，把我留下呢看管这个铺面。红军来到镇上之后，有个当官的就住在了山货店的后楼，就是我们掌柜家里头住那地方。后来我知道了，这个官姓宋，士兵们都管他叫宋政委，瞅那样官还真不小，我呢也就跟着叫宋政委了。他跟我还挺客气。前两天晚上又来了两个红军的大官，我从他们勤务兵嘴里知道，这俩人一个姓叶，一个姓盛，也都是红军里不小的官。三个人呢在楼上饮酒，那个姓宋的政委啊让我帮忙给炒几个菜。柴桂林说到这儿，小脑瓜不住的乱晃了。不瞒您说，小人炒菜的确手艺不错，原来我经常伺候我们掌柜的，您说煎炒烹炸。江气也把他的话打断了，行，别吹牛了，少说废话，说正经事儿。柴桂林接着说，宋政委他们三个人边吃边喝边唠，小的伺候他们呢。开头他们说的话我没太注意，后来呢我就留了神了。夏曦把身子往前一探就问，他们都说了些什么？他们说这柴桂林呢还小心介意的东瞧西看，而后压低了声音，但说的还挺清楚。书记啊，

我把这个菜炒好了之后端上去了，宋政委呢要我走开，那我能不走吗？我就出了门了，我躲在隔壁那墙边儿。我告诉您呐，您是没看见，那墙有个洞，被一张纸盖着，是掌柜的为了叫我们方便特开的。这个洞，宋政委他们仨人可不知道。我想听听他们说的啥，就把耳朵贴到洞边儿。只听他们三个人说，要把什么夏书记，还有一个姓贺的叫贺龙，还有一个姓关的都给杀了，而后呢就带着红军去投靠蒋介石，肯定能换个大官当的，什么享受荣华，过过富贵啊。我这么一听啊，吓得浑身汗毛眼儿都扎着开了。我左思右想，觉得这个事儿太重大了。红军是我们穷苦人的队伍，要叫我们送给蒋介石，不是把红军给毁了吗？所以一大早我就悄悄的跑到这儿去找这江同志，要向您呢报告这个情况。正好江同志听完了之后，就把情况向您讲了。哎，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夏曦一指江七爷问柴桂林，你认识他？是这么回事。老江同志常到我们山货店去买东西，所以一来二去的我们就认识。夏曦慢慢的吸了口烟，对柴桂林说，老柴同志，你反映的情况很重要，可这情况千万不要对别人讲了，听懂了吗？书记您老放心，我这嘴可严呢，我保证不能跟别人说。夏曦笑着点点头。柴同志，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吗？要是困难嘛，不能说没有，不过这算了。老姜啊，你到下边支十块光洋来，十块大洋拿来了。夏曦就给了这个姓柴的，姓柴的立时乐的嘴都瓢了。哎呀，我谢谢长官，我谢谢书记，您是大人大量，出手大方，谢谢。哎呀，那个时候是啥意思？直打哈欠，直淌眼泪。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是个有名的烟鬼，现在犯了烟瘾了。江七爷一看不妙，急忙拉着这个柴桂林就下了楼了。单说夏曦听了柴桂林的一番话，心中是又恨又喜呀。忧的是红军内部人心浮动，恨的是宋盘明等人背后要暗算自己，喜的是自己正要抓宋盘明仨人的小辫儿，如今可一下有了证据了，此时若不下手把他们除掉是更待何时啊。想到这儿，夏曦站起来狠狠地自语道，宋残明啊，我让你老跟我过不去，我念你跟我是老同学的份上，我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容让你，你呢得寸进尺啊，动不动就跟我发难，如今你还要谋害我，反叛红军，我岂能饶你？来人呐！夏曦话音刚落，江七爷就进了屋了。书记有什么吩咐？去通知贺龙、关向英，赶紧到我这里来。夏书记，您是不是要跟他们商量有关宋盘明谋反这个事儿？对呀，贺龙不是跟我老有意见吗？说我抓改组派不和他商量，不民主吗？我今儿个就要动手抓宋盘明，我让贺龙在场，让他看个清清楚楚。哎呀，江七爷一咧嘴，书记啊，此事要叫贺龙去办，宋盘明啊不但抓不了，连柴桂林的性命那都保不住啊。老姜，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0: 书记您相信啊，这贺龙素与宋盘明等人关系不错呀，如今我们说他反叛红军，贺龙必然要证据，如果我们说出是柴桂林检举的，那贺龙必定要亲自审问不可呀。您老想想，宋叶盛三人谋反之事，只有柴桂林一个人隔墙听到，要贺龙不信柴桂林的话，要贺龙掏枪把柴桂林给打死，回头反说柴桂林诬陷好人，事儿要闹到这个份上，谁也说不清楚了，这不是自找麻烦吗？夏曦翻着眼睛想了想，也对，那么依你之见呢？江七爷就说，要依我说呀，立即下令把宋叶盛三个人抓起来，如果我们动手晚了，这仨人先动了手，我们后悔可就来不及了，一旦他把咱们给抓住，那好歹给安个罪名，咱们可就吃不了兜着走啊，这就叫先下手为强，后下手的遭殃，胜者王侯，败者为寇啊，我们必须先动手，而后通过他们把余党一网打尽，从此红三军便没有什么人敢和您作对了，您说是不是？哼，不见得吧，就即使把他们三个人除掉了，敢跟我作对的还有贺龙啊。江七也点了点头，您说的太对了，但是我们呢把贺龙这些羽翼都铲除了，回过头来他贺龙就剩下光杆司令了，再收拾他也不为迟晚呢。夏曦不住地点头，那怎么抓宋盘明三个人呢？江西也十分得意，往前凑了两步，又说，书记千万不能打草惊蛇，要像抓段德昌一样，派人通知他们到局来开会，而后把人埋伏在楼上楼下，等他们一来必带勤务兵，我们将勤务兵拦在外边，宋等一上楼当场即被抓获，抓住之后先通知关向英，后通知贺龙，我们当着贺龙的面审问宋盘明仨人，您说这么干多漂亮。行，这主意不赖，那就由你着手安排吧。是，江七也如获圣旨啊，立即着手安排人布网抓捕宋盘明等，同时又派金夫将柴桂林杀死灭口。没听过前段书的人呢，您可能不清楚，那么江七爷究竟何许人也呀？跟您说清楚了，他们今儿个说这个是改组派，明天说那个是反革命，其实真正的反革命，真正的鬼就是这个江七爷。这江七爷是老牌的国民党特务，十分的狡猾，十分有经验，要说杀共产党人，那不是正趁他的心吗？您回过头去看一看，他执行夏曦的命令，他们俩一唱一和，整个红军被杀掉的这些优秀的指挥官死的多屈，这都是江七爷和夏曦一手造成的，要杀共产党的将领，江七爷当然是一马当先了，比谁他都积极呀、啊。夏曦是个白面书生，狗屁不是，他就没发现江七爷是国民党的特务，就认为这个人十分听话，对我是言听计从，这样的人好使唤，因此把他视为亲信。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江七爷呀，他先设了个套，方才所谓那个柴桂林说的那玩意儿都是编的，是他交给柴桂林怎么说怎么说的，您说这小子有多毒辣、啊、他没想到夏曦要跟关向英跟贺龙商量，他怕露馅儿，那一审这柴桂林 柴桂林要把这些事儿都抖了出来，说根本没这么回事儿，那是蒋启野告诉我这么干的，那不就整个露了馅儿了吗？所以必须得杀人灭口。因此蒋启野是先下手，派人把这柴桂林先杀了，这是真正的杀人灭口啊，来个死无对证。贺龙得知宋盘明、叶光吉、盛联军三个人被抓的消息之后，立即浓眉倒竖，是虎目圆睁啊，周身上下36000根汗毛全都立起来了，把桌子一拍，大声骂道：娘的，真是岂有此理！如此下去，红三军的领导干部岂不要被斩尽杀绝吗？他下棋究竟想干什么？贺龙穿好了衣服，上了马，带着警卫排就来到下棋的住处，咣一脚把门踢开，迈步就进了屋，刮进来一阵冷风啊，把下棋吓得一哆嗦。这下棋刚吃完饭，找了根扫帚苗正剔牙呢，一看贺龙是一脸的怒气，就知道来者不善了。夏曦呀，来个以柔克刚，满脸陪笑：哎呀，我当谁呢？胡子，我正要派人请你去呢。贺龙就像没听见一样，劈口就问他：我问你，那宋盘明、叶光吉、盛联军又犯了何罪？你为什么派人把他们抓起来？啊，你问这个呀？我说老贺呀，他们犯了反革命罪，都是改组派。改组派，拿出证据来。当然有证据了，这个反革命案件是蒋启野亲自破获的，证据确凿。下棋一提蒋启野，贺龙的火更大了。老夏，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如今我再跟你讲一遍，那个蒋启野绝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是阳奉阴违，挑拨离间，我们红军内部毁就毁到他手上了，你为什么都听他的？夏曦把脸往下一沉：哎，老贺，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蒋启野在肃反斗争中是立下了大功的。什么？我说夏书记，咱先不提这蒋启野，哎，咱们先说说抓宋盘明他们三个人有什么证据，证据何在？夏曦听了贺龙的问话，心说：我要你贺龙亲自审讯柴桂林，让你也知道知道，要不是蒋启野破获了此案，就连你贺龙的脑袋也没了。哎，夏曦心里的安定，觉着很得意，叫秦木兵去把蒋局长请来。秦木兵接到了夏曦的命令，立即去找蒋启野，结果找了13圈也没有蒋启野的影子，一直到了后半夜才把蒋启野给找着。这秦务兵就说：蒋局长快去吧，军长哎，还有书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那你好长时间了，真难找，您上哪去了？啥事儿？找你有什么事儿商量吧。那好那好，我这就去。这蒋启野这才整理整理衣服，屁颠屁颠的跟着这勤务兵来到夏曦的住处。蒋启野这一露面，夏曦立即就问他：蒋启野，快把那个证人柴桂林带到这儿，贺军长要亲自审问他。蒋启野听到这儿，把脑袋一拨了，大腿一拍：哎呀，夏书记啊，快别提了，您倒早点说呀，晚了，这柴桂林他被人给杀死了。啊，夏曦眼珠子一瞪：这是怎么回事？蒋启野就说：图财害命呗，柴桂林身上不是有几个钱吗，就被人给盯上了， 所以才被杀。

0: 军杀过来了。眼看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夏曦和姜气也要处决叶光吉、盛连军、宋盘明三个人，手段何其毒也，归根结底都是这个姜气也捣的鬼，是夏曦给他撑腰。咱们说了，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作战参谋突然跑上楼向贺龙报告，说长沙王何健，就是国民党湖南省的省主席，已经调集各路大军杀过来了，眼看就杀到我们面前了，这怎么办？情况十分紧急啊。贺龙就站起来了，跟夏曦说，关于这三个人的事情先搁在一旁，先不做处理，马上带队反击。夏曦一听也慌了神了，赶忙把手枪带上，也下了楼了。作战方面当然得听贺龙的了。这时候由于红三军党团组织的解散和第三次肃反，红三军已经元气大伤，远不如从前了。虽然贺龙亲自指挥破敌，无奈敌兵人多势众且来势凶猛，红军是抵挡不住啊。敌人很快就占领了鹤峰县，形势非常危机，红军呢和中央分局只能向鹤峰的边界转移。就在这转移之中，姜气也得到夏曦的同意，暗地之中把叶光吉、盛连军、宋盘明三个人推下山崖，活活的摔死。可怜这三位红军将领如此饮恨而亡。后人有诗叹曰，说光明磊落三英雄，创建苏区立七功，只为直言明真话，致使夏曦恼心中，小人阴险失权术，暗为英雄设陷坑，可叹夏曦大肃反，省了蒋家百万兵。这切中要害说的是千真万确。那么杀了叶光吉、盛连军、宋盘明三个人之后，夏曦呀还挺有

成就感，赶紧准备写文件向中央报功。他写了一大堆，什么段德昌啊是改组派啊，把红三军拉回洪湖要投靠蒋介石啊，什么宋盘明是改组派的新书记，叶光吉是骨干分子等等等等，写的正起劲儿呢，贺龙、关向英、卢东升三个人进来了。夏曦一看，赶忙站起来就问：“哎，老贺，有事吗？”贺龙笑着说：“书记啊，我们找到了一个隐藏在红军内部的大特务。”啊！夏曦吓得脑袋嗡嗡直响，顿时眼睛就翻白眼了。这是谁？贺龙没理他，向外边大喊一声：“带上来！”只见两个战士压着一个贼眉鼠眼的人进了屋了。这人呢，被绳子绑着，勾了这个腰，小脸好像土灰相似，翻弄着小眼睛，盯着贺龙，看着夏曦。卢东升啊，在这个小子的屁股上踢了一脚，去你妈的！书记，这是我们抓到的国民党的探子，您亲自审问吧。夏曦这才回过神来，点了点头，仔细打量对面站的这个人，然后进行审讯。你说是谁派你来的？长官，是何健何主席，不就是何健派我来的。那你到我们这儿干什么来了？我来送信和取情报。送给谁？这探子咬咬牙，想不说，把脑袋低下，想了半天。卢东升气坏了，过来又给他一脚。回答，照实回答，不见老子对你不客气。好，我说。夏曦又问，到底你跟谁接头？说。长官，江气也。谁跟江气也接头？夏曦一听，顿时就傻在那儿了。哎呀，这怎么可能呢？老江在肃反当中出了那么多的力啊，对我是言听计从啊，这么一个好同志怎么会是敌特分子呢？他从心里往外是120个不相信的。关向英看夏曦不信，从怀里拿出一封信来，扔到夏曦桌子上。老夏呀，你不用怀疑，你看看这封信吧。哎，说江气也是最大的敌特分子，这有根据的，你看看。哦，好。夏曦把信展开，仔细观瞧，从头到尾，从尾到头看了6遍。看完了内容之后，他顿时傻眼了。哎呀，如梦方醒，激灵灵打了个冷战，额头上渗出了冷汗，一点不假，就是国民党的湖南省主席给江气也写的亲笔信。表彰了江气也立下了大功，党国绝不能亏待他，叫江气也把最近红军内部的情况如实地向他禀报，又部署了下一步的工作等等等等。这还错得了吗？哎呀，夏曦气得浑身直抖。来人把江气也给我抓起来。再说这个江气，这小子机灵着呢，因为他心怀鬼胎呀，平时睡觉甚至他都睁着一只眼睛啊。他听说了红军抓住一个国民党的探子，就知道事情有点不妙，心说能不能跟我有关呢？不管怎么样，36计是走为上策呀，真要落到这帮穷棒子手里，就得把我撕碎。

他想到这儿就想逃跑，刚一开门，外边站着几个红军战士。江局长，你上哪儿？哎，嗯，我出去遛个弯儿，请您不要动了。啥意思？哎，贺军长的命令要监视你的一切行动。什么？我去找夏书记，我问个清楚。他刚想趁机逃走，战士们不管三七二十一过来抓住他，像抓小鸡儿一样往地上一按，拿绳子把他给捆上。书中代言怎么回事？还怎么回事？抓住这个特务之后，贺龙马上派人就秘密监视着江启也。其实就没抓这特务之前，贺龙啊早就派人把他暗中控制起来。那贺龙相当聪明，他反来覆去的琢磨着江启也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手段如此毒辣，比敌人还毒辣呀。因此对他的身份产生了重大的怀疑。贺龙早就派心腹人监视着江启也的一举一动，尤其这次抓住一个国民党特务，经过审讯确实来找江启也接头，从身上还搜出一封信来。贺龙哪敢怠慢，因此叫卢东升派了一个连的人把江启也的住处是重重包围，随时可以逮捕他。他想走走得了吗？因此被生擒活拿呀，一直就拎到夏曦的面前。夏曦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平时他拿江启也当成心腹的心腹，无话不谈，现在居然变成了敌人，他依然还不相信呢。但是铁证如山，他问那特务，你找接头的就是他，一点不假，就是找的他。好，江启也，你做的好事儿，你是披着人皮的狼，你，江启也低着脑袋，一句话都没了。卢东升过来，狠狠的抽了他一个耳刮子，咵，把这小子打的嗷的一声。卢东升指着他就问：“江启也，你不是能说会道吗？你小嘴巴巴的不是能讲吗？今天对着我们书记，你说，你究竟你是什么身份？你说。”关向英也气急了：“你耍死狗是不？你不说好，你能用酷刑收拾我们的同志，我们就能用酷刑收拾你。准备铁烙铁，大刑伺候。”江启也一听啊，吓得汗毛都竖起来了：“我说，还说啥呀？吃谁向着谁？”我就是何健何主席，就是何健那兔崽子派我到这儿来的，让我打进红军内部刺探红军情报，跟我说的清清楚楚，如果我立了大功，论功行赏，为此我在何主席面前也打了保票了。之后发生的那些事儿你们都清楚，说也是浪费时间，我都承认。夏曦听的是清清楚楚，贺龙盯着夏曦：“书记，你还有什么怀疑吗？”“没有了。夏曦是追悔莫及呀。好，这还有什么好说的？拉出去，枪毙！不，砍头，把他的狗头砍下来！”贺龙一声命令，连特务带江启也推下去了，也把脑袋给砍下来。而且这件事情，小玉红三军人人尽知，
红三军就开了锅了，三千来人呢，在私下里大家就说来了，哦，闹了半天，这个江局长是个特务，他可把咱们给坑苦了，为什么书记对他那么信任呢？大伙儿心知肚明啊，到现在可有发泄的机会了，真是大快人心。再说这夏曦通过这件事儿，在屋里一闷，是一句话也没有。那位说他后悔了，可惜世界上没有后悔的药，肯定啊，他后悔当初不该对那么多人下毒手，肯定他知道自己犯了错了。其实跟您说，您猜错了，夏曦一点悔过的心都没有，他认为啊，抓改组派没有错，肃清内部的反革命没有错，只不过在信用江气也这方面没有看清他是个敌人，仅此而已呀。但是通过这件事，夏曦不但没有痛改前非悔过的意思，反而的疑心就更重了。他在想，哎呀，真吓人呐、啊！我身边的人居然是反革命，那么说明我们红三军内部还有反革命。你想不到的事情都会发生啊！究竟谁是反革命？耶，看来还得抓改组派呀，还得把他们斩尽诛绝呀！不把内部肃清了，这危险可太大了。他把所有的人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电影，对谁都画了个大问号，甚至怀疑他身边的四个警卫是不是国民党派来的。要是他们也是特务的话，头一个倒霉的就是我呀！呀呀呀呀，这可怎么办？这家真发神经了。四个警卫，他下令处决了三个，还剩下一个。那个为什么没处决呢？正好叫贺龙给赶上，是贺龙给抢救下来的。估计他身边的四个警卫他全要干掉，您说这不是神经是什么呢？至于救下来那个警卫是谁，咱们下文再详细交代。这红军呢，好不容易辗转来到了宣恩县烧巴岩一带，才把敌人给甩掉啊，得到了喘息的机会。趁着红军休整的时间，这夏曦呀、啊、给中央写了个报告，找一些客观的理由呗，也承认一点错误，比方说对江七爷呀、啊、没有看穿他的野心，没有识破他的阴谋，我是黑白不分，犯了错误了。一方面的给上级打报告，另一方面他一琢磨，还得肃反呐、啊，不肃反这玩意儿不保险。他把贺龙几个人请来商量商量，他刚一张嘴，贺龙啪把桌子一拍，老夏你有病，你擦擦眼睛好好看看，现在是什么形势？敌军是大兵压境，我们是重重困难，让你搞肃反搞的人心惶惶，哪有心思作战呢？因而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打了败仗，你还要肃反？莫非你想把我们内部彻底搞垮了不成？我不反对肃反，但是见着反革命我们绝不留情，在没有真凭实据之前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到了这儿，关向英也敢说话了，老夏呀别见了，看看形势的转化再说吧，这样干下去对咱们太不利了。你看现在党团组织全没了，军事干部没了，指挥员大量的匮乏呀，因此我们才打败仗啊，你还搞什么呢？你搞这夏曦一看遭到别人的反对，他不言语了。但是会还要开，
他总结了一下现在的形势，果然是不妙啊，做了三条指示：一，继续抓改组派，括弧等有了时间慢慢再说，发现了改组派及时的干掉；第二，开辟新苏区；三，巩固现有的苏区，现有的地盘你得巩固啊，还得开辟新苏区啊，不就活不下去了。就按照这个思路和决定，因此下西指示兵分两路，由贺龙、关向英和新任的红九师师长汤福林率领红九师和教导团去湖北和四川的边界打游击，开辟新苏区；由夏曦和卢东升带着红七师巩固现有的苏区。本来贺龙啊不同意这个决定，现在人马总算上不到3000人，在兵分两路，势力太单薄了，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呀。但是拗不过夏曦，他是最高的领导啊，他拍板做了决定了，只好执行。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啊。贺龙领命之后刚要出发，嘿嘿，偏赶在这个节骨眼上，从外边跑进一个人来，见着贺龙扑通就跪下了，是放声大哭，一边哭着一边说了一番言语。贺龙不见来人便罢，一听此人说的这个经过，真好像五雷轰顶一般，大叫一声：哎呀，痛杀我也！身子一晃，顿时是不省人事。其他人赶紧把贺龙给扶住了，关向英可吓坏了，快找军医，找军医！把军医找来，扎了针灸，摁了人中，给他喂了点水，好半天贺龙这才清醒过来。清醒过来之后，这才细问来人经过。那位说：“你说的什么玩意儿？胡了吧秃的，来的人是谁呀？”他说了哪些话呀？贺龙为什么这么痛心？您得容我详细交代。来的这个人是个漂亮的小伙，叫廖汉生。咱们前文书说过，廖汉生陪着贺英见过贺龙。他来了，原来他报的是什么信儿？贺龙最尊敬最爱戴的人，他的姐姐贺英牺牲了。贺英牺牲了，贺龙能不难过吗？那位说：“贺英怎么牺牲的？”自从上次贺英和贺龙见着之后，姐弟二人唠了一天，然后分手了。这贺英呢，准备还回去继续打游击，没想到走到四门岩这儿跟敌人碰上了。国民党军认识贺英，这是贺龙的姐姐，那抓住他也能请功受赏啊，因此嗷嗷直叫往上进攻。贺英和廖汉生人单势孤，那几个人几条枪怎么能是敌人的对手？他们钻进了丛林，开始打游击。这敌人是紧追不舍呀，怎么甩也甩不掉。后来贺英发现四面都是敌人，很难逃走了，因此他掩护着廖汉生和其他的同志，让他们赶紧突围，自己在后头掩护。廖汉生说什么也不同意，但是贺英把眼一瞪，执行命令。廖汉生没办法了，率其他的同志突围，贺英在后头掩护。后来贺英发现同志们已经脱离了险境，他是长出了一口气，刚想要撤退，结果被一颗子弹击中了胸膛。这位巾帼英雄望着东方天际微露的曙光，说了一句：

0: 生我47岁，天未亮，再过47年满天光。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6: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5: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6: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5: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6: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5: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6: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5: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6: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5: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6: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

0: 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

0: 的重要遵循。
1: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0: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2: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0: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4: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1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7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8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4: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瑟墨报道。
6: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7: 产能还有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15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

0: 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有云的供给。
1: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2: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5: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4: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6: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7: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8: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9: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8: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10: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3: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

0: 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3: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4: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5: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4: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6: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7: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8: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0: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10: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9: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1: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在往前加，
13: 加速，陈玉杰，陈玉杰
12: 追平了，
13: 加速，陈玉杰
12: 穿过了太空
13: 漂亮，
12: 率先撞线，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14: 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

0: 豪、陈宇杰组成的中国队在三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重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1: 没有悬念，
2: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0: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玉希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一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3: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4: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3: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4: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4: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

0: 打压，美国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环比走低，降至 81.9， 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 88.6， 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日本八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 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 6.4%， 本田下降 9.2%， 日产降幅最大为 17.5%。
0: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89.38 美元，跌幅为 3.4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2.59 美元，跌 2.56%。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加沙战火未息，多方势力博弈之下的中东是走向缓和，还是新一轮冲突正在酝酿？
1: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6.1%，服务业都服务什么？新一轮服务业扩能提质怎么干？
0: 明天起，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新政策怎样精准发力，助推贷款就近身，老百姓省心想，流程高效办。
1: 我国生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到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反对党领袖拉皮德则表示，公众没有必要对内塔尼亚胡的言论感到恐慌。民调显示，反对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距离执政所需的议席过半仍有差距，朝野阵营选情依旧焦灼。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使用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更多中东局势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美国当天凌晨起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此次进口禁令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加贸易摩擦，并增加两国围绕美墨加协定续签谈判的不确定性。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是伯纳姆在任期内首次党代会演讲。他表示，英国长期以来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去工业化、放松监管、私有化、紧缩政策以及脱欧，带来了一个为既得利益而非公共利益运行的国家。更多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一项由美国媒体和英国咨询机构发起的政治民意调查项目29号发布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调查者认为，这一民调结果验证了英国社会各阶层如何被脱欧争论分化成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首相伯纳姆正承受党内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呼声高涨的压力。最后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2枚金牌。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达成亚运跳水百金纪录，攀岩项目也将决出2金。此外，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在半决赛中迎战日本队，中国队在场地自行车、皮划艇激流回旋、射击等项目上也将争夺金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首先来看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29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到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之外。
3: 穆赫比当天表示，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一封写给美国人民的信，旨在以真诚态度让美国人民了解伊朗立场。伊朗将继续保卫国家，生产新型武器。他说，美国以为凭借军事能力就可以让伊朗投降，但他们失败了。经济战和海上封锁也会再次失败。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战败并从该地区撤军，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
0: 由于美伊谈判的前景仍不明朗，国际油价近来一直处于高位，这导致美国通胀问题难以缓解，市场也普遍保持

0: 时对美联储十月再度加息的预期。
1: 不过29号国际油价有所回落，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下跌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幅为2.56%。
0: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以色列总理办公室30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不久前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反对党领袖拉皮德进行了一次安全局势通报会，会议详细展示了关于以色列大选前各条战线可能发生袭击的预警信息。
1: 内塔尼亚胡29号在视察以空军特尔诺夫基地时表示，有情报表明敌对势力正试图在即将到来的10月27号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
0: 不过拉皮德在与内塔尼亚胡会面后发表声明称，公众没有必要对内塔尼亚胡当天的言论感到恐慌。他表示，以色列的安全和国防军基地不仅仅是竞选宣传片的背景板。
1: 对于内塔尼亚胡的这番表态，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2: 就离大选就只剩几周了，所以所有政治领导人的一切言行实际上都是围绕着大选。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这么多年，他一直塑造的形象，以前叫安全先生，就是说只有他能给以色列带来安全。当然了，这一次他在当总理期间发生了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这一次对以色列的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胁，所以他之前塑造的安全先生的这个形象受到了很大的打击。那么现在他又把这个以色列的安全威胁提出来，实际上还是要再一次凸显说只有他能够保卫以色列的安全。那么大选之前到底谁会打击以色列，现在实际上也看不到那个谁要打以色列，因为之前打以色列的几个，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已经承诺说他不会打击以色列，哈马斯没有实力打击以色列，然后黎巴嫩真主党过去半年时间里边能够袭击到以色列境内的情况也很少，就伊朗跟美国也没有大规模的袭击了，所以到底谁要袭击以色列并不是特别确定。他这样说还是要制造这个紧张气氛来拉抬选情。
1: 据巴勒斯坦方面29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和加沙城开展军事行动，造成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消息称，在戴尔拜拉赫，一名巴勒斯坦青年遭以军枪击身亡。在加沙城西部，以军对纳斯尔街区的一处住宅楼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服务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主引擎，更是就业的蓄水池、稳定器。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首次超过50%，此后一直保持稳中有升态势，去年达到57.7%。而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60%。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展现了党和国家对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高度重视。
0: 除了大家最常接触到的服务员，还有哪些行业、哪些岗位属于既让人们享受到了便捷的生活，又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主动力的服务业？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召开了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有关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了，
5: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4: 在释放改革开放活力方面，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也有具体进展。李春芳介绍，
5: 在全国范围内

0: 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今年暑期，全国1200家博物馆推行开放延时服务，各地举办超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
1: 政策成效已经显现，但服务业扩能提质还要继续往深里走，项目要落地，空间、土地和资金等要素保障成为下一步政策发力的重点。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宁振亚介绍，
2: 明确支持工业用地的建筑面积占用比例的上限由15%提高到30%。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在已有政策支持15%的可以兼容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的这个基础上，可再兼容15%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邻里中心。这样的话，这个新增的部分呢，就用于支持科技研发中试、检验检测、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新业态的这个发展。
1: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完善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推动空闲土地短期利用，保障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空间需求。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城镇开发边界外，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游艇、海钓等新业态，用地成本也有减法。宁振亚介绍，
2: 我们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推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延期出让等多元的供应方式，经营主体可以依规灵活的来选择，同时在不影响市场竞争的这个前提下呢，也支持带方案出让。对于利用地下空间发展服务业的，我们实行向下递减的地价支持政策。
1: 此外，政策推动标准地供应由工业用地向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扩围，支持围绕产业链的多宗产业用地实行整体供应或联合竞买，支持同一空间范围内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
3: 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既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也是服务业扩能提质的现实路径。国家发展改革委从2020年起先后组织2轮国家级两业融合试点，遴选一批试点区域和试点企业先行先试，取得了一些创新突破。在此基础上，正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地方开展新一轮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
4: 国家发改委介绍，将以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为切入点，会同有关部门从品牌矩阵、评价维度、实现路径、政策体系等方面制定实施系列专项行动，积极构建品牌全生命周期的政策支持体系，同时将品牌活动融入日常工作，分批推出品牌体验地，开展小而美、小而精品牌活动，强化品牌塑造服务，持续提升中国制造、中国服务品牌国际影响力。
3: 政策到位了，土地解决了，还得有钱。然而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多，资产轻，普遍面临轻资产融资难问题。对此，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日前印发了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融资难题。钱也有了，怎么用好它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副司长车世毅介绍，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难题，提出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5: 全国性银行要发挥资金规模与网点支撑的优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服务业的薄弱环节，自主选择3到5个重点方向，强化金融供给。地方法人银行 要坚守服务当地的定位，根据地方服务业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规划，重点围绕1到2个行业开发适配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
1: 在货币政策工具上，今年1月，人民银行降低各类再贷款一年期利率至1.25%，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拓展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今年上半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
5: 要强化财政金融协同激励，用好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等政策工具，与财政贴息、担保和风险成本分担等财政政策同向发力，共同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有力的支撑。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自明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期间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1个百分点的贴息支持。
3: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
11: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12: 晨光启新资讯相伴新的一天，欢迎收听九台早新闻。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我是主播博涵，汇集域内万象，梳理身边讯息，向各位致以诚挚问候。首先来关注国内时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至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工信部等7部门28号对外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28号，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外卖骑手王勇、疾控医生葛金辉等150人光荣上榜。28号，孔子故里山东济宁曲阜举行丙午年公祭孔子大典，纪念孔子诞辰2577周年。接下来关注九台新闻。9月28号，区政协主席王晓东主持召开政协九台区第16届委员会第51次主席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区第4次党代会精神。王晓东强调，此次党代会意义重大深远，要求政协机关将学习贯彻会议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统一思想行动，围绕发展格局履职建言，抓实年度收尾、换届、大会筹备等工作，为九台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力量。近日，团区委举办2026年度青马工程培训班暨党团队一体化育人专题培训班，全区120余名团干部、少先队辅导员参训。培训采取自学与专家授课相结合的方式，夯实骨干队伍建设基础。下一步，团区委将持续建强团队干部队伍，为九台高质量发展汇聚青春力量。最后来关注每日天气。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最高气温15摄氏度，最低气温4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诸事顺遂，度过美好的一天。
13: 你好，外卖。
14: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5: 他王爷，你看看
14: 天天就吃这个。
1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6: 妈，帮我拿瓶饮料。
1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4: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1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17: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2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21: 一起去读书吧。
23: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4: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5: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26: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5: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7: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6: 是太棒了！
2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
17: 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0: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0: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

0: 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之道，
4: 不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1: 来，坐我后面。
1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1: 嗨，你们好。
1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5: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6: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6: 啊。
18: 电费翻倍的交，
19: 每年的电费
3: 又晚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0: 这些一度电厂尽管
21: 勤
20: 悄悄的
21: 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1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0: 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 在60年前那场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飞翔在天安门上空的空军编队了。这是年轻的共和国空军第一次在公共场合集体亮相，天安门城楼上的领导人和广场上的群众不断抬头向空中挥手致意。26架飞机飞过天安门的上空，人们为共和国有了自己的空中军事力量而感到无比高兴。然而在这风光无限的阅兵式背后，却藏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其实真正参加阅兵的飞机只有17架，那么为何大家看到的却是26架？看似顺利的空中受阅中，却蕴含着巨大的危险，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做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回首开国大典之空中传奇》，敬请收看。
2: 1949年10月1日下午4点35分，开国大典阅兵式的分列式正在进行。战车方队一走到天安门广场前面以后，这时候天空中就传来了飞机的声音。人民空军的飞机以3机、2机的这种编队，一批接一批的飞临到天安门广场上空。这是空中分列式，它首先是9架战斗机。它是三个一组，第一组、第二组、第三、三组，三个品字形飞过去，这是三个分队。然后呢是第四分队，第四分队是2架文式战斗轰炸机，它是只有2架，所以呢它是一字队形，它是第四批。第五批的话是3架运输机，3架运输机呢又组成一个品字队形又飞过去，然后呢还有3架飞机，这3架飞机里边有2架是教练机，有1架是联络机。由此我们就算来，前面这几批飞机飞过去是17架，然后后边紧接着又飞过来9架战斗机，3个品字形一批一批飞过去，这样一看的话呢是多少呢？26架。当时空中阅兵就是这么多飞机。外国记者他是很敏感的，他很有经验他也很敬业迅速向国内发出电报。他说现在我们在天安门广场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呢？是中共的空军是以 P-51 野马式战斗机为主体，一共26架飞机参加庆典。他们认为的话一共是26架飞机。也就是说在一夜之间，新中国就有了不容忽视的空中力量。但是呢，我们说这里边还有两个很大的秘密当时是一个很非常机密的事情。一个，天上那个飞机实际上它不是26架，它是多少？17架。为什么17架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时候我也讲到这个，它后面那9架，它是前面飞过去3个品字形队形之后飞过去，有时候速度很快，它从那个什么呢，它从复兴门那边转回来，它飞第二遍了，它就跟在后面又飞，这个衔接的是天衣无缝所以17架飞过去，前面9架又转回来了，跟在后边，26架。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话呢，在当时是更机密的，就是17架飞机里边有4架是带弹飞行的，也就是说有2架是 P-51 野马式战斗机，这个战斗机呢是实弹的，还有2架是文式轻型战斗轰炸机，他们是带弹的实弹飞行的。你就拿那个野马式战斗机来说，野马式战斗机它怎么，它是这个飞机的两侧呀各有3挺12.7毫米机枪，当时是给每一挺机枪配了300发的机枪子弹，那么就是一架飞机是配了1800发的子弹。当时有2架也

0: 马式，有两架文式，飞过去的是实弹飞行的。我们说按照国际惯例，接受检阅的飞机是绝对禁止带弹飞行的，这绝对是一个奇迹啊。这件事情在当时是非常机密的，机密到什么程度，不仅说这个十七架飞机里边他们彼此之间并不知道谁带了这个机枪子弹，谁没带，而且这个飞行整个编队里那个总领队他根本没想到说他这个编队里边竟然还有带弹飞行的飞机，他都不知道，这是绝密的。
1: 带弹飞行参加空中阅兵是非常危险的，在当时技术和设备都相对较差的情况下，普通飞行都存在很大风险，更何况低空带弹飞过天安门广场，这不仅关乎人民空军的军事力量，更涉及数十万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这对飞行员、飞机性能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危险面前，共和国的决策者们为何要选择带弹飞行呢？
0: 说到底，就是为了防止国民党空军的空袭。尽管那个时候在北京四周啊，已经部署了高射炮群，尽管在北京的南苑机场已经有战斗值班飞机随时准备升空作战，但是的话毕竟飞机还是很少，所以就决定这个飞机啊有四架带弹飞行，实弹飞行。所以我们说当时的这个飞机受阅实际上是担负着双重任务的，一个是天安门广场的那个飞机的受阅，另外一个就是对空防御作战的需要。我们说人民空军建设的起步啊，它就是从适应防空作战开始的。因为在1949年3月，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入北平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呢，应该讲青岛那个时候还没解放，在青岛有国民党的空军基地，它有五个师的部队，再加上还有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有飞机有军舰停在那儿，所以在北平上空随时都受到了国民党空袭的威胁。1949年5月4号那一天，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啊，在北平开会，那个时候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都来参加会议了。在参加会议的进行的就是会议进行中间，突然有国民党空军六架飞机啊，它是从青岛起飞的，飞临北平上空，对北平的南苑机场实施轰炸。他们投弹是30枚，当时来讲炸毁飞机四架，炸毁飞机的那个机库炸毁了一座，摧毁了地面的这些建筑，房屋是196间，有24个人受到重伤或者是被打死，这是当时国民党空军的空袭。后来这个青岛解放了，青岛解放了，但是呢在舟山在台湾还有国民党空军的远程轰炸机，随时可能会飞到北平上空，那么整个北平的这个空中受到的威胁还是很严重的。当时的北平啊，人们都是处在一种什么一日三惊那种状态，对天上来讲的话是非常的敏感。比如说吧，1949年的7月7号当时北平各界集会纪念七七抗战的群众集会，突然在山海关方面传来报告，说是在那边的话呢有两架敌机正向北平飞来，有了这个对空监视哨报告过来了，所以呢下面赶紧就研究敌情，然后的话呢准备是什么呢，发出警报疏散人群。这个事情警报还没发出去的那个时候啊，那边报告又紧接着来了，说观察清楚了，天上出的两个黑点儿，不是敌机，是两个老鹰。这个老鹰飞过来了之后呢，看清楚了，他们已经掉头飞走，飞向大海。啊，警报解说是虚惊一场。老鹰它是飞走了，它转一圈它跑了，敌机要是靠近了就未必会飞走。因此的话呢，对空防御 是在当时北平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1: 空军是一个国家军事力量和国防力量的重要体现，如果在开国大典上能有新中国自己的空军出现，那将是解放军军事力量的有力体现。然而人民空军的力量在当时非常薄弱，要编组进行空中阅兵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那么他们究竟面临着什么样的困难呢？
0: 我们说呀，那个时候空军是真正的刚刚起步，算起来就没成立没几天，是吧？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当然技术很差，基础非常的薄弱。那么参加受阅飞行，不管是从飞机来说，还是从人员来说，还是从时间来说，还是从资料来说，都差得很多，困难是非常之大的。首先一个，你从飞机来讲，当时是一些什么样的飞机呢？那个飞机不仅是又破又旧，而且基本上都是呢当时日本军队还有国民党空军遗留下来的飞机。那么真正我们能掌控的飞机基本上都是一些破旧飞机，有的就是零件，一堆零件组装起来的。那么这些飞机里边可以说的话呢，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机型，战斗机、轰炸机、教练机、联络机，是吧？各种各样。这些飞机呢，它是各有各的高度，各有各的速度，各有各的性能，它是不一样的啊。这种飞机的话呢，有的就是一堆零件，这个性能还是非常的不稳定。有的飞机吧，它飞多少尺呢？它能飞3000尺高的，有的呢能飞了1800尺，是吧？有的呢那个时速呢是400公里，有的时速才几十公里。这么些飞机的话，要组成一个完整的队形在空中受阅的话，高度、速度、性能全不一样，是吧？你要组成完整的、严密的、紧凑的并且安全的队形进行这个空中受阅，这个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不一样啊，这个飞机，这飞机而且的话故障它随时都可能发生，这是讲飞机来讲。再说说人员，当时这个飞行队刚刚组建了，这个人员他是各个地方来的，这些飞行员他是四面八方刚刚来，还没有经过磨合，说到底的话互相不太了解。那么不太了解怎么配合呢？你现在举行那么严密的这种飞行阅兵这个事情啊，你就可想而知吧，怎么配合。这里边你再从时间上来说吧，那你从9月份开始或者8月底到9，实际上的话才有1个多月呀，时间就那么紧呢。当时没有这个进行飞机编队这个技术资料，而且也没有合适的空域来进行试飞行，这个难度是可想而知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呢？因为在开国大典上进行空中受阅这件事情责任极大，只能成功，它不允许失败的。因此迅速的赶紧制定方案，当时就形成一个方案。基本方案是怎么呢？参加这个空中受阅实习架飞机，包括几个方面。第一点，队形怎么编组？当时就确定了个队形，队形大概是这样，队形呢编为6个分队，1到3分队是9架战斗机，编成3个品字队形，第4分队呢就是2架文式战斗轰炸机。这个飞机的话呢，飞过去的人，因为它只有2架，它是1次队形飞过去，这是第4分队。第5分队呢，就是3架运输机，而3架运输机都是比较大的飞机。然后呢，这个飞机呢编成1个品字队形，这是第5分队。第6分队呢，就是2架教练机再加上1个联络机，这样呢是第6个分队，这样就编成了六个分队。然后呢，有的是品字队形，有的是一字队形飞过去，大概是这么一个队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飞行的速度应该是怎么样的？因为你在地面看起来它应该是个严密的一个队形，但是呢它飞的高度不一样，那速度它也不同，所以当时确定的速度是这样，就是说这个野马式战斗机 T-51 野马式战斗机它的速度是340英里每小时，那么这个文式战斗轰炸机呢它是300英里的速度。那么如果说的话呢是 C-46 这个运输机是250英里的速度，然后呢那个教练机飞得最慢 R-5 教练机它是时速呢在70英里左右， 这是速度，这个飞机的不同的速度规定好。第三点，航向是飞行的航向，飞行航向就规定所有飞机在举行授阅之前统统飞到北京的东郊，那是北平，北平东郊通县双桥镇上空铁塔间集合，盘旋待命。然后呢，当授阅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是分出高度形成编队，然后的话呢，从东到西，一下命令以后，从东到西飞到天安门广场，这个是关于它的航向问题的规定。第四点，飞行的高度，因为这些飞机性能都不一样啊，是吧？那么就分出了差不多应该是三个高度：3000尺、2500尺、1800尺，三个高度。总而言之，这五种机型，你看这五种机型，战斗机啊，这个是战斗轰炸机啊，是教练机啊，你说运输机啊，联络机啊，五种机型把它编到一起，不同高度不同速度，必须要浑然一体，这样才能够实现空中授阅这样的一个目标。特别是这里边是那个飞行高度问题要非常注意，要什么呢？要使天安门城楼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是吧，和天安门广场里边的群众都要能看清楚了，你飞机太高他就看不见了。但是这个飞机因为是旧的，故障很多，你要确保万一发生故障的时候，它能够有一定的高度飞到北京的郊区迫降，它不能在那儿掉下来啊。那么因此呢，一个要精心设计，另外所有的人写下保证书，参加授阅的所有飞行员写下生死状。生死状是怎么规定的？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落到城内，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每个人签名，宁愿牺牲自己。万一出现故障，因为这个飞机性能它是没有把握的，是吧？所有的人签生死状。那么在9月23号，这个飞机编队在天安门城楼上空做实地实验飞行，这是取得重要数据的。当时就测定了，如果在通县双桥镇飞到天安门，然后的话呢，然后再经过天安门再飞回来转一圈的时候，这个时间是7分钟。这样来讲的话，就对那个什么航向啊、速度啊、高度啊这些的编组，应该讲了提供了科学的数据，这个非常重要的，实地飞行非常重要。就是他们在这个飞行的时候，当时呢在中南海环仁堂正在举行人民政协的会议，当时的话这些政协代表正在开会的时候，突然听到天上传来了飞机的隆隆轰轰鸣声，是吧？哎，大家就感到有点紧张，会场上比较紧张，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呀，怎么会有飞机的声音呢？是不是国民党空袭了？这个时候周恩来就说了，说这个飞机啊是我们自己的飞机，是人民的飞机，他们现在正在进行预演，他们还要参加开国大典的空中授阅，他们是来保卫我们的。他这么一讲的话，全场特别热烈，大家热烈鼓掌，因为我们有自己的飞机了。
1: 开国大典的空中阅兵对于年轻的中国空军来说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能够圆满完成任务，靠的是飞行员们的团结精神合作。那么这些面临巨大困难又冒着生命危险与巨大压力的空军飞行员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
0: 这17架飞机里边有12个飞行员是国民党空军起义投诚人员，原来国民党空军的那个飞12个人，在这些人当中，比如讲那个第5分队，就是那个开运输机的3架运输机那个领头的那个分队长，这个人叫刘善本，他呢可以说是这个投诚起义的这些国民党空军中间的一个领头雁。1946年的时候，这个刘善本啊还是在国民党的空军中，他是第8大队的上尉飞行参谋，马上就要担任一个职务，什么职务呢？蒋介石那个专机叫美林号，那个美林号的机长要准备担任这样职务了。 但是呢，这个刘善本他是不满国民党进行内战的这种行为，所以毅然决然驾机起义，飞向延安，这是刘善本。所以他一飞到延安的时候，大家都非常高兴啊。毛主席不是说吗？刘善本性本善，驾起飞机反内战呢。在这个刘善本后边的话，还有40多个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呢，是吧？啊，然后呢，有40多架飞机，然后先后呢有100多个这个飞行员投向了革命队伍。这是他是一个领头的。开国大典那一天啊，当这个飞行编队通过天安门广场，周恩来在那个天安门城楼上空对毛主席讲了，他说：“主席，你看看那个天上那个大开大飞机的，就是刘善本，是吧？”啊，毛主席当时很满意。那么在这个飞机队这些飞行队里边，是吧？跟刘善本开一架飞机的那个副驾驶，这个人也挺传奇，而国民党空军中间也是一个起义人员。这个飞行员叫杨宝庆，他当时呢在西安执行任务的，他当时呢因为反对，他厌恶这个内战，他就突然采取一个行动，在西安机场夺取一架飞机 C-46 运输机，然后呢奔赴解放区的，突然夺取这架飞机。而这架飞机的话飞到解放区之后，在降落的时候迫降的时候呢，一下冲到地面呢，他自己受了伤。那么解放区的这些居民啊拥过去的时候把他从救出来，但是没有想到的，这架运输机啊上面装满了银元，全是这个银元，那是装了飞机的银元。这很奇怪，因为那个时候呢，因为国民党啊他是那个时候已经的话失败了，是吧？他呢整个的正在处在一种崩溃状态，他正在从大陆上要运许多的这些钱，各种各样的物资，各种各样的资金啊，就这些呢把它要运台湾去。这架飞机恰恰是装银元的飞机，所以它落下之后呢，一打开那个，里面全是银元，这他自己都没想到。这个杨宝庆啊，他在降下来以后，是吧，因为受了伤嘛，到医院里面去治疗了之后呢，他就赶赴北平。在北平的时候又发现了，就是当时在救护他的过程中间有一个部队的首长，这首长就跟他讲了，哎，你不是当时那个降下来那飞行员吗？是吧？你那个飞机上面有很多的银元啊。他说，我想问问，那些银元是不是你个人私产啊？如果是你自己的私有财产的话，那么还考虑可以退给你啊。啊，这杨宝庆他很坦然，他这不是我的私有财产，我根本就没有银元，这飞机也不是我的。
1: 正是这些国民党飞行员们的起义投诚，壮大了新中国的空军实力，才有了开国大典上飞行编队的惊艳亮相。按照一般惯例，世界各国的阅兵式大多都在上午举行，然而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却是例外，它是在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举行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期间包含着什么特殊的含义呢？
0: 什么原因？这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防空的问题。因为那个时候啊，你像重庆、成都、广州这些地方还有国民党的空军机人，飞机随时都可能飞过来空袭，还有舟山、台湾就都停着国民党的远程轰炸机，随时可能飞过来。那么这些飞机的话呢，它是有作战半径的问题，有作战的半径问题。如果你是上午举行庆典的时候，它飞过来进行了轰炸以后，它能飞回去，那时候的飞行技术。如果说呢，你是下午举行，它飞过来之后，它再返回呢，它的作战半径长，它就没有办法，它这时候的要飞回去就会有困难，就会发生困难。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讲舟山群岛，国民党的飞机是 B-24 轰炸机，这种飞轰炸机它整个性能是这样。它的时速是488公里，携弹是4吨，它的飞行的整个的航程是3380公里。当时的话呢，如果我们说从舟山那边拉一条直线到北平，这个整个这个路上是1230公里这么一个距离。那么很显然，如果是上午的话，它飞过来轰炸北平，它下午会飞回去。可是如果是下午它飞过来之后，它在返航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那个时候它要返航就会发生困难。所以

0: 的话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设计在10月1号下午3点来举行开国大典，这是经过反复论证和考虑的，这个时间是当时情况决定的。那么当时为了防止国民党军的空袭，作为阅兵指挥部和军委航空局制定了严密的这个对空警戒方案，这些方案里面主要有什么呢？就是开国大典当天北平上空要保持禁空状态，除了受阅飞机以外，其他任何飞机都不准使用北平上空的航线，这是一个。第二个，担任警戒任务的飞机在南岳机场是吧，随时准备听候命令，随时准备升空作战。第三点，在北平四周部署高射炮群，随时准备对空射击，如果说一旦出现空袭了，那么高射炮群举行防空作战。第四个，如果说国民党的飞机飞临天安门广场上空，那么参加所有的这个参加受阅的部队就地停止。另外一个呢，因为当时的话呢没有这个雷达警报系统，所以军委航空局在华北地区以及所有的这些解放区这些地区设立对空监视哨，组成肉眼对空监测一个通信网，如果一旦发现有敌情的话要迅速报告，然后迅速采取措施。在这里边的话要有高度的警觉，说有一次接到报告了，说有一个观察哨他听到了飞机的声音是吧，而且离北平不远，观察哨来报告说他已经发现了，是什么发现了，有隆隆的声音，看来已经飞得挺近了，然后迅速的报到北，就是华北军区航空处，这时候呢要做好准备。报告来了以后的话呢，这边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没听到啊，各地没有相应的报告是吧，再说也没有得到这个情报，他那边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消息呢？实际上呢过了一会儿那边又来报告了，说的呢找到了这个声音的那个声音响的地方，是什么原因呢？是那老百姓在那个隔壁推磨呢，那个声音轰隆轰隆的，但是也是高度警惕啊，听那个声音像你知道吗。我们说呢，尽管是军委航空局对于防空问题准备了各种各样的预案，天上的地下的就有各种各样的预案，部署的非常到位，但同时我前面已经讲了有一个非常机密的决定，就是带弹飞行。这个带弹飞行啊，是在全世界航空史上是绝对禁止的。你就想一想，天安门城楼党政军全体的领导人员下面几十万群众带弹飞行，那么以前的阅兵可以说地面的这些部队都不准带弹的，比如说天上这是绝对禁止。但我这里面有一点我要特别强调，这四架带弹飞行的飞机，就是两架的这个野马式战斗机和两架文式战斗机，它的飞行员全都是不久前起义的原国民党空军人员，这四个飞行员。所以这个飞行员啊，他曾经这么回忆，其中有一个是这么回忆的，他说带弹飞行这在当时的空中受阅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为了保证受阅的安全，世界各国从来都不允许受阅带弹通过检阅台，而他们作为刚刚起义过来的飞行员就参加带弹飞行，充分体现出党和人民对起义人员的信任。
2: 我们在历史资料上看到飞行编队非常整齐顺利，然而这次空中受阅却并非一帆风顺，在飞行途中有一架飞机出现了意外事故，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因为10月1号早上5点钟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天刚蒙蒙亮，在南苑机场全体的这个飞行梯队的空勤人员整队集合，当时有两架战斗值班飞机停在起飞线上随时准备升空，然后的话是17架飞机